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您在这一时间继续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0: 嗯，
1: 哎，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感到害怕？嗯，
0: 感到害怕。
1: 嗯嗯，
0: 下大暴雨。
1: 你看，净说实话。
0: 他都知道，我都知道他要说啥。是吧？
1: 今天这个雨真的吓人，
0: 确实挺大。
1: 说实话啊，当然可能是气象部门的提前的预警和预报啊，
0: 嗯，
1: 让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提前有一个掌握，啊，
0: 对，
1: 这个情绪上得到了管理，但事实上确确实实需要认真的去应对啊。我们也希望相关的涉农部门在关注天气延展过程当中啊，及时的把措施想法变成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
0: 对，而且今天的这场雨应该是受台风巴威的影响。
1: 巴威，
0: 对，昨天据说沈阳真的变成沈阳了，那个阳是海洋的阳。
1: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发了一个段子，他说，哎呀，这么长时间也没时间啊，也没空出门啊，
0: 嗯，
1: 这个没时间看海啊，这回就海来找我，再来找你了，
0: 还有时间，
1: 主动找上门了啊，
0: 嗯，
1: 这雨真的大啊，也希望我们出行的朋友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对气象的一个具体的走势啊，要有非常清晰的掌握，还有就是尤其是涉农部门，一定把这个管理措施、应对措施啊，立竿见影的落实下去啊，
0: 嗯，
1: 确保那个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影响和损失呢降到最低。
0: 降到最低。
1: 对
0: 对，还有呢，就是今天可能大家就是一定要守住哈，明天开始呢就我觉得可能就这个风啊就过去了，
1: 嗯，
0: 这风头也就过去了，因为从明天开始呢，我们的本市的情况呢，天气预报上说啊，
1: 嗯，
0: 这我得先提前讲一句。天气预报上说，
1: 嗯，
0: 明天就是明天是多云见晴，
1: 嗯，
0: 局部地方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1: 你应该坚定的说，没问题的。嗯，
0: 所以说就是大家，在今天吧，今天这个场雨是很大，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同时呢，就是哎，今天早上给我气坏了。你说今天早上你也开是不是开车来的？
1: 没有，没敢开。
0: 为什么没敢开？
1: 就是我觉得
0: 雨下得很大。
1: 对对对，
0: 没敢开。
1: 还有就是这个时间点上哈，来
0: 开车堵车，
1: 来回车位都不好找。对对对，
0: 嗯，
1: 上回堵一回堵懵了，
0: 就不敢，
1: 堵害怕了，知道吧？
0: 但是你正常，我是开车来的，就是这样的天儿，就是这样的天儿，你在开车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小心慢行？
1: 嗯，
0: 我7:30就从家走了，我怕的是就是我希望我开慢一点，
1: 哎，
0: 安全一点，
1: 没问题，
0: 然后到单位，就是然后也不能迟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早早出门了嘛。
1: 你做到了，
0: 我做到了呀。
1: 嗯，
0: 哎，就在那个在啊，就是这东北话，就在那个渤海，那叫渤海一号的那个位置。
1: 哦，
0: 渤海一号从那个地方走嘛。
1: 嗯嗯。
0: 一个出租车，我不是说敦化出租车怎么怎么样啊，
1: 嗯嗯，
0: 就是一个出租车从你旁边唰一下就过去，
1: 嗯，
0: 你正常的情况下行，出租车开得快，但是今天哈，啊，他唰一下就过去，倒不是说吓着我了，不是说他唰一下过去吓着我了，
1: 嗯，
0: 是他在那过去的一刹那，他碰到了一个水坑，那所有的雨都掉到我的车上了，
1: 嗯，
0: 就是前面的挡风玻璃你根本什么都看不到了。
1: 哇，这个，
0: 而且还是污水。
1: 还是非常危险，
0: 特别的危险。我当时啊，我真的我都忍受不住了。我当时特别想看一下出租车的车牌号，我寻思我今天做节目的时候，我非得给他曝光一下。结果看不清，你就说他开的有多么的快。你再看他往前开的时候，他的就是和在他旁边那个时候，你正常那个马路牙石旁边它是有一定的积水的。
1: 嗯，
0: 他开到那儿他都不减速，你就看那个水花啪啪往上飘。出租车多高？它能高出半个出租车的高，就得有一个半出租车的水花的高，一点都不来悬，真的。
1: 啊，这个速度还是相当惊人的啊！
0: 就是说这样的天气，你不知道小心慢行吗？我就特别的生气，就是你看。我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你在旁边有人和有车的情况下，你是需要减速的，特别是有人的时候。
1: 没错，
0: 特别是有人的时候你不减速，不是说你能不能碰到他，是因为你走到这个 道路上它会有积水，你这个积水，你压过积水的时候，是不是会溅出一些水花？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是提醒一下广大的司机朋友们，不光是出租车哈，就是咱们私家车的朋友们，咱开车的时候小心慢行，还有就是出租车朋友们，不要逮哪儿就停，
1: 嗯，
0: 不要开那么快，就是也知道大家就是可能是为了抢活，为了挣钱，咱不急这一时，人身安全最重要，还有就是不要得到什么什么不好的名声。
1: 嗯，那咱看来是气够呛。
0: 真气够呛，关键是我一下看不着了前面了。
1: 对，你当时的描述的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
0: 特别的危险。
1: 我们特别的要提醒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些从业人员啊，当然不特指出租车司机啊，重点包括这样一个群体啊，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复杂气象条件之下哈。一是在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之下，乘客安全的情况之下，也一定要用心观察周围的交通通行环境。
0: 嗯
1: 啊，对行人呢，这个还有这个并行的车辆也好啊，一定要做到仔细观察和有效避让。
0: 对
1: 啊，再有就是说哈，就你刚才那句话，我就接一嘴哈，
0: 嗯，
1: 就是有一些这个一些行业的从业者，包括一些出租车司机啊，这个。在哪儿停，说停就停，一脚闷住，有的时候甚至连后车反应的时间都很难去拿捏和掌握。
0: 你知道我还想说的事儿，就是前两天发生的事儿，走红绿灯，
1: 嗯嗯，
0: 绿灯，
1: 嗯，
0: 是正常走吗？
1: 啊，
0: 他停下来拉乘客。
1: 多次我也遇到过，在这个斑马线上挑头拉乘客的都有。这是
0: 不是关键是绿灯，你是正常走，
1: 嗯，
0: 这是十几秒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他上车拉乘客，最后剩六秒，然后我过去了，然后我就想这个司机不文明，
1: 嗯，
0: 这个乘客也不咋地。
1: 这个哈，下次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记下他的车号，可以向公司和官方相关部门举报。
0: 我当时真的记下来了，我想打电话来着，
1: 嗯，
0: 后来你转头忘了，就什么什么七五。真的，我当时记下来了，地什么什么什么。
1: 咱不有行车记录仪吗？那个没事儿。
0: 给我气坏了。
1: 那个，知道你的想法啊，还有知道你就是我们类同经历过相同经历的一些朋友的一些想法，确实。
0: 你知道吗？
1: 需要改进的。
0: 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出租车行业它应该是一个城市的门面。
1: 对啊。
0: 它应该就是，其他城市的朋友来咱们这儿玩，他可能肯定会打车。这是一个门面的问题，素质高不高，是不是？再有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你不要因为那一条臭鱼毁了一锅汤。有好多人都说啊，敦化出租车怎么怎么，但是其实我想说，敦化出租车它很文明的，很好的，只是有那么几条，就只是有那么个别的几个出租车，就是不太像样子哈。
1: 怕就怕这种情况。
0: 对，就是不要因为他们而影响了我们的市容市貌。
1: 嗯。希望哈，
0: 希望管理部门，
1: 我们管理部门，
0: 嗯，
1: 还有一些从业者哈，真的要把自己这样一个行业啊当成一盘菜啊，否则呢，有可能会对我们这个整个文明城市的形象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对外交往等方面哈，那个受的影响恐怕不是一次两次的这个交通通行的一个过程所能够体现出来的。
0: 对，还有就是也希望以后如果说，可以的话推出一些相关的管理规定，就是作为营运出租车的这个司机可不可以需要通过这个文明的测试。
1: 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哈，
0: 挺生气。
1: 那个我们要说一下哈，有则改之啊，无则加勉。
0: 对，
1: 这个事儿要重视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个别行为就能够说明白的。
0: 但是因为今天真的雨特别的大，
1: 它真会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形象。
0: 对对对 对
1: 和城市的形象。
0: 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也来说一下。
1: 好，我们先点个头啊。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1: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天气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今天早上我们主任给我们发的这个信息啊，
1: 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
0: 是的，预计这是敦化市气象台2026年7月14号7时21分，今天早上的21分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将出现暴雨，降水量是50到100毫米，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1: 具体来看哈，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情况。
0: 黄色预警了，你这个看不清吗？
1: 那个有点小
0: 啊，
1: 我来一个更清楚的啊。
0: 好，
1: 防雨指南，这个政府和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现在外面它就是大暴雨啊。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的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这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点就是啊，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就是这一点。到安全场所避雨。
0: 是的，还有呢，就是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做好水库堤坝的安全巡查和加固。昨天这个有一位摄影爱好者，因为我昨天不是拍了一个那个防汛视频嘛，你帮我拍的吗？不是。那个有，我就是广内有一个摄影爱好者，他给我发了这个一个视频哈，他说昨天就是还好那个地方，就是还好。然后是在临江西村，临江西村啊，
1: 临江西
0: 村
1: 啊，
0: 但是它其实当时那个时候那个时间段还好的，但是经过昨天一夜的雨情，不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1: 这个现在有很多地方哈、包括东北有很多地方，因为现在是全国进入到主汛期嘛，有一些河流的流域进入到超警水位。这也是尤其要引起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主管部门和相关的从业者以及普通市民和群众要特别引起高度警惕和警觉的地方啊，相关的管理措施啊、应急处置措施一定要及时跟进到位，这个时候就不能抓瞎了啊。
0: 是的，是的，哎呀，反正是昨天的这个沈阳这场雨下的确实是挺大。
1: 哎呀，我刚开始我看那个段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段子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搓这个段子？不是，真是有在沈阳街头戴着泳帽游泳。我甚至有这个网友说，这个东北人心真大，
0: 心太好。
1: 真有，还有搓澡的，还有这个在水上这个那个游乐的、冲浪的，哎呀，咱说吧哈，你当段子看呢没毛病，但是我觉得真的家里被淹了、被冲了。那心里该有多难受啊。
0: 对对对，好了，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啊。
1: 具体来看，今天有大雨，外面正在下，局部有暴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风还不小啊。那最低气温是18度，阵雨或转晴，偏西北风是3到4级。明天看呢，这个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来到了28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
0: 是的。昨天我听到那个省应急管理局，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汛期的一个播报，他说全省雨量最大的地方是在敦化，那叫岔鱼河，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黑石那边，对对对。
0: 他说那个地方的降雨量是最大的，全省。
1: 全省，哇，这比较集中连片，局部可能局到那个地方去了。
0: 哎，是的，可欠儿的。非得给人管，
1: 也希望
0: 一个
1: 啊。好，来继续啊，来看看这个本周的气象走势吧。预计本周13到19号总的天气趋势呢，就是气温略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市的平均气温是21.5摄氏度，与常年同期相比高了0.6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较为平稳，最高气温一般是24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6到23。那么全市总降水量是80到110毫米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多了60毫米左右，这个挺惊人的事情。
0: 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13号到14号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1: 对。
0: 15、18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9号有小雨。我的感觉，我一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感觉可能是我要播报天气预报的这个机会要来了。
1: 应该快。 你祈祷吧。
0: 你都播报了有一个月了没有？
1: 差不多吧。本周前期降水

0: 多，有一定的极端性，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的工作，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除这个险工
1: 险
0: 段、
1: 嗯、
0: 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和巡检。
1: 是的，本周呢与上周强降雨叠加效果明显，致灾可能性大，各地呢需要特别的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的积涝。还有呢，就是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人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小心慢行啊。
0: 嗯。
1: 13号到14号呢是多雨寡照天气，各地呢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做好低洼农田的排涝降湿，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并且做好病虫害监测的防治工作。还有就是本周后期的天气闷热，
0: 这个也是很难受的，
1: 提醒城乡群众呢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的发生。
0: 好，这个天气的事儿哈，在现在这样一个当口上，怎么重视都不为过。但说句实在话，一定要打好一个提前量和提前的准备。
1: 是的，还有一个这个省内的一条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
0: 嗯嗯。
1: 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双阳有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强对流天气。长春市区、九台、公主岭东部有分散的阵雨，阵风偏北风是2到3级哈。
0: 嗯。
1: 他这个说的是长春在。长春市的一个天气情况哈，
0: 没错。
1: 嗯，
0: 那好，天气的状况我们就暂时的分享到这里哈。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外面是暴雨如注啊，咱能不出门就别出门了。
1: 对，开车的朋友小心慢行。
0: 对，如果说这个你开车的过程当中哈、啊、出现了状况，这个基本上不要熄火啊，熄火之后
1: 不要再打，千万不能再
0: 二次启动。
1: 对对 对，
0: 这样也是一个保护性的措施啊。
1: 哎，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室内新闻。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2: 早
3: 安
2: 敦化。
4: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1: 好，敦城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规范机动车检测行业价格乱象。
0: 这个事儿其实是涉及到我们很多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尤其是一些驾驶员啊，这有车的朋友对这个事儿呢要上点心，看看都有哪些这个变化。为了规范机动车检测行业价格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近期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全部的12家机动车检测机构开展走访约谈。约谈的现场，执法人员对各机构的负责人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普法宣传，发放提醒告诫函，明确了3项硬要求：严格落实服务明码标价的制度，严禁企业间串通报价、操纵市场价格、扰乱市场秩序，坚决杜绝价格违法、不正当竞争及各类的垄断经营行为。所有机构现场签订了合规经营承诺书，压实主体责任。
1: 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步部署自查整改工作，要求各检测机构立即开展全覆盖自查，各类违规问题务必于6月末全部整改完毕。对整改滞后、拒不落实整改要求的市场主体，将启动专项执法检查，依法从严查处。
0: 经过阶段性集中整治，全市的机动车检测行业整改成效 相显著。各检测机构结合自身的运营成本和延边州各检测机构收费价格情况及本地的收入水平，于七月初主动合理调整了收费标准，适当降低了收费，为了广大用户减轻了负担，有效维护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1: 嗯，我看的好像是降了，从350降到300。
0: 啊，看来这个事情是普遍的存在哈。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就我觉得每次检测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就是从来都是350。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它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
1: 咱也不知道。
0: 知道了，这回监管部门通过这个梳理之后，给我们的传递的信息就是，当然是不合理的。
1: 嗯，
0: 否则它没有必要整改嘛，对吧？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些机构之间，如果是形成了价格这个串价、价格联盟、垄断性行为，那这个相关部门一定会要这个重拳出击，还我们普通车主啊和经营机构一个公正说法。嗯，
1: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广告插播时间哈。这个能说完吗？哎，能说完。还能不能
0: 说不完了。这个上半时段我们的重点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点，这个交通出行的安全。
1: 哦，
0: 啊，真的是这样。
1: 嗯，
0: 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够马虎大意啊。
1: 对，
0: 这天儿既然也是这种状态了，因为那个相关部门已经预警预报早已经是通过各种方式呢已经多次的提示给我们个人呢和一些团队以及机构。
1: 是的。
0: 啊，那我们就应该采取正当的管理措施，对自己的出行和正常的生产经营呢有一个很好的规划、预警防范和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
1: 是的。
0: 嗯，也祝愿大家出行平安吧。
1: 接下来的时间广告插播。
0: 嗯，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外新闻检索的部分。
1: 好，把一些新鲜的资讯推送给大家。首先来关注的是公安部新闻传媒的官方推送内容，这个备用钥匙引来了装修内鬼，提桶大盗连偷多家，这回栽了。
0: 嗯，
1: 所以说，哎，有的时候我觉得就觉得细节真的决定成败。
0: 嗯，
1: 你比方说，你家里面有房子正常装修，这很正常嘛，对不对啊？但有些细枝末节的一些安全防范呢，还是应该及时做到。
0: 嗯，
1: 我们不是要教大家草木皆兵，处处防范，而是说，你昨天不说过吗？是吧？那叫害人之心不可有，
0: 嗯，
1: 防人之心
0: 不可无，
1: 不可无啊。近日，就在湖南的茶陵，警方接到群众报警，说家中的电线被盗。民警随即又展开了侦查，成功锁定了装修工蓝某啊。那么，经过调查，由于大多业主装修新房的时候啊，为方便工人进场施工，会在门外留有这个备用的钥匙，于是蓝某便利用手中的备用钥匙，多次潜入多个毛坯房盗取预埋电线，装入桶中，这个运离现场。这看来这是预谋已久啊！随后呢，他将电线是剥皮取铜，卖给废品回收站，累计非法获利是5000余元。那目前蓝某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嗯。
1: 这个其实真的给我们一些业主有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提示哈。
0: 对，
1: 哎，这个装修房子的时候啊，咱这个一般的我们都是用这个装修钥匙，对吧？一般都是进场施工，但有些朋友确确实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反正我正常入住之后我还要换嘛，对不对啊？
0: 嗯。
1: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装修过程当中，他没有考虑到风险其实还是有的啊。
0: 嗯嗯，好了，来继续关注啊。这是电影演员署名正式告别艺名。7月12日起啊，电视剧、网络剧的演员署名呢将正式告别艺名了，使用法定姓名，并且按照笔画的顺序。今年的6月啊，中国电影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等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通知要求啊，演员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
1: 对吧？
0: 起名叫甘一好了。
1: 那也你下回我都不知道跟你怎么打招呼，你怎么讲啊？
0: 复姓按首字母
1: 笔画计算，对。
0: 对，首字的笔画计算。
1: 对啊。
0: 不是首字母，首字啊。
1: 首字，对。
0: 首字的笔画计算。少数民族呢是按照身份证登记的姓名的首个汉字的笔画计算。
1: 比如说诸葛亮，那个
0: 诸
1: 葛。
0: 不，就诸。
1: 诸。啊，第一个首字母首字啊，主字啊。
0: 演员署名原则上呢，应使用法定姓名，如需使用已形成广泛认知的艺名，应采用真名艺名的一个规范格式，就是真名括号艺名。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范丞丞。
1: 对。
0: 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者是昵称。
1: 我跟你讲，很多那个，据说他们圈那些人哈。都是特别兴起起各种各样的名，几乎都不是本名。
0: 对，都不是本名，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会觉得你的本名很土，然后没有什么这个。
1: 那会儿可能没想到自己能成名，
0: 可能也是，
1: 可能是也是自己的这个心态上一个要求，或者说可能职业上当中的一个心理暗示也好啊，反正情况比较复杂。不过这回啊。你得按规矩来了啊。
0: 嗯，
1: 咱说句实在话，就像那个我们提到这个文化自信也是一样，父母亲给我们取的名字，
0: 嗯，
1: 这他怎么就那么让你感到火大呢？非得要改一下，是不是？
0: 嗯，
1: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我觉得这份自信你还是应该有的，否则我觉得这个一撇一捺问题您自己想去啊。
0: 嗯嗯，
1: 不说这个了，我们再说一个跟世界杯有关。这个世界杯啊，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四强阶段了。有朋友讲是，哎呀，这回是四强诸神归位哈。按照世界排名1、2、3掐齐了，就是前4个，就他们。可见就是又回归了我们对于世界足坛的一个固有格局的一个 一个印象吧。
0: 钱思祥本来也就是他们。
1: 啊，对啊，也就说这个巧了啊，那就是这样子。
0: 嗯。
1: 不过我们下面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哈，就是要提示您哈，看世界杯归看世界杯啊，不要有风险啊，遇到风险怎么办呢？赶紧报警。你能想到吗？为了熬看世界杯，一夜却被骗了10多万块钱。您说您这世界杯汗呢，太伤人了。有的人打趣说，人家唱歌是要钱，你这唱歌要命。人家看世界杯是享受，你这看世界杯啊，那真的是没法说的一种酸爽吧。近日，安徽合肥的一男子在家看球赛的时候，被弹窗广告诱导之下，就下载了一个天天看球博彩 APP。要我说嘛哈，
0: 就是贪，就是气儿。
1: 对，这个事儿就是自身一定会有原因的。
0: 就我一般，你看我现在看短剧，你知道吗？短剧全是广告。
1: 你别提了哈，
0: 点我都不点。
1: 我跟你讲，那个不要点，这种问题的话就麻烦了啊。在客服的诱导下，他是先后向指定的个人银行卡转账3次，共计约11.5万元。
0: 也是有钱呢，
1: 真有钱哈！你再不差钱也不能这么糟蹋呀，对不对啊？这个押中球赛之后呢，男子提现却发现 APP 链接失效了，客服失联了，还不知道咋回事吗？该清醒了吧？他这才知道自己被骗，立即报警。警方根据线索迅速展开调查，目前呢，被骗的金额已经全部追回。
0: 哎呦我的天，太幸运了吧，全追回了。我觉得都应该不应该全追回，给你点教训尝尝。
1: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这人呢就是
0: 内毒妇人心是吗？
1: 那都是，我觉得啊，
0: 我就觉得应该给他点教训尝尝，要不然的话不长记性。
1: 我是这么想，就不应该追回。
0: 那别的，那
1: 这俩人太不厚道了、啊，
0: 该上火了。
1: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包括我们官方一些机构哈，多少次的那个磨破嘴皮子提示你，链接啊不要轻易的点，啊有些 APP 呢不要那个稀里糊涂的下，你下完之后，你现在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是绑定账户的，对不对？你然后就是你现在哈有很多事情就是你不用说什么做什么。你的钱就没了。
0: 嗯，
1: 他这个现在好像真的，这太让人感到不寒而栗了啊。
0: 嗯，是的。
1: 下面还有跟世界杯有关的，你看这个事儿。
0: 借世界杯狂揽800余万元。
1: 哎。
0: 警方抓获了33人。近期啊，在四川省的富顺县，警方呢连续破获2起世界杯网络赌。

0: 求案件，涉案的金额呢超过800万元，共抓获嫌疑人33名。经查呀，两团伙呢均依托境外线上平台擅自开设球这个赛事的投注盘口，
1: 对，
0: 那通过线上的渠道呢招揽球迷及网民参赌，非法牟利。目前呢10名犯罪嫌疑人呢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余涉案人员呢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也提醒啊，网络赌球是违法行为，请广大市民文明观赛，远离赌球。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依法被追责。
1: 对于依法追责呢，有很多情况下是刑事追责啊。
0: 嗯，
1: 这个您自己掂量着哈。咱说句实在话哈，这个每年看世界杯啊，都是个节日一样。
0: 而且你没发现
1: 多开心的事情，
0: 每年都有这样的
1: 啊，
0: 这样的货。
1: 好好世界杯啊，让他们给玩残了。
0: 对，
1: 那说句实在话哈，你说这个事儿，你被抓，是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冤，
0: 不冤不冤啊。
1: 这个赌这个事儿哈，如果你但凡沾掉了。那个我们说那个黄赌毒嘛，为什么把他们并行在一起呢？那就是对我们家庭稳定甚至身家性命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一些恶习。
0: 可是你的一生啊，
1: 那可不，这个事儿马虎不得啊。下面我们这个事儿是重点提示大家，以前我没有听说过这种方法诈骗的啊，真的。
0: 嗯，
1: 这个方法呢，那如果你遇到了，一定要给自己提一个12分的醒。咱们尤其是咱东北人，古道热肠，啥事儿呢？有的时候不长心，这个我这电话没电，那个用个电话呀，我这个这个东西我看不清，你给我看一下，这是什么号码啊？这个事儿如果是陌生人，千万别搭理，风险真的很大。就在近期啊，在街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的骗局，你是 AI 哈，要说它是双刃剑的，用好了。他是神，用不好他就是魔。曾有群众在商场遇上陌生人拦路，对方呢正在打视频电话，说这个银行卡号模糊看不清，请求他人呢帮忙对着镜头读出卡号后的几位数字。你说这个
0: 正常来讲的话，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就帮他了。
1: 你看，我说这个事儿就说你听的。
0: 不是，你看那确实看不清，那人家问你一个老奶奶，一个老爷爷问你，我说那个。
1: 我有可能也给他读。
0: 对啊。
1: 对啊，你说这俩货，我们这俩货可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这80%已经就是被找到了啊。但是您不知道的是啊，一旦对着镜头念出这个卡号，人脸和声音的信息便会被同步抓取，然后骗子呢会趁机在。重点啊，网贷平台冒用就是你的或我的，这个他人的身份疯狂贷款。民警提醒啊，只要遇到有人拿着视频电话让你对着镜头念银行卡号，一律拒绝。千万不要因为好心毁掉了自己的征信，背上巨额的债务。
0: 我现在就想，我之前干没干过这样事儿呢？下回说人家再让你们念卡号啊，行啊啊，要不要你自己的真事儿念？
1: 那也不行，真不行。这个人既然提醒了哈，这个事儿
0: 就别念哈，
1: 危险系数还是超高的，
0: 就别念。
1: 但我忽然有一种非常悲哀的想法，
0: 就是他们骗的都是善良的人呢。
1: 我说这个世界怎么变得这样的不堪呢？你说，以往这个邻里邻居的，那时候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嘛哈，你真有什么事儿，邻居真往上冲啊，不计钱，不计代价，可是你现在，貌似我们接触的世界呢会更频繁了，好像朋友很多。你想一想，就这种情况经常在你身边上演的时候，你还觉得这个世界是那样的超凡的美好吗？有的时候特别添堵，是吧？尤其某种程度上哈，我觉得法规层面啊，应该提一下这个处置的层级和措施。这个骗子，尤其这个现在新时代，我们说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哈。尤其恶毒啊，我们建议甚至都可以上升到无期徒刑和死刑。要不然单从现在处置这种这个付出的成本来讲呢，可能不足以震慑犯罪。真的，那他们你说成本几乎没有的，但给你带来伤害呢，确实让你有可能一辈子都爬不起来。
0: 是的，好了，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啊，这个小萌娃含泪教育姥姥，
1: 这姥姥惹祸了吧？
0: 近日啊，这四川的一名小萌娃练习写字时被姥姥教训，没想到啊，这宝宝，眼含泪水跟姥姥讲道理啊，儿童是很容易犯错的，你不能因为儿童犯了一个错你就生气，因为这样的话事情会越来越多的，每个人都会犯错，没有完美的人，不能气，不可以吼，不可以叫，只可以温柔的对孩子说，也可以有惩罚，语气是非常的温柔的，逻辑也非常的清晰哈，他这个关键点就在这儿，逻辑清晰，
1: 他说
0: 简直是太赞了哈，
1: 现在的孩子哪有孩子啊，都让这个网络啊给教的呀，啥都懂了。
0: 嗯，
1: 哎，这个吧不能完全说是坏事儿。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啊可能会让家长一个头两个大。
0: 嗯，
1: 那你对他来讲哈，应该是要做好预案，否则你接不住啊，这招挺狠。最后我们再来推送一条来自人民网的，七名大学生协助民警合力制服嫌疑人。近日河北保定一名犯罪嫌疑人逃跑的时候被民警死死抓住，在嫌疑人负隅顽抗的过程中，旁边这个进行课余活动的七名河北大学的学生看到之后一拥而上，将嫌疑人牢牢地控制住，最终大家合力将犯罪嫌疑人制服。事后公安民警专程到河北大学表扬和感谢这七位大学生的见义勇为的壮举。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也应该在他们的这个学历的履历当中有一个
0: 见义勇为
1: 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哈，至少是见义勇为嘛，对吧？这个事情那个可以扩散。
0: 是的，好了，那我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这搭档还意犹未尽的。
1: 最后我们还是
0: 要、最后要说一下这个马上刚刚发布的一个这个信息，告诉咱们现在马上读呢。
1: 说赶紧整
0: 啊、这个快点来说一下啊，7月13号80，7月14号80，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是27.1毫米，据区域自动站统计，50毫米到100毫米的站有2站，25毫米到50毫米的站有24站。10毫米到25毫米的站呢是有22站，最大的降水量呢出现在黄泥河，是为52.6毫米。
1: 对，
0: 嗯，
1: 这个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真的要做好预警和预案。
0: 哎，是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明天再见。
0: 完美。
2: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嗨，少年，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不做低头族，随着手机的普及，低头族越来越多，大街上随处都能看见，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交通安全。无论是开车、骑车或是步行，都存在较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人甚至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外出时，无论是开车、步行、骑车，都要避免接听、拨打电话、低头操作手机等有碍交通安全的行为。请大家珍爱生命，拒做低头族。骑车不逆行，不闯红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但是无证驾驶、超载、逆行、闯红灯，稍不留神就会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安全提示：交通安全无小事，每一个违法行为都可能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危害，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落笔展锋芒，少年起新航，吉林交警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如愿以偿，平安度假，出行守规，山海皆可赴，前路尽风光。一滴酒千金责，酒后驾车使不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句警示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常常有人当耳旁风，有的人认为自己驾驶技术高， 有的认为只喝了一点，有的认为行驶距离很短，

0: 二，酒驾匿名的处罚有哪些？饮酒驾驶等于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加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加扣12分，再次饮酒驾驶等于10日以下拘留加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加吊销驾驶证，醉酒驾驶等于约束至酒醒吊销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加5年内不得重新靠取得驾驶证，饮酒和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加吊销驾驶证加终身禁驾。尽职的交警专业又霸气，近日一辆车辆行经斑马线未礼让行人，交警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3分，驾驶员表示你罚我不认，交警表示不需要你认，网民点赞，交警同志干净利措，该罚就罚。畅行通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

0: 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脸上笑容常围绕。
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4: 一百年不许变，
7: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1: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0: 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向所有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上已经准时等候我们的粉丝朋友说上一声感谢，比心，谢谢。
1: 是的，
0: 你们
1: 是早上好。
0: 世界上最善良的人啊。相信你们都能够发财发财发财发财发财，这世界上最开心的事是不是就是有花不完的钱？
1: 最大的烦恼就是花不完的钱啊！希望大家都有这个烦恼。
0: 希望你们都可以用这样的话来侮辱我。第一句就是
1: 你怎么这么有钱呢？
0: 有两个臭钱了不起啊啊！哎，就前两天那个谁，那个。错落来咱们直播间说，咱们就可以尽情的这样侮辱他。你有两个臭钱了不起啊，天天阿姨阿姨的。然后呢，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希望你们可以用瞅你瘦那死样来侮辱我啊，尽情的侮辱我。
1: 别以为你长得好看就了不起。
0: 对，尽情的侮辱我。突然想起了昨天看那个抖音说，我出生就没有老公。谁还比我惨？我从出生就没有老公，我笑死了。好啦，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你们。今天的节目开始有很多需要那个和大家分享的啊，就是抓紧时间要给大家一一的来说一下。
1: 对，
0: 因为昨天晚上大家可能都看到了，我们敦化出现了一片特别美丽的晚霞，火烧云，特别漂亮。我昨天拍下的时候，我还在想，估计昨晚上抖音上刷圈的，肯定都是咱们这片天空，特别美啊。
1: 对，我也看到了啊，又有彩霞，又有彩虹的哈。
0: 对，然后就是很多人就是以为，哎呀，火烧云了，今天是不是要晴天啊？但是据了解说，就是这一片云彩是标准的台风登陆前的一个预兆啊，就是台风登陆前，这是南方朋友告诉我的，台风登陆前标准的那个云，就是昨天晚上看到的那场云。所以呢，我们并不是火烧云，你看今天这雨下的啊，所以台风八威继续对我们的东北有一定的影响。
1: 是的，
0: 哎，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关台风八威的相关动态。
1: 哎，这一次的动态更新是刚刚的啊，8点发出来的。
0: 对，
1: 实况是这个从昨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早上的8点，咱们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27.1毫米。然后这个据统计啊，50至100毫米的站有2站，25至50毫米的有24站，10到25毫米的站有22站。那么昨天的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黄泥河镇，是52.65毫米。那么在未来呢，这个今天白天呢，我市将出现这个区域性的暴雨，大部分地方降水量为60至80毫米，个别单点的降水量可达110毫米。然后今天的夜间有小到中雨，这回降水量下来了，就8到20毫米。然后到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就会多云转晴啊，所以说这个主要的这个雨的降水量都维持在今天的白天，所以说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咋说呢，注意吧哈，能不出门就别出门了哈。
0: 对对对，今天就是如果出门的情况下，开车的朋友，必须要开车的朋友要注意，把车一定要停在比较高的地方啊。你看我们直播间朋友小江说大石头镇今天雨挺大的是吧，有多大。感谢开心还有踏雪寻梅的关注，谢谢你们的关注啊。
1: 是的，谢谢。
0: 具体呢有这么一个各乡镇的降水情况啊，这个刚刚是说了，我们看大石头镇这里面，
1: 大石头
0: 14号白天到夜间各乡镇的过程总降水量，大石头镇将会有70到90毫米的降水量啊，这是根据敦化市气象台预报的结果。然后这个降雨集中时段是在14号，也就是今天的11时到20时。我们具体再来看一下，在今天早上发布的这个暴雨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啊，
1: 朋友说现在大石头也在下大雨，是现在全市都在下大雨。
0: 对对，全市都在下。今天我是就主要是今天早上呢，今白天将会出现暴雨，降水量是50毫米。
1: 其实我们看这个总降水量的预报啊，是全市都需要注意，而且大差不差啊，就是哎呀这个。大家还是得去小心一点啊，尤其是户外的这些活动啊， 非必要的外出啊都给它避免，然后咱做好这个防涝的情况啊。
0: 是因为降水量的这个前五位的这几位乡这几个乡镇呢，尤其第一个是黄泥河镇、关地镇、西海的村、黑石乡秋里沟镇、东山村、黑石乡插玉河村，这都要注意一下啊。哎，说到这个，真的是现在预报真的特别准了，可以精准到就是好多的乡镇具体的村落，提醒大家现在大家都是做好各方面的预防工作。
1: 是的。
0: 哎，好了，那说完这个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说啊。大家都知道这两天的这个降雨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们有一部分的列车进入了停运的一个。
1: 对，如果您现在打开这个12306，您会发现这个敦化站的高铁站全部都停运啦、啊，今天、明天两天都停运啊。这个是从今天的7月14号到7月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图门、延吉、安图、蛟河、永庆、长白山站等九个高铁站所有的列车全部停运，那么受这个巴威影响啊，这个主要是一个预防啊，所以说这个已经购买这些相关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这个车票自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或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进行办理退票的手续哈。
0: 是的啊。这两天就是出行的朋友也是尽量就是选择，如果非必要咱们就不外出了，尽量就不要再离开本市、离开家啊，去远的地方。这里面还有朋友问说，台风对明后天的影响还大不大？目前我们接到的这个敦化市气象台发布的灾害预警信息和这个巴威的动态更新呢，
1: 是目前看明后天还行，主要是今天啊。
0: 对，他说的是14号白天，今天的主要降雨将会在今天，这个14号的夜间呢就有小到中雨了。还有呢，就是在15号的白天，也就是今天夜间开始，降水量就8到20毫米。从15号开始啊，我们这个白天到夜间，根据敦化市气象台预告来说，将是多雨。

0: 云转晴的天气，也就是说预计降水将会在今天晚上的20-30左右趋于结束啊，这是东华市气象台的预报结果。所以有什么出行呢，你可以安排一下，明天呢这个降水就会减少啊。好了，各位朋友，如果还有什么想咨询的，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进行咨询啊。这是刚刚我们播报完的这个最新的降水信息情况啊，其中就是最严重就14时到20时，就今天下午开始啊。可以说吧，就是这个台风巴威已经从这个最强的一个情况变成了个热带风暴，大家不要紧张，不要
1: 害怕，对，不要紧张
0: 啊。
1: 其实这个情况现在我们全市工作已经做得很好，现在我们自己啊，全体的市民就是做好避免这个户外的工作哈、啊，户外的作业，同时呢，我们要远离所有的河道啊。
0: 对，那刚刚说了哈，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说这个橙色预警什么预警的，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哎，我记得以前我在露天气预报时给大家科普过橙色、黄色、蓝色什么的。
1: 欢迎敦化摄影师阿聪，订单直接找他。
0: 好，那么这个汛期经常看到的防汛蓝黄橙红预警，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开始我们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1: 是的，
0: 未免就引起大家的这个恐慌，不要紧张。四级标准都是怎么个事儿，哎，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1: 对，
0: 首先来说的就是蓝色预警啊。
1: 首先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很最简单的
0: 蓝色
1: 四级哈。
0: 嗯嗯，
1: 是一个小雨局部的积水，大家出门的时候就要简单的留一下路况哈、别这个掉水泡里就行哈、这是最简单的。
0: 橙色预警风险最大，对对对，差不多啊。
1: 然后前天呢，咱们是东华市是黄色三级啊、这个意思就是降雨范围扩大，如果说这个实在比较低的这个低洼路地带哈、要提前的把物资给转移。那么现在咱们是橙色的二级哈。就是说咱们现在的降雨天气会进行一个持续啊，所以说建议停止所有的户外作业，同时我们要注意远离河道。最后就是这个红色一级警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是一个特大暴雨来袭，要所有的市民要听这个指挥，立即转移避险，听从防汛安排啊。咱们现在是这个橙色二级哈，也就是说告诉我们是一个强降雨持续的状态啊。
0: 所以哈，橙色预警是排行老二，红色呢是一级、
1: 红色是最大的哈。
0: 最大，对。目前来讲哈，我感觉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年，这好几十年啊，我就从来没遇到过红色预警的，还没。
1: 咱们这儿没有，咱们这儿有一次下雪最大的也是橙色，我记得哈。
0: 所以不要紧张啊，这个红色一级、橙色二级、黄色三级、蓝色是四级啊，红橙黄蓝啊，这种四级的预警。今天我们发布的是有关暴雨的黄色预警，所以大家就不要太紧张啊，没有什么关系的。好了，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直播间陪伴您的两位主持人是我是于迪啊。
1: 我不是于迪。
0: 现在是黄色预警，没有更新数据。我们接到的这个黄色灾害预警信号啊，是不是黄色灾害，说错了哈，更正一下，是在今天早上7:21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他说的是今天白天我市将会出现暴雨，降水量是50毫米到100毫米，市应急管理局还有市气象局联合提醒，要做好各方面的预防工作。首先，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的工作。另外，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还有要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另外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的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还要做好水库堤坝的安全巡查和加固。每年到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各大台风、大小台风接连登陆的时候啊。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还有的观众听众朋友们，要做好一点，就是千万不要着急，不要慌乱，要稳住架，稳住心态，相信我们都可以平安的度汛啊。好了，那说完了这些，咱们就不说天气的事了。
1: 今天说到这里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就是预防为主啊，
0: 对，
1: 然后同时这个听劝啊，听劝

0: 怕啊！来，咱赶紧在直播间赶紧轻松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在此刻公屏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是的。
0: 哎，秋高气爽，你好啊，真是快来了，马上了，还有今天7月14号，
1: 不到一个月了，
0: 对，就秋高气爽了。嗯，
1: 多快，这短袖没能穿几件呢哈，一天一件这么换，倒了都倒不过来。
0: 哎，其实我比较担心的就是，真是。昨天前天这才第三天开始啊，第三天我们这儿才有那个感觉，就是下雨天也不用穿个长袖了，就热了也闷了，
1: 好不容易哈，
0: 好不容易开始闷上了，
1: 这家空调已经闲置大半年了，这两天终于开始用起来了，我估计是一个月不到哈，又得闲置了。
0: 嗯，这出那个家里面空调都开始的都是除湿的功能，
1: 对，因为
0: 潮湿，
1: 这两天确实啊，这个家里好多人的家里都特别潮，你包括我周六洗的衣服到现在还
0: 根本就不干呢 啊！就是最严重的就是那晾衣架上那个，哎呀，就有句话，我记得前一阵子啊，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我不是去过南方，那个时候他们就像梅雨季节，就是很潮湿，然后就有人在抖音上说的啊，求你了，放过我的裤衩子吧，没有穿的了。
1: 直播间朋友们有没有推荐的？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衣服不干，你要柜里吧还好。
0: 是不是咱那就买烘干的了得？
1: 啊，那你要说你买个专门买个烘洗衣机，再带个烘干机，那都是有点过分了。
0: 人家说了说那个洗衣机洗烘一体机，好像说不太管用，
1: 必须
0: 得单独买个烘干。
1: 分体的。分体的扛用，你要是洗烘一体容易坏。
0: 我今天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和大家说那个，
1: 你这么快就习惯了，那
0: 就昨天一
1: 天就习惯，那行，明天我让你再习惯一天。
0: 哎呀，我不习惯啊，习惯迪迪一个人主持节目，突然多感觉直播间逼仄许多，这啥意思？
1: 有点挤呗，那意思。
0: 啊，那个昨前天他说的啊，我周一我请假我不来了啊，我会想你的。然后就是说的你可真假，不是应该我更想你？你都可以出去疯狂嘚瑟了哈。那个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和大家说过，就是在这种阴雨天气持续潮湿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衣服是有味儿的。
1: 对，不愿意干哈。然后这个，哎呀，就不知道怎么办。你开除湿吧，屋里又太凉。
0: 对。
1: 啊，
0: 然后自从上回我们说完之后，说怎么办？说因为有一种菌，如果没有太阳照它吧，它就杀不死它，就是那种什么臭什么，就是很臭。
1: 对对对。
0: 哎，然后我就说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事儿？我就特意去买了那个消毒剂，不是说里面加了几滴的消毒剂。
1: 对，买那个就是好一点消剂，它是在洗衣服的时候，同时就一般我是倒两瓶盖。
0: 嗯。
1: 啊，倒两瓶盖进去之后就能强点，就是尤其是混洗，就是包括这个家里一堆人都用这洗衣机，经常性的这消毒。
0: 哎，我看他那个消毒液吧，我还有点没太敢整，我就整了一个专门带除菌的那种洗衣液啊。
1: 没事儿，必须得用消毒剂。
0: 对对对，大家说到这儿，我就跟你们说了，那你看我今天买，他说下次贺哲再请假，咱们就到他家直播。
1: 行，欢迎。
0: 我家湿度达到80%了，你家可真潮。
1: 那有点太潮了，那怎么？
0: 对，太潮了。
1: 咱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湿度降下？屋里放点什么玩意儿，它吸吸湿呢？
0: 哎，就是在家里面，就是洗地机洗完地，屋里就更潮了。
1: 我就知道，要不行铺点锯末子吧。这玩意儿最吸这个东西。
0: 在我们农村还可以铺那个小灰，就是灶坑里边的灰。
1: 哎，真的哈。但你说咱住楼里，那没有这些玩意儿啊。
0: 嗯呐，我就问大家个事儿啊，就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就特意选了个除菌99%能杀灭各种菌的洗液，
1: 是孙悟空的熏，我是孙悟空的熏。
0: 然后它那个味儿是薰衣草味儿的，我就发誓再也不想买薰。为什么沐浴露、洗衣液好多都给选薰衣草味儿的？
1: 哎，不错，我这两天买新买沐浴露，你猜什么味儿的？
0: 啊，
1: 风花雪月味儿的。
0: 那
1: 大家有兴趣可以搜一搜啊。
0: 风花雪月是什么味道？
1: 哎，挺有意思，你说不上来什么味儿，反正还挺好闻的哈。
0: 他说熏悟空低熏。啊，
1: 熏悟空的熏。
0: 天下得有一家亲，特别的可爱啊。
1: 说这个直接养蘑菇得了，你咋养啊？养了咋吃啊？
0: 哎，我们今天本来还准备一条资讯呢，下半段跟你们分享，可恶心人了啊！就是家里太潮湿，就长那种菌啊。然后我就说这个事儿，这两就特意买的这个洗衣液洗的衣服，然后我就发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依然不干。如果这件衣服没有彻底干透，你摸着好像干了，
1: 那没用，
0: 还是可大可臭了。
1: 它除的那个菌主要是那个金黄葡萄球菌，就是主要杀的是这个。
0: 没整死。
1: 啊，这个是对人体危害比较大的，就包括在咱们这个裤子、袜子这些上会经常会出现啊。
0: 它根本就没除那个让你臭味的菌。
1: 啊，你就是想。

0: 想没有味儿，主要还是消这个，所以说买一般我就用那个地露嘛，然后洗衣机上面有一个格，
1: 嗯，
0: 它有一个叫预洗的什么什么格，就是每个洗衣机品牌不一样，有的洗衣机可能自带这个消毒液格，我家那不带，他说得放到
1: 啊，就为什么我
0: 的
1: 洗衣机就这个槽里边有好几个格是干啥的呀？
0: 你上豆包搜一下，或者上抖音学一下，
1: 用了十年不知道这几个格干啥的，就往那用了一个格倒洗衣液。
0: 它每一个品牌洗衣机用的不一样，反正我家那洗衣机就放在最右边那个格，我现在洗衣服就是提前倒两盖。那个小瓶盖倒两盖，完扔进去之后洗，它就是在预洗的过程中就给消毒了，然后等那个洗衣液参与的时候就把这冲进去了，就完事儿了。
1: 真的啊，我就发现这个薰衣草味儿，我不建议大家来整啊，薰衣草味儿没啥意思。
0: 所以告诉你们，去搜搜这个风花雪月味儿，舒家的，挺有意思的这个味儿啊。
1: 然后薰衣草味儿哈，就是如果这件衣服干透的情况下，哎，它是淡淡的清香；如果没有干透的情况，它就有点臭烘了。我发现了，不如我搁洗衣液，就我这小白裙子不都手洗吗？手洗。我就用那个雕皂去洗，洗完喷香，真是就是传统的啊，就觉得还挺不错的啊。
0: 就包括我朋友这两天家里装修，非就买洗衣机，非得买烘干机，然后他的这个女朋友，包括这个身边我呀啥的，天天就说的啊。我这么我说我活这么大岁数，我就没见过东北人用洗那个
1: 烘
0: 干
1: 机，
0: 烘
1: 干
0: 机
1: 不好使。
0: 然后他就犟，他说：“哎，我就用烘干机，什么那个每次起来就说没有太阳，它有股太阳的味道，暖暖的，怎么怎么地的。”这两天发现他确实有点先见之明哈。
1: 你看吧，确实是吧？
0: 但你看这两天这么潮，真的有烘干机。
1: 你看他也说东北买啥烘干机不行啊，我就现在觉得，哎这。
0: 我已经没有衣服穿了，真不敢呢。
1: 真不敢，而且我吧衣服倒有的是，我发现它有味儿啊，这个味儿这个事儿我挺闹心的。我记得昨天晚上换了啊，大家给我推荐一个，我发现我有朋友那个洗衣液的味道特别好，就忘了问的啥味儿，说不知道，这么多年一直用。那你说那风花雪月，你们来推荐一种？
0: 那是沐浴露啊。
1: 沐浴露，今天怎么事儿？今天怎么都到齐了呢？
0: 啊，说问我是不是昨天搞对象了？我工作去了，我的工作日里只有工作哈、
1: 都没有梅雨季节，可能也就咱们也就这两天吧，就持续下雨，可能也就半个月左右吧。然后等着过两天就又开始阳光的味道就来了。
0: 对，
1: 冬天的时候我们比较得劲儿，我们洗啥都干得特快，我们暖气哇哇足啊。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雷锋呀。
0: 你说没有一个办法哈、就这天你开暖风，衣服干得快，
1: 搁空调吹呀、
0: 搁空调吹，
1: 我天，
0: 搁那屋得啥样，能待人吗？还
1: 哎，开暖风的情况下能不能把屋里边降湿啊？
0: 我觉得应该能吧，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它是我觉得每次开暖风的时候都是上半身热，下半身还是凉，季节还是潮啊。
1: 挺潮的，就是可能是咱东北人不习惯，咱们没有经历过这么潮湿的空气哈。
0: 这冷不丁一这样哈，都有点受不了。
1: 有的时候还觉得那个，觉得自己这地方太干燥呢，皮肤也干，就主要是皮肤也干，就想潮乎点。
0: 前两天还在跟朋友讨论这个加湿器该用什么样的，我说你也别买了，屋里放两瓶水得了，还买加湿器。
1: 加湿器。
0: 上上好了，盆儿可以撤了。
1: 我们冬天的时候取暖的时候啊，屋子里面能达到28-29度的时候呢，就是需要加湿器，就非常的干燥，鼻子都出血的那种啊。这么一说来，就像刚刚谁劝了，说那一个大东北的梅雨季节没多少，买什么烘干机？行。不买了，还是买洗衣液了。
0: 现在你得搭着买，现在俩一块儿买便宜。你要说单不愣买一个，那你肯定是不合适的。
1: 那等我家，不能说。
0: 等你啥时候换的，你这换的摞起来哈，现在不都是摞起来的吗？上下面洗，上面烘吗？
1: 曾经我就说过这个事儿哈，因为我就是家里面养只猫，一直还想养条狗。然后呢，有一天我突然就说，等我家猫哪天死了，我就养条狗。然后我们家里人就说，赶紧把猫耳朵堵上，千万不让它听见，不
0: 让
1: 它听见
0: 就跑了，
1: 不让它听见，呸！我错了，我错了啊，这不让它听见。那个
0: 你聊一会儿，那边新闻有个着急的，让我去录去，我录完回来啊。
1: 你这周录新闻啊？
0: 新闻吧。
1: 行了，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剩下我了，这个直播间又开始和谐了，快走吧。
0: 我告诉他一声
1: 啊，
0: 我先去把这事录完再回来。
1: 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推荐一下，就你们家里面你用着最好的、比较好闻的香味儿，我就是想全网搜集，到底是哪种洗衣液就很香？我买了好多了都不香。可能是我家阳台上衣服太多了，就是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喜欢洗衣服，好多的衣服都是当天就会洗啊，当天就会洗，就是我自己的这些裙子嘛，都会用那个手洗啊，用手洗，它就没有这种困扰。就用机洗的，就是洗衣液如果选不好，晒不干的情况下会有这种困扰啊。 冬天一脱衬裤都掉渣，静电过一级雨了。也就这两天吧，洗完澡不用抹身体乳了，可能是马上一到立秋又开始起皮掉渣，特别的干啊，特别干。我们东北就是特别干，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比较干燥的。就是你在南方的时候，你敷个面膜，可能过40分钟它都吸不了，还很湿。但是你在我们这儿，只要但凡你回到东北来，很快它就十分钟左右吧就干了，就特别的干燥啊。所以咱们冬天搓澡，对，这就是南北化的差异。为什么南方人接受不了我们东北人那个大澡堂子？我们确实是要去。我估计全国所有的这个搓澡巾可能都销往了东北，哎，只有老头老太太掉渣，小时候管那个叫村儿啊，掉啊，就是年纪大一些可能会更干燥一些，所以每次这个沐浴完之后一定要抹那个身体乳。像刚刚贺哲提给大家说过这个风花雪月的沐浴露，你咋没掉过？那就是你皮肤是不是比较油或者是比较湿润的那种，喷点醋和红酒。好了，下面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守候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2: 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

0: 浇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浇，安心吃饭。
1: 好，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欢迎你们。刚刚我直播间的小鹏问我几块腹肌哈，黑柔说问的问题匪夷所思的，几块腹肌和你啥关系呢？腹肌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要讲一下，腹肌真的是很难拥有。咱们人家滑滑就是那个，我刚刚在之前上半段和大家说，怎么样能够就是我们东北人啊，就是从空气潮湿说到了皮肤干燥，从皮肤干燥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搓澡的问题，从搓澡问题呢，就说到做奶浴的问题，从说奶浴的问题呢，就又说到了这个我通过健身就不需要再做奶浴了，就身体变得这个皮肤变得比较滑，然后我们直播间朋友就问滑不滑。没关系啊，他是我们非常忠实的粉丝，就唠有扯那个唠呗，咱们这就是一个开心的直播间啊。这种啊，你不要太紧张，这就是我们就是一个互相那个互捧的一个互开心的直播间，大家可以随意的说话，随意的唠嗑啊。嗯，他是关注我们好久好久好久的一个粉丝啊，那是开玩笑的，开玩笑，大家都是说可以开玩笑。那小鹏刚刚说我一定很有劲儿，哎，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我吧比普通的女生确实有劲儿，但是我那个劲儿呢基本上都用在了那个健身的力量上啊，我拿个片啊，拿个哑铃啊，多沉的我都能拿动，哎，别说多沉的了，30公斤以下的我都可以拿动，但是如果回家里面扛大米啊，扛煤气罐这种活儿，我依然还是干不了，我有可能矿泉水瓶我依然拧不开盖，就是各使一股劲儿，你知道不？就是你不管你在健身的时候你有多大的力量，你回家依然是上楼拎不动东西那种啊。但凡是有人能够帮你忙的情况下，你自己就是啥也不是。所以因为这是一个女生聪明之处啊，女生不能太强势，是不是？他开玩笑的是啊。对，黑肉，哎呀，黑肉，这是我的好。比我小是吧？啊，真是给姐啊，这是维护姐姐的好朋友，健身也可以防马甲线是啥？是马甲线啊，就是很多人都关心的，就是大部分人只要一提到健身就会去问，你有腹肌吗？然后这个男生就会说，我那个卧推能达到多少？100公斤？不，我就问你有没有腹肌？然后那男生会说，我那个。

0: 伸腿能达到多少，我蹲腿能蹲多少公斤，不，我就问你有没有腹肌。然后问女生，你没有马甲线啊？就是女生来讲呢，马甲线和腹肌也是两种概念。马甲线呢，就是瘦到一定程度，它就会有，就是女生不健身的情况下，瘦到一定程度，可能也会有核心有力量的，基本都会有一个马甲线，就比较好看的那一条线。你上豆包问一下啊。然后健身的朋友，因为可能会参与到核心的力量，所以呢，它会有腹肌，有几块几块的。我现在发现，我只有一块腹肌啊，就是。真正的腹肌，我现在不是人都是八块或六块，我会在右侧这个部分就有一块能看出来。然后还有就是男生腹肌会比较严重，因为他们练腹练的比较多，而我们女生不太练腹，因为我一直认为腹呢一周练一次就可以了。我一直觉得如果我经常练腹会把腹肌练壮，腹肌练壮情况下我的腰就会变粗，也就是说我们女性的审美呢是希望腰会细一些，我们练肩练背练臀腿就是在视觉上感觉腰特别的细，那也将也会瘦腰的，腰会变细，像我腰就挺细的啊。然后那个但是如果你腹肌要练得很强壮的情况下呢，因为它这比较强壮，腰可能会变粗，所以我们从女性审美来讲，我不是会特别的去着重练腹。经常会有健身小白问，我想问怎么能把肚子练下去，这也很难啊，基本上不可能，除非你瘦啊，靠有氧和不吃饭啊。我那个没有人的时候可以扛煤气罐，有人的时候矿泉水瓶盖都打不开。你知道为什么我扛不了煤气罐吗？因为我这个人太矮，煤气罐不适合我，扛不了大米啊煤气罐这种，虽然重量上呢就跟我在健身的时候练的差不多，重个重量，但是如果真让我去扛的话我扛不了，因为它的体积和在那呢长得矮。有一次他们说啊，你现在怎么都不穿高跟鞋了呢，我说我长得矮这个事儿我们全东华人民都知道了，我已经不需要再我摊牌了，我就是长得矮。男主播呢贺哲现在去新闻那个演播厅录新闻了，有一条新闻要着急，他马上就回来，大家别急啊。人鱼线和马甲线是一样的吗？人鱼线呢被称之为男生的那一条线，男生腹部会有人鱼线，女生就是马甲线啊。你看穿上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看一下马甲这么穿上的时候会不会中间有一条很深的沟，这两边还有两条很深的沟，这就是马甲线啊，好看的好看，真是特别好看。但是想要常年拥有马甲线和腹肌，就要常年保持一个低体脂的状态。对于女性来讲，体脂太低，低于20的情况下你就会有马甲线，但低于20的情况下你的身体就不利了，你的激素各项分泌就不正常了，你家亲戚可能不找你了啊。说的这家的成健身直播间了，抖音刷到的那些美女身材据说都是手术做的，哎呀一说到这儿真是戳到我的这个行业范围内了。有很多人看到过，就是那个女孩特别的瘦，然后身材特别好，那个一点
1: 我听见了，还说我
0: 啊，
1: 信不信说我呢，
0: 要马甲线有马甲线，要臀有臀，要熊有熊的，反正是要啥有啥，身材嘎嘎好的那种。就是咱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那个那我们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就那个女生都已经瘦成那个样子了啊，就那个女
1: 孩。小鹏说哦，人鱼线是男的，马甲线是女的。
0: 差不多，
1: 别的不知道，我前两天穿这条裤子，这裤子
0: 啊，
1: 然后这两天穿着正好，好像又胖回来了呢。
0: 又出来了是吗？
1: 啊，现在是一整块腹肌啊。
0: 啊，人鱼线啊，人鱼线，我觉得是这样的。
1: 不是吧？
0: 马甲线是中间这一条深深的沟，然后这两边是两条沟，三条沟。
1: 马甲线，你就想马甲不是马甲，应该是穿两边，应该是两腹肌两侧。
0: 对，这
1: 人鱼线应该是那个哪儿？胯这块。
0: 对，我说的就是这儿，
1: 对不对？一个是胯，一个是肚子，一个是两个地方。
0: 对，人鱼线就是在这个部分，是这样的。
1: 老头说：“你站起来看，不给。
0: ”站起来看，裤腰肥不肥？
1: 不给。
0: 今天数据疯了，今天数据嗷嗷疯啊！我们现在已经涨了10多个粉丝了。
1: 哇哦！听说那明天发奖金了。
0: 啊，人鱼线是在这个位置啊，就是我给你站，哎，你看我裙子 就可以能感觉
1: 出来。其实不用你看这个字义哈、啊，中华文化就这点好哈、啊
0: 嗯，
1: 你听这个
0: 字儿。你找人鱼，你去看看。
1: 对，你看人鱼不就是到这个小腹这块下面都是尾巴了吗？那肯定是就那块有条线哈、
0: 就是。我觉得就像这种那个医学来讲，像腹股沟上
1: 面
0: 一点、啊、
1: 小腹这块
0: 啊，
1: 然后要是马甲线，肯定就是肚皮上哈、
0: 啊。这个地方啊。
1: 肚皮上要像这个腹肌像穿俩马甲似的。
0: 对。
1: 穿马甲也不认识你了，其实就一块。
0: 肯定现在捏啊，现在如果大家能捏，就是看自己的体脂多高的情况，就捏你这层肚皮。
1: 嗯。
0: 如果它能这么厚的情况下，你必须要减肥了。但你像我。
1: 完了。
0: 一嘟噜。嘟噜不行啊！但你像我，
1: 啊、
0: 你看我现在捏我就是捏不太啥，所以
1: 他让我有空拍个视频发抖音看看啥叫人鱼线。
0: 哎，一说这个，今天贺哲来了哈，我才说哈，昨天那个有人问了，说于迪姐，你那个评论区里面有个叫六的，是不是他？是，我开始整抖音了，一顿跳。
1: 我说下回我真跳，下回就等那个啥，
0: 嗯，
1: 我练一练，我上天台，我直接就这么跳。
0: 对啊，我现在怎么有天台了呢？
1: 现在自从有了 AI 真好啊，啥、
0: 嗯、
1: 那个喜欢什么舞蹈，直接让 AI。AI 给你跳了，不用自己学了、
0: 哎。实验出真知，我昨天晚上 AI 了一个，我觉得老猛了。哎，我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啊。AI 了一个，就是真的，就是那个现在最火的那个音乐，啦啦啦啦啦哦，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
1: 你要不说词儿，我都不知道你唱啥。
0: 就那个啊，我 AI 了，我给你们看一眼啊。
1: 嗯，
0: 老猛了，就是老。
1: 而且很好的就是。你竟然有那个抖音会员，你就更省事儿了哈。
0: 对，啊、
1: 我这都有攒的积分用的。
0: AI 了一个，全是我，老帅了，真是老猛了啊，真是。我要晚上都兴奋的睡不着觉了。AI 真是个好东西，你想要什么它都能给你。
1: 你要啥东西做出来哈？
0: 在哪呢？要关注它呀。
1: 不给。你就翻去呗，翻就翻着了。
0: 嗯，就是你看，但凡在我评论区出现的，我都不给他好脸子看的，基本就是他。他也不给我好脸子看的，上去非得整些没有用的啊。基本上大家都夸我，哇哦，好看、
1: 啊，
0: 就是他非得上去这样那样的啊。
1: 是。
0: 那肯定是他，嗯。
1: 你去上他抖音评论区就能看着我。
0: 嗯呐。
1: 就是没啥好气儿的。
0: 当时
1: 我
0: 那天晚上你连着发了两个抖音，然后呢，随后你就上我评论区，从来不给我评论的人上我评论区评论，当时我就知道他指定蹭粉去了。
1: 没有。
0: 他肯定上我评论区蹭粉。
1: 那天老逗了，
0: 啊、
1: 我们晚上本来要出去聚餐去，有延吉朋友就是回来了，都因为东华新开了一个串店啊，就挺吸引人的，
0: 嗯、
1: 都是。你不肯定你不愿意吃的东西，
0: 我喜欢吃麻花什么的
1: 啊，不是，就肯定是你不愿意吃串店里的东西，你肯定也不愿意吃那种
0: 啊，我知道土豆片什么的
1: 啊，然后我们就去嘛，去之前我就下午一直搁这研究这个 AI 怎么做，哎，研究一下我也研究不明白，就差点就充钱了，后来突然一下反应过来，可能是我手机的事儿，换用苹果手机一整，马上就好了
0: 啊，
1: 然后就发了个抖音，发完抖音之后我们正吃饭，他们搁这讲究我，哎，这搁那一直说我就怪烦的，完我说那我再发呀，我看还能谁说我，结果好嘛，我们群里这个全国各地朋友。辈辈都给我转发，啥意思呀？干啥呀？你要混什么圈呀？
0: 真的啊，一个型男突然出现，然后上我评论区，突然给我评论，当时我就想他，大家好，快来看，我是贺哲呀。
1: 想多了。嗯，你看这两位朋友，一个是吉祥三羊，一个是羊，那你俩凑一起吉祥四羊呗。
0: 吉祥四宝。
1: 嗯。
0: 天天在一起，冷不丁他，你看他。领兵他看你视频他接受不了，
1: 对，
0: 他都快把我喜欢了他。
1: 你这个想法是我的想法，每天我晚上一回家终于放松了，刷刷抖音一打开滴滴酱
0: 又是我，
1: 脑袋一疼哈、啊、
0: 嗨，又是我又来了呢。白天在你身边，晚上在你梦里。怎么办，
1: 头很痛啊，只能让人头很痛。
0: 然后他发视频我就给他点赞了，我就是以身作则，让他看一下什么叫做胸怀。我发啥他都不给我点赞啊，他说你看这就叫格局，你知道吗、
1: 嗯、确实
0: 你不管怎么虐我都待你如初恋，你知道不，哎，这人和人不一样啊。
1: 这就是人与人的差别啊、
0: 嗯、说来说去都扯远了，刚刚以上说的那些就是真是跟大家唠，因为大家说起健身的事儿就滔滔不绝了。他说网上那些身材好的基本都是动了科技的，那绝对必须是啊，
1: 有概率吧哈、
0: 嗯、
1: 也有说这个有天赋的人哈、啊、就比如说这个骨头架大 就是有天赋的啊、
0: 嗯、
1: 一个是骨头架大，一个是平常吃饭就壮啊，
0: 对，
1: 这两种人就是属于有天赋的人、啊、
0: 那你们男生就是我们女生啊，我们健身馆有那样的女生，就是胸大屁股大腰贼细完马甲腹肌细啥都有，然后
1: 那也那有点
0: 一点脂肪都没有，
1: 有点为难人了、
0: 就是、对，然后那个就是就很多女生都羡慕得够呛，然后就说哎你看人身材那么好，但是我们健你知道你这我喜欢健身男生问题在哪，就是他们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会被这些所迷惑，然后健身男生往那一坐就说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天生的几乎不可能，第二种假的必须可计、
1: 嗯、
0: 你看他们就能知道这里边是不可能的、
1: 啊、他们身材好、
0: 啊、
1: 手术做的嘛，其实很少的，我们这边我感觉很少啊，你可能在那个一线城市或二线

0: 线城市可能有，因为这个成本老高了。
1: 可以做，就是想要上科技是需要一点马尼。
0: 对，而且老贵了。
1: 嗯，
0: 我之前看过一个抖音，一个人就是他就是从头到脚全都是科技。
1: 嗯。
0: 花了他就是在互联网上他挣钱，先那个扮丑角挣钱，挣点钱就去整一下，挣点钱就整一下。他从头到脚现在整成了一个科技人，但你别说，确实挺好看的。
1: 对，就是你这个东西是有比例的，因为那个女性的脂肪是摆在那儿的，但凡你瘦的人啊，那就是飞机场。
0: 嗯，反正玩意儿不好说哈，
1: 就是很少很少，嗯，很少。但是你也能感觉说，如果你经常能看见他的情况下，他如果最近一段时间他没有去扎那个玩意儿啊，你会感觉他那个地方会变形。
0: 啊，没事啊，小鹏，咱们生活中接触不到这样人啊，一般，
1: 哎，
0: 一般这种是那个超级大哥身边转的。
1: 嗯，对，
0: 跟咱没
1: 有
0: 关系。
1: 还有一种可能呢，咱们必须得去好好的羡慕一下人家，因为人是有这个资本呢，是能做这个事情的。
0: 没错啊。
1: 还有呢，就是每个人审美不同。我们觉得更多的是健康就好，就像昨天我还和朋友聊到这个事儿，就是健身过度的健身过度的运动，你身体的极限
0: 反而会不行啊，
1: 对，
0: 你这个炎症会很重，会诱发这个其他乱七八糟这个小症状啊。
1: 对，尤其那个心率如果持续就是爆表的话，会达到极限的情况下，对你的身体状况是有损伤的。
0: 没错啊，
1: 大家我们健身的目的是为了健康的，为了能够好看的，并不是说的要去打比赛或者干啥。
0: 对，所以说所有朋友啊，这个运动啊，不是说非得练成什么样才是好，是适合自己的运动，找到一个哈。你像有的朋友，我就不想这个做这个力量训练，我就整不明白，那你就不整呗，你就干点别的呗哈。
1: 你喜欢干啥？只什么让你开心？
0: 散步也好，骑车也好，还是游泳也好，每个人的适应是不一样的。像那天我跟一个，
1: 你说捣鼓就把元宝有八块腹肌捣过来了。
0: 你像那天我跟一个人聊天，他说我就想游泳，我就不想那个干别的。我说那你就游呗。他说我膝盖不好，腰不好，就得游泳。我说对呀，那你就游啊，没人逼你说非得说干啥练那八块腹肌哈。
1: 对，你擅长什么你就去干什么，你喜欢什么你就干什么，你主要的目的是健康和快乐。
0: 对，
1: 不要过度。
0: 小鹏说，我见过扎嘴角、嘴裙子，扎完嘴可漂亮了，那都不叫科技了，那都顺手的事儿。现在
1: 那嘟嘟唇算个啥呀？那是
0: 现在其实很顺手。
1: 扎个嘴唇，
0: 我都想去来两下子。现在哈，打两下，年轻点，瘦点哈。
1: 嗯，你看我那个，我是坚决不医美，因为我没有资格，我不配，我必须要自然的衰老。
0: 我现在唯一可能要上的科技就是一种植发。这个很关键啊，现在头发就哗哗掉啊。
1: 嗯呐，
0: 天天就上班就上火呀哈。
1: 嗯，
0: 真掉头发。
1: 我唯一可能我没有，我就没有什么可需要。我要但凡想让我哪块咋样，我就是努力的剪两天纸，我就要啥有啥呀。
0: 舍不得花钱过日子，那肯定的。你就不像我们，这挣钱就是为了花的哈。
1: 嗯呐，我那大家大业的，我那拖家带口的呢。咋整啊？
0: 那没有办法呀，
1: 那个自己挣的钱自己都不舍得用啊。就是为什么刚刚就上半段人就问为啥持之以恒的去健身，主要目的是为了省钱，
0: 为了省点儿。
1: 省钱，第一不需要穿太贵的衣服，穿啥都好看，皮块破布都好看。第二呢，就是皮肤真不需要过度的保养，确实很滑溜。我说我滑溜，小鹏还不信呢，就问你怎么证明你滑溜。
0: 来，你来，
1: 那这你摸一下吧。
0: 我不摸。
1: 然后黑肉当时就急眼了，你想咋的？一会儿问人有没有腹肌，一会儿又问人家滑不滑，你想干啥？
0: 行，老头还让咱站起来看看呢，你再站起来给转一圈呢，还得哈。
1: 实在不行，我们给露一下子啊！现在不行啊，那个马甲线、人鱼线这种不能给大家展示，我们是一个正能量的直播间，我们在工作呢。
0: 一会儿给你拿个图给你画一下，这。随机抽一个粉丝去
1: 摸一下，
0: 不太好啊。
1: 好，欢迎东北风啊，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啊！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1: 在今天这话题没有一个固定的话题，但就是大家我发现了，大家就是喜欢听这种没有固定话题的话题，
0: 大家就喜欢这个瞎扯淡哈。
1: 然后呢，就是直播间的朋友都在看，都在唠，扯着大喇叭都在听，但就都不进来说话。昨天他们问说你们直播间的朋友哪个地方的比较多？我说一闪而过，就是做数据做的比较好的，可能我们动画的比较多，它本体推的比较多一些。
0: 对，常见的哈，咱是以辽宁为主。
1: 但是真正
0: 延吉为辅。
1: 对，真正进来跟我们唠嗑的呢，我们全都是外地的，都是外地的朋友。谢谢你们。
0: 还有来自这个全球各地的。
1: 对，还有几内亚的，他们说你那粉丝都哪的？我说有几内亚的，美国啊。

0: 的呀？
1: 还有西班牙的啊。
0: 咱都是毒发人哈，分布在这个全球各地哈，想家了就进来扯会儿犊子
1: 啊，来唠会儿嗑啊。这个直播间啊，主打的就是一个欢乐娱乐为主啊，然后其他的掺杂着一些各种的资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和我们动画的一些各方面通知啊。
0: 小朋友说这节目像我们几个朋友在喝酒撸串侃大山，
1: 哎，
0: 那你是没跟我们那啥过呢？你跟我们坐一块儿试试，你都插不起嘴，你就听就行了，
1: 还不让吃饭
0: 啊，还不让吃。
1: 我有朋友跟我喝过酒，他说的，哎呀妈，下次再跟你吃饭，我先整碗麻辣烫，我再聚。那酒说太品了，老快了。一直在说话，一直在提酒。
0: 尤其我们几个坐一块儿，完了，那菜那不用咋点菜，你就点两箱子，整两个花生米，完事儿，你就听就行了。
1: 插不上嘴，完拼命的让你喝酒啊。
0: 啊。
1: 沈阳梅河口那边城市内涝亭，对，现在沈阳是稍微有点严重啊，稍微
0: 所以说咱们多话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啊。
1: 对。
0: 浩东说哪天那个去喝点，等哪天剩多话找你喝点，保证能给我喝多。
1: 哎。
0: 听说你是青岛人，青岛人背不住哈。
1: 嗯。
0: 主要我现在没啥水。
1: 我听说你们青岛就是在那个酒店里面都给免费的让你喝那个扎啤，
0: 他得是那个什么，得是那个他们产业的那个酒店啊，完了专门就是有那个房间里就有小酒桌、小酒吧台，然后那个有一摁就有，然后。底下是一个大罐，喝没让他给你换一罐
1: 啊，
0: 给你续上。
1: 欧洲人的干喝啤酒，我们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吃太多，因为胖啊。但是啤酒是优质碳水，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多喝少吃，这样的话还能减点儿。
0: 是
1: 啊，第二天能减点。
0: 浩东是烟台的哈。
1: 烟台好漂亮，这两天我们有同事想要去你们那儿旅游了，还说这个路到底怎么走呢？说想从大连坐船，但是就有点害怕，现在不太敢坐船。
0: 对，现在刮台风还想坐船。
1: 对对。对然后再去烟台，青岛人说话很有意思，他们说就是青岛好像没有烟台好。
0: 那他是风景干的活不一样，待的也不一样哈。
1: 但是人说了这个情况啊，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得亲身经历。昨天错落说的吧，你得亲身自己去看。
0: 对，不能老听别人说，你得自己看。我又刷了酸菜猪肉饺了，中午又吃这个。
1: 酸菜猪肉你又来啦，酸菜猪肉饺子来了。
0: 中午又可以吃，又可以点蒸饺吃了。
1: 刚从亚那边回来，一边走了，差不多。
0: 是，咱们现在就是这个雨是偏大的，所以说有朋友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哈，这个多居家待。工作除非是必须得干，你要不能不干就不干哈。
1: 但是今天吧，这个根据刚刚东华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结果来说，今天的持续降水量呢是在下午的14点钟到。
0: 对，主要是今天下午。
1: 主要是今天啊，今天过去之后，今晚上20:30之后。降水将会明显减少，明天有可能会有个
0: 对
1: 多
0: 云转晴的一个情况啊。Hero 说这个偏口鱼博士说所有含酒精酒都是第一致癌物，啤酒一样吓都不敢喝了。
1: 不对吧？你应该吓得把偏口鱼博士给取关。
0: 对啊，我上回看完的时候，我直接给取关了，我管那样事儿呢。
1: 对，以后再不让咱喝酒啥，这电视千万不能看了啊。
0: 一般的底下评论都说，哎妈，吓死我了，我先喝一瓶，我压压惊。
1: 喝一瓶压压惊，真的吓死了，千万啊！台风从山东一路向北到，对，现在这个八威对我们东北的影响有点大啊。哎呀妈，今天啊，谁是第一千个人？
0: 好快呀，
1: 我还以为能看到第一千个人，就突然一下子进来四个人，变成1004个人，进来5个人。欢迎小鹿、小陈、小西、小宝。
0: 像你往上倒，应该是小靠或者是
1: 小
0: 陈。
1: 小靠有可能是第一千个人啊。发个奖，就
0: 给
1: 你们来一段。
0: 颁个奖。
1: 那个
0: 来个福袋。
1: 来个福袋。真的就是。大家不要紧张，不要担心啊！应该是对于我们来讲问题不大，因为我们这个城市的内涝排水功能还是做得很好的。
0: 对，
1: 而
0: 且你要记住，我们是上游啊。
1: 我现在食谱都按照偏口鱼博士说的，你别听他瞎说。那么一旦说有的时候就是很多博主说的事儿啊，但凡要是切中了你的要害，让你觉得不开心了，你就把它取关。
0: 对，你要知道我们刷抖音哈，它主要是一个科普，它不是说绝对是正确的哈。
1: 每个人的个人体质不同，参考。
0: 对，而且包括豆包啊，没事先生豆包问一下子，它也不准。你抖音上看它也不准，真正准的还是得听这个医生的建议。
1: 第七一千个人发个鸡蛋，说我就吃鸡蛋，蜂蜜一口不喝了。蜂蜜又咋了呢？
0: 蜂蜜怎么噎你了？我说都对啊，我说怎么噎你了？
1: 对呀、怎么噎你了？没事的。
0: 有果糖，哎呀。
1: 哎呀，不用那么，就像我们健身一样，开始我们都严格按照减脂餐去吃，时间长会发现真正的减脂餐是你家常便饭，你就随便吃，
0: 对，
1: 你就正常吃饭，正常练啊。

0: 说，豆瓣说可以吃，吃完之后吐沫了。完了之后又问他，他说我为什么吐沫子？他哈哈，那我没看出来。豆瓣不就这么回复吗？
1: 吃蘑菇的时候你已经倒下了，然后那个豆瓣在旁边喊，哎，我刚刚查错了，你起来。
0: 好了，咱们好像要开会喽。
1: 西瓜都不敢吃了，西瓜是低糖水果，可以的啊，可以吃一些的啊。有时候大楼秋里路的啊，他说我们比较那啥的路段。好了，今天直播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啊。今天数据简直好的一塌糊涂呢，我要把它截个图，太好看了啊、
2: 嗯、
1: 感谢所有的朋友们，我们明天见。
3: 明天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我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2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一个人在火车，一笑从容地说，等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央企呢想要招聘助理和售后维护人员，工作氛围好，轻松，工作时间呢是早8点到10点半，下午呢11点半到3点半，周六周日休息，有4险一金。那大专以下学历3000，大专以上学历3500，年龄25到55周岁。工作内容呢，接受面试，电话呢是19234437529，19234437529。
2: 房屋出租，风尚阳光城90平拎包入住，实验中学三小三中附近，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招电商平面拍摄剪辑、企业主播、直播运营、理疗店长、中医讲师，基础底薪呢是4500到8000，加上团队分红。那拍摄剪辑要求文案能力强，其他呢可教企业主播，那这个颜值可培养。直播运营会培训、会看数据、懂剪辑。那理疗店长是销售能力、懂基础学位。中医讲师有中医医师证。福利待遇呢是早8晚5，单休入职缴纳5险一金。公司呢配备食堂4菜1汤，办公场地呢整洁舒适，团队的氛围轻松和谐，有能力者呢可以自己开薪资，只要是人才呢其他都好谈。电话呢是13944336506，13944336506。

快递驿站出队，成熟社区客源稳定，正常营业中，设备齐全，空间大，可以吃住。因家中有事，诚心转让，非诚勿扰。地址呢，在凤凰城西区众友驿站，联系电话是13944376602，13944376602。

其招助理两名，上午8点到11点半，下午呢1点半到5点，年龄25到45周岁，大专以上学历，底薪呢是3000加提成。工作内容详谈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高速服务区招聘男女保洁夫妻工，年龄要求64周岁以下，男女不限，身体健康。主要负责服务区室内的卫生打扫，薪资是底薪2000加提成加补助，公吃公住加法定节假日三薪。早七晚五，月休4天，中午有午休。联系电话是17643307164，17643307164。

搬家呢，集亲母应闲置，给钱就出。上下床消毒锅、床围栏、童鞋、全家的衣架、各类玩具全部自用，同城自提，随便出价，合适立马出。电话呢是13341531498，13341531498。

0: 商贸城月租1200块钱，全新的装修，季度租也优惠。那么是地暖是新盘的，联系电话是13844729555，13844729555。
1: 即招助理两名，上午的8点到11点半，下午呢1点半到5点，年龄25到45周岁，大专以上学历，底薪呢是3000加提成，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0: 高速服务区招聘男女保洁夫妻工，联系电话是17643307164，17643307164。
1: 招后厨，招全职的后厨人员，年龄呢45周岁以内，男女不限，工作轻松，需要呢长。

长期工作可以培训，底薪呢是3800加满1200，电话呢是18686428345，18686428345。位于财政宾馆恒记粥铺对面的熏肉大饼，由于店主是外地的，家中有市集队，包胶技术设备齐全，客户稳定，接手即可盈利。联系电话是13596727313，13596727313。

招聘炉火串烧呢，探工4点到10点，电话呢是13894376999，13894376999。

0: 东城国际电梯八楼面积是96.67平方，婚房装修，金牌整体定制的橱柜，金牌的浴室柜，卡萨帝热水器品牌的瓷砖，全屋的四人定制，定制实木婚床，价格呢是49.8万，联系电话是18844318688，18844318688。
1: My baby, you woke up in my bed. 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2: 楼房要出租，位于呢大石阶教堂对过3楼，家具家电齐全，有热水能洗浴。有意者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3596565810，13596565810。

瑜伽园一楼半，楼下有仓库，不怕潮，面积是63.62平，两室一厅，一厨一卫，非常的板正。售价呢是26.58万，首付5到7万就可以。是二小和一中的学区，出门就是欧亚。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出租那实验院附近步梯5楼70平新装未住，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个人转租，吉林省敦化市盛世华府住房转租是8楼，2室1厅1卫，家电齐全，洗衣机都有，拎包入住，小区环境非常好，生活方便。年租金呢是5000块钱，15000，无中介费。联系电话是15562502127，15562502127。

0: 女要求只好23，能接受熬夜倒班，干过服务员，希望找一个不压工资的工作，不接受主播歌厅。电话呢是1300304551419003045514。
1: 山水文园174楼出租60平方，家电齐全，拎包入住。一中、三中双学区离实验也非常近，这个离敦柏大楼和渤海广场也很近。冬季供暖非常好，24小时的热水无线网，可以月租、季租、半年租、全年租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8643364073，18643364073。
0: 超市呢要外兑，7年老店，大型小区正门口一家超市，单层120平，二楼呢可住人，可改麻将包房。电话呢是13278332588，13278332588。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为什么总说好烦，因为你的情绪颗粒啊太低了。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呢？一整天心情都不好，却说呢说不出到底怎么了，心里呢像塞了一团乱麻，找不到头儿。明明有很多感觉，到嘴边呢只剩一句好烦啊。其实呢这不是你矫情或想太多，而是你的情绪颗粒度可能有点低。好在呢清晰的识别和表达自己的情绪是一种可以像锻炼肌肉一样通过练习来提升的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吧，从一个小故事开始，一步步升级你心里的那一个镜头。小雨呢是一名初中生，这几天他总是觉得胸口发闷，像堵了一团湿棉花，干什么呢都提不起劲儿，整个人啊特别累。放学回家后呢，妈妈看着疲惫的小雨，关心地问：“怎么脸色这么差？”他只会说：“没事儿。”那妈妈问：“是不是和同学闹别扭了？”小雨呢说：“没有。”那怎么不高兴？我没有不高兴。小雨呢突然提高了声音，把自己都吓了一跳。房门关上后，小雨呢蜷在椅子上，更难受了。他不是故意用这种语气跟妈妈说话的，可他真的说不清自己是怎么了，是生气吗？是难过？是委屈？好像都有一点儿，但是呢，好像又不是。这种说不清、理不顺的状态，就是典型的情绪颗粒度低的表现。那我们为何呢要提高这个情绪的颗粒度呢？情绪颗粒度呢，它指的是我们用具体的词语区分和表达情绪的能力。例如，同样是不开心，背后可能是委屈、焦虑、无聊、失望，甚至只是单纯的累了。为何要提高情绪颗粒度呢？因为当我们能准确地说出“我不是生气，是觉得被忽略了”，你的大脑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当我们明确表达情绪时，大脑中负责情绪反应的杏仁核会逐渐地冷静下来，掌管思考和计划的前额叶呢，则会开始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把情绪说清楚，不仅是在表达，更是在帮助大脑调频，让我们理清思路，做出更好的应对。
1: 既然呢，提高情绪颗粒度呢如此重要，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今天呢，就分享几个方法，帮你提升大脑的情绪分辨率。那很多时候呢，说不清的情绪，是因为我们掌握的词汇太少了。就像画画一样，如果呢只有两三种颜料，当然画不出丰富的色彩。试着从今天起忘掉好烦、不爽、难过这些笼统的词，例如说，那把这个生气呢细分一下哈。这个你可以制作一张属于自己的情绪温度计，或者是情绪的轮盘。那这个是恼火，是愤愤不平，是忍无可忍，还是感觉被冒犯了？再如呢，把难过细分一下，是失落，那是伤心，是愧疚，是空虚。把制作好的情绪轮盘呢贴在书桌前，那心情波动的时候呢，就在上面找一个最贴切的词，这就是在给你的大脑安装高清的镜头。

做一个情绪侦探，找到身体的线索。情绪呢，不只是心理活动，它一定会留下身体线索。小雨的胸口闷，感觉好累，就是身体在给他发送信号。下次当你感觉不太对劲儿的时候，别着急去想我怎么了，而是先问问身体现在有啥感觉。而像小雨一样，胸口堵了这个堵了团湿棉花，肩膀像扛了块石头，硬邦邦的，这个是压力大的时候常见。胃里呢，像有蝴蝶在飞，紧张时常见。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是想哭的时候常见。身体从不说谎，通过身体感受这条线索，往往能帮你更快地找到情绪的真面目。如果情绪太复杂，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呢，就换个方式把它变得具体好玩一点。起外号，把面对堆成山的作业呀，不知从何下手的烦躁叫做毛线球怪，把和朋友吵架后的难过叫做蔫掉的泡泡。一旦起了名字啊，情绪就像变成了一个可以对话的东西，那不再是你本身，你就有机会去战胜它或者是安抚它。那画出来，拿起笔呢，随便画。如果愤怒是红色的爆炸线条，悲伤是蓝色的雨滴，焦虑是灰色的乱麻，那就把它们画出来。这本身呢，就是一种极好的情绪梳理和释放了。

做自己的最佳辩手，找到情绪背后的想法。情绪呢，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背后一定有一个想法或者是需求。当我们能说出"我不是生气，是觉得被忽略了"，其实就是在练习找到那个想法。所以说，捕捉到一个情绪后，你可以像侦探一样多问自己一句"为什么"，然后呢，试着自行解答。我感到焦虑，因为明天要数学测验，我害怕考不好，怕爸妈失望。这背后的想法呢，就是我担心达不到爸妈的期望。我感觉到无聊，因为这个游戏玩腻了，但是不知道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做。这背后的需求呢，就是我需要新的挑战或者是放松方式。我感觉到恼火，因为刚才说话时朋友好像根本没在听。背后的想法呢，就是感觉到不被尊重了。需要注意的是呢，这里的因为不需要很正确，它只需要是你真实的感受，找到了它就找到了打开情绪之锁的钥匙。情绪颗粒度低，就像我们刚开始学习写字写得歪歪扭扭，词不达意，这些呢都是正常的。而当你通过不断练习给自己的内心升级到高清镜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能清晰地理解自己是一件既酷又充满力量的事情。

0: 那喝了半年的薏米水还没有去湿哈，你根本是没搞懂这个湿气卡在身体的哪一层。那很多人呢，常常觉得身体沉重、头昏脑胀、胃口差、关节酸痛，总说呢自己湿气重。那到底什么是湿？为何有人喝半年的薏米水也不见效？那其中呢，中医祛湿的核心要先看清呢，湿气呢在身体的哪一层，在对症调理，绝非是一味的利尿就能解决。那我们先来看看哈，湿邪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难缠？在中医的体系里呢，湿邪是一种黏腻或重浊的病邪，那这个最爱阻滞人体的气机，那轻则呢困住皮肤肌肉，让人酸懒，那重则呢伤及脏腑筋骨，引发慢性病。那它呢还有两大特点，就是决定了调理不能急功近利。
1: 粘滞性像胶水一样粘在体内，病程很长，一反复治疗如抽丝剥茧，很难三五天就彻底清除。肩胛性从不单独作案，遇寒呢就会成寒湿，遇热成湿热，裹风成风湿，所以呢很多人会同时出现怕冷又上火、腹泻又口苦的矛盾表现。那湿邪最爱找到哪些人呢？它首先呢是分为内外两种，外湿多由外界环境导致，比如说长期的处于南方的回南天，这住在潮湿的地下室，淋雨涉水，夏季频繁的吹空调，湿邪便会顺着皮肤毛孔侵入人体。内湿呢大多就是后天的不良习惯引发的，比如说日常喜欢喝奶茶、冰饮、肥肉、甜腻的糕点，脾胃难以运化这些黏腻的食物，就会滋生浑浊堆积在体内，长期熬夜、思虑过重也会损伤脾胃，脾胃的功能呢也会变弱，便无力代谢排出水湿，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内湿。
0: 那湿气在哪儿治法也是不同的，湿气在人体不同的部位呢，治法也完全不同。简单来说呢，就是上焦宜化，中焦宜燥，下焦宜利。这也就是清代医学家的这个三焦治湿法的核心思路。首先呢，湿气在上焦，就是心肺、头面、肌表。常见的表现呢，就是头身那这个重痛，那鼻塞流涕、发热，这个不阳，还有胸闷、恶心、舌苔腻。那治法呢是芳香化湿加上宣肺透邪。湿气在表，不能强行发汗，也不能过早利湿，否则呢容易是引邪入里。正确的做法呢是芳香化湿，宣通肺气，就像打开窗户，让湿气啊慢慢的散发出去。那我们看到这个代表的方法呢，就是有这个芳香化湿，有藿香、佩兰、紫苏叶等，适合呢感冒初期寒湿外邪。那这个清化暑湿，还有这个扁豆花，那适合呢暑天感冒、发热、头痛。宣化湿热，荷叶、绿豆、西瓜、翠衣等，适合呢湿热初期咽痛发热。
1: 给大家分享个小妙招，就是湿气重、头昏脑胀时，可以用藿香正气水或者泡一杯藿香佩兰茶，帮助身体透气。湿气在中焦，就是脾胃和腹部，常见表现不想吃饭、胃胀、恶心、大便稀汤、舌苔厚腻、身体沉重。治法呢就是燥湿加健脾，中焦是湿气的重灾区，脾喜燥恶湿，那么湿困脾胃就要燥湿，根据湿的性质分为苦温燥湿和苦寒燥湿。方法呢，苦温燥湿厚补陈皮、苍术、草果等等，适合胃胀、呕吐、舌苔白腻。那苦寒燥湿可以用黄连，然后龙胆草，适合口苦、便秘、舌苔发腻。那这个小妙招就是日常可以喝一些陈皮茯苓茶，或者煮点薏米红豆粥，不加糖的，多吃炒过的薏米、山药、白扁豆，帮助脾胃运化湿气。重点呢，健脾燥湿，把脾胃这个运化中枢养好，湿才不会反复发生。平时呢，一定要少吃一些生冷甜腻的食物。 生薏米性质偏寒凉，利湿效果虽强，但是如果长期使用呢，会损伤脾阳。将薏米用小火炒至微黄后，寒性会大幅的减弱，健脾功效呢也会随之增强。那么更适合日常的长期调理。中医认为这个薏仁呢，它存在生泻属补的特性，这也是食疗运用的关键依据。
0: 湿气呢，在下焦的话是表现在肾、膀胱和下肢，常表现呢是，小便不利、水肿、脚肿、关节沉重。女性呢带下多，男性呢阴囊潮湿。治法呢是利湿加上护肾阳。古人说呢，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那湿气在下焦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小便把湿气排出去。除了利湿呢，还要注意护肾阳，尤其是年纪大的人，那湿久了会伤。肾阳，那平时可以用这少量的杜仲，还有茯苓煲汤，别总是啊太寒凉的去湿。那代表的方法呢，有这个茯苓、猪苓、薏仁，这个薏仁，还有这个适合水肿小便的不利。再就是呢，清热利湿，那有车前子、滑石、茵陈、金钱草等，适合呢湿热下引起的黄疸、尿路感染、肝炎等。小妙招呢，就是可以呢多喝这个薏米汤或者是车前草茶，好帮助呢利尿排湿。如果伴有热象，比如说尿黄、口苦，可以呢加一点茵陈或者是蒲公英。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动画小气泡，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嗨，少年，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不做低头族，随着手机的普及，低头族越来越多，大街上随处都能看见，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交通安全。无论是开车、骑车或是步行，都存在较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人甚至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外出时，无论是开车、步行、骑车，都要避免接听、拨打电话、低头操作手机等有碍交通安全的行为。请大家珍爱生命，拒做低头族。骑车不逆行，不闯红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但是无证驾驶、超载、逆行、闯红灯，稍不留神就会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安全提示：交通安全无小事，每一个违法行为都可能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危害，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落笔展锋芒，少年起新航，吉林交警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如愿以偿，平安度假，出行守规，山海皆可赴，前路尽风光。一滴酒千金责，酒后驾车使不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句警示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常常有人当耳旁风。有的人认为自己驾驶技术高，有的认为只喝了一点，有的认为行驶距离很短，有的认为太晚了没交警，这些自以为是往往酿成大祸。一、酒驾醉驾的标准，根据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或止语检验规定，饮酒驾驶是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每100毫升里面含20毫克，小于每100毫升里面含80毫克的驾驶行为，或醉酒驾驶是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100毫升里面含80毫克的驾驶行为。也就是说，不管你喝了多少，也不论隔了多久，判断是否酒驾的基本原则是血液中酒精含量，一旦超过规定范围，就会被判定为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二、酒驾面临的处罚有哪些？饮酒驾驶等于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加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加扣12分；再次饮酒驾驶等于10日以下拘留，加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加吊销驾驶证；醉酒驾驶等于约束至酒醒，吊销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加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得驾驶证。饮酒和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加吊销驾驶证，加终身禁驾。

0: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

0: 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2: 我是陈丹，
1: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市人社局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
2: 敦化市倾力构筑49公里城区段防汛安全防线。

0: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敦化市2026年百日千万计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项招聘会在市人社局农民工市民化服务中心举办，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带岗，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对接平台。据了解，从2026年7月1日开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旨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各类劳动者就业。本次敦化市专场招聘会共有19家企业参会，提供53个岗位，计划招聘211人，覆盖医药、制造、家政服务等多个行业。线下到场求职群众近100人，线上直播间累计3000余人次观看。求职者通过弹幕实时咨询岗位情况，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近30人。据了解，相关招聘信息同步发布在敦化新闻网、敦化世界 APP、敦化人社局公众号，同时抖音直播带岗深受求职者喜爱，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找工作，推动人岗精准匹配。下一步，市人社局将常态化开展各类招聘活动，聚焦重点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扎实做好务工增收就业服务，切实解决群众求职、企业用工难题。
1: 今年入县以来，敦化市牢固树立防大洪抗大灾的责任意识，以汛为令，闻汛而动，倾力构筑49公里牡丹江干流域区段和小石河城区段防汛安全防线，确保敦化城区20多万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闻汛而动，未雨绸缪，消除安全隐患。那从5月中旬开始，敦化市水利局河道管理站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先后对牡丹江干流域区段以及小石河城区段9座雨水泵站、6座河叶坝、26座排涝闸门进行了汛前专项检查和维养工作，对设备老化、管道堵塞等问题建立整改台账。闭环落实整改，确保所有防汛起闭排涝设备开得起、关得上，满负荷排水，防洪排涝设备完好率和使用率达到100%，压实责任，做到防汛安全无盲区。敦化市水利局主要领导坚持深入河道雨水泵站现场检查工作，压实堤防管护岗位责任制，细化一岗一责，层层落实城区段沿江河流域排涝闸门的管护责任。从6月1日开始，市河道管理站组织力量持续加密城区段49公里河道堤防以及排涝设施的巡查频次，并填报巡护记录，发现安全问题及时整改，全力做到监管无漏洞，防范无盲区，保持河道行洪畅通。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职守保障，市河道管理站严格落实。

0: 24小时值班和干部代班制度，充分利用牡丹江流域水资源调度综合应用平台，实时监控牡丹江城区段和小石河城区段水位状况，发现堤坝险情和城区洪涝灾情，及时向上级汇报，并迅速采取措施抗洪排涝，全力保障城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署城市排水防涝工作。
2: 2026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央广网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相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召开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落实落细城市排水防涝各项工作措施，保障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安全。城市排水防涝工作是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工程、民生工程、发展工程。会议指出，面对严峻的天气形势，各地要层层压实责任，开展隐患排查，加强防护措施落实，强化积水路段刚性管控。要持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建设，抓好项目推进，严格项目管理。同时，要健全洪涝连排连调机制，加强和与气象、 水利、交管、公安等有关部门协同联动，精准实施防洪和排涝设施统筹调度，要强化专业队伍建设，开展专题培训，常态化开展各类应急演练，增强新任领导干部防汛责任意识和履职能力，要做好科普宣传，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会议强调，台风巴威即将登陆我国，北方地区进入防汛关键期，各地区要全力做好应对，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新华社消息，海口海关近日发布数据，今年前六个月，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购物件数1596.6万件，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7.3%和12.6%。上半年，海南以文旅赛事加会展节庆加免税购物融合拓宽国内外客源。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引领高端消费，叠加清明、五一、端午假期及 ABB 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雕运动会等国际赛事，全岛免税热度持续攀升，离岛免税加速向国际化、品质化、多元化发展。各免税经营主体精准抢抓展会契机，推出新品首发、专属优惠、联动促销等系列活动，创新打造观展加旅游加免税购物一体化消费场景，高效推动展会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增量。
0: 央广网消息，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及文旅消费需要。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七月初持续至八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了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主场活动上，体育总局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中国银联推出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旅游等热点需求，增加这个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将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推出了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这个青黄河旅游带线路，还有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了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
2: 人民网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出着力破解内河交通安全突出问题，全面提升内河交通安全水平。意见提出，到2030年，内河交通本质安全水平、管理水平、应急能力等大幅提高，形成安全可靠、监管高效、保障有力的内河交通安全工作格局， 十五五时期内河交通事故数量比十四五时期下降50%以上。按照意见，近期将部署船舶安全性能提升工程、航运配套设施提升工程、从业人员履职能力提升工程和应急能力提升工程，提升内河交通本质安全水平，同时重点推动监管能力提升行动、客运安全韧性提升行动、绿色智能安全发展行动和企业安全管理提升行动等，包括全面实施客船签单发航制度，全面推行企业负责人定期随船和值班值守等71项重点任务。到今年年底前，要在地级市层面全面建立客运航线恶劣天气预警较应机制，全面评估客运航线和渡口的安全条件，不合格的全部关停。到明年年底前，实现重点涉水市区及水上应急待命点有效覆盖，尽快实现内河主要港口重点航段应急力量到达时间降到45分钟以内。内河交通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我国内河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67亿吨，发送旅客达3.27亿人次。近年来，内河交通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细化落实各项工作举措，筑牢内河交通安全防线，让人民群众内河出行出游更安全、更顺畅、更便捷。
3: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发布。

0: 人民网消息，近日民政部在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呢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如何看懂暴雨预警，防御暴雨。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生活百科关注人民网的消息，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暴雨来得急，雨量大，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看懂暴雨预警，掌握避险方法，提前防范，及时转移，才能最大程度减少风险。国家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张峰介绍，暴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常在积雨云中形成，当累计降水量达到以下任意阀值的时候，就是暴雨。具体指12小时降水量大于或等于30毫米，24小时降水量大于或等于50毫米。按照24小时降水量大小，暴雨还可分为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当24小时降水量达到50到99.9毫米时为暴雨，24小时降水量达到100至249.9毫米为大暴雨。24小时降水量大于或等于250毫米时为特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同样是50毫米雨量，如果集中在短时间内落下，造成的积水和灾害风险会明显更高。暴雨预警信号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颜色越深，风险越高。下面时间来从专家解读的角度来分析如何防御暴雨。据张峰提醒，居民身处家中的时候，低楼层、地下室要注意防雨水倒灌，家中进水时要先断电再避险，不要在地下室取物、挪车或者查看积水情况。在路上时要避开积水路段、涵洞、地下通道和下沉式立交桥，不要靠近广告牌、大树、电线杆，看不清深浅的水不要涉过，开车时遇到积水要尽量绕行。车辆熄火后不要进行二次启动，还有就是水位上涨时立即要弃车向高处转移。在山区河谷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山沟、河道、陡坡和崖边。听到异常水声，看到水位上涨或变浑，立刻向高处转移。雨停之后也别急着进山，山洪、滑坡、泥石流仍可能滞后发生。另外，在学校、单位、工地的时候，关注预警，停止户外高空涉水作业，检查排水、用电、围挡和临时建筑，危险区域人员及时转移。在地下空间发现积水倒灌，应该立即离开。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7: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好，朋友们啊，这个咱们说说下面这个事儿。的晚上8点钟左右，刘宗伟开着一辆出租车在让胡路区铁人大道上正常待客，他下车帮助乘客啊在后备箱装行李的时候，一辆面包车呀是突然从后面撞了上来，在强大的惯性之下呀，出租车被撞出100多米，和他一起装行李的乘客啊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他呢自己是身负重伤，多处骨折。目击者说呀，事发之后肇事者连车都没下，驾车逃离现场。这几天呢，刘宗伟呢大多处于昏迷状态。8月12号，刘宗伟因为伤势过重，心脏停止了跳动。出租车的车主邢存阳说呀，出事当晚呢，他赶到医院的时候啊，刘宗伟的意识还很清醒。刘宗伟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大哥，抱歉了。”意思是说呀，因为没开好车，给他添麻烦了。根据了解，这刘宗伟家里的条件并不富裕，不仅呢要赡养70多岁的老父亲，还要抚养15岁的孩子，贷款买房的月供啊也给他增添了不少压力。对于刘宗伟的家人来说，发生这样的事儿啊，那就像晴天霹雳一样啊。事故发生之后呢，有市民报了警，东湖公安分局治安2队接警之后呢，立即调派民警赶到现场。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伤情最严重的那名乘客呀已经被送往医院了，刘宗伟和另外一名伤者呢正等待120医护人员前来救助。办案民警一方面联系医院，一方面呢组织警力维持秩序维护现场。民警走访调查当中得知啊，肇事车辆是一辆灰色的面包车，车上有多名乘客，肇事司机呢是一个身材偏胖的年轻人，光着膀子，肇事之后没有下车，开车逃逸。在现场啊，很多人都看到了犯罪嫌疑人肇事逃逸的经过，但是很少有人记下肇事车辆的车牌号。经过现场勘查，民警了解到肇事车辆受损严重，肯定是跑不了多远呢。在加大现场询问力度的同时，民警立即沿肇事车辆逃逸方向进行追踪。询问过程当中，一个目击者告诉民警说呀，自己记下了犯罪嫌疑人驾驶车辆的车牌号。巡查过程当中，在长风庄新建街的一个胡同当中呢，一辆没挂牌照的面包车引起了民警怀疑。这辆车的风挡玻璃已经破碎了，车辆前部是严重损坏。经过核查，这辆车的车牌号和目击者提供的情况是完全吻合呀。随后，民警将这一现场保护起来。案发后1个半小时，民警在长风庄新潮网吧路口发现肇事逃逸嫌疑人，犯罪嫌疑人乘坐一辆轿车在前往城二小区的路上被民警抓获。哎呀，这个8月10号的时候，在刘宗伟正在龙南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家属们就说了，说这个由于啊不能及时得到这个肇事方的赔偿啊，这目前呢治疗费用全是东拼西凑。然后呢，他的家属啊焦急的时候也想起了这个工会，于是呢他们也向市总工会反映了这个情况。市总工会的主席黄泰春得知之后呢，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关注，要求行业工会、公司工会一定要全程跟踪这件事儿，发挥工会的作用，并且呢委派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到医院慰问、关爱，生命的真情没有停止。这几天呢，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这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呢始终也是跑前跑后，协调有关部门，安抚家属。得知这个刘宗伟治疗紧张的时候。

0: 医疗费用紧张的时候啊，这个市工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呢和公安部门进行沟通，拿到了一份交强险抢救费用垫付通知书。这个事儿呢也是得到了保险公司的配合，并且呢及时的垫付了一部分的抢救费用。其实啊，关注帮助刘宗伟的人非常多。其实虽然说这刘宗伟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份爱心确实还在。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市总工会，包括咱们提到的公安部门，包括保险公司，还有咱们的广播电台呢，对刘宗伟的遭遇啊也进行了报道。而且呢，还组织很多的哥的姐为他捐款。出租车、汽车公司呢，工会代表公司还先后垫付了15000块钱的抢救费。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哎呀，真是哈，这个现在啊，我们说这个肇事车辆已经发现了，肇事人呢已经抓着了，这样的人呢，简直是啊。其实如果说当时这个事故就出了啊，马上停车然后救人，那么是不是结果又是另一样了呢？真是，你说这一次车祸毁了几个家庭啊，几个家庭。你说这个之前呢，我也听到这个关于这刘师傅的这个报道了，说刘师傅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啊，家里还有房贷，其实家里的经济压力很大，基本上全家都靠这一个顶梁柱来维持家里的生活呢。你说这人没了，你最后怎么办？这个家庭怎么办呢？包括打车的那个朋友啊，他这个生命也消失了，是吧？他的家庭怎么办？包括肇事的这个人啊，就因为自己啊一时糊涂啊，就存有侥幸心理啊，撞了人竟然跑了，结果最后被抓着肇事逃逸，罪加一等啊！这最后他的家庭也毁了，包括当时小面包车上坐了很多的乘客，这些人明知道司机撞了人了，还没有制止这司机逃逸，那么他们是不是也要负法律责任呢？这些呀，我觉得都需要深究啊。哎呀，朋友们啊，听了这样的故事啊，凤没有什么多想说的，就想跟大伙儿说呀，行车在路上，我们要对自己、对他人、对我们的家人都要负责任啊，小心慢行，礼让三分，永远都没错。再着急不着急那个十分八分的，那十分八分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所以说，朋友们，尤其是司机师傅们，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谨慎。肇事者要抓住严惩，必须严惩肇事者，撞了人竟然还逃跑，得严判。咱公安部那同事啊，值得赞扬。哎呀，一个当父亲的没一个当爹的样啊。说呀，河南夏邑县一个男的姓刘，为了掩人耳目啊，竟然带着他亲姑娘去偷摩托车去。听凤给大伙讲讲这个不靠谱的爹。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妹儿正在听大风，
3: 听大风，
4: 听大风，
3: 听大风，
5: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说8号的下午2:40，夏邑县公安局码头镇派出所民警啊接到电话报警。报警人刘丽称，他存放于码头镇卫生院住院部大厅走廊处的摩托车丢了。镇码头镇派出所指导员呢，马上呢就带着民警啊赶到现场。查看对比了视频监控之后啊，孙志伟当场认出这名年轻男子是刘各村村民刘某。曾经呢，他就因为盗窃受过公安机关的处理。当天下午的3:30，民警啊，在这个他们镇附近的乡村公路上发现了刘某骑着偷来的摩托车，领着姑娘小花。民警呢，迅速上前拦截，将刘某抓获。根据刘某交代啊，当天中午呢，这个刘某啊，已给这个姑娘小，就是他小花，他家这个叫小花的孩子哈。13岁，说以给他买东西为由啊，骗着姑娘跟他到这个卫生院，他呢趁人不备啊，就把这个人家停在走廊里的摩托车就偷走了，然后呢堆到一个煤球厂旁边。在派出所里头啊，这个小花，她这个姑娘啊，羞愤的小花揭发父亲盗窃摩托车的全过程，并且呢指证了他老爸呀这个盗窃他人自行车的事实，就是你看我爸不光偷他摩托车，我爸还偷别人自行车呢。 他说了，当时我得知我爸是去偷摩托车的时候，我真是又羞又气呀、啊。特别是他对我说把偷来的摩托车卖了够喝几回酒的时候，我在心里我就看。

0: 看不起他，我一点我都不想勒他。他让我跟他去把摩托车骑回来，我根本就不想去，我不去他就打我。目前呢，刘某已经被拘留了，这个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哎呀，要说吧，这个当爹的呀，没个当爹的样是吧？偷东西的时候还让带着孩子去，你想啊，小孩13、14岁了，啥不懂啊现在？可没个正形了，自己姑娘把自己爹数落成这样，你说他将来这脸上还能不能挂住？我家邻居这个诈骗啊，我家邻居诈骗跑了，骗了500多万啊，以给人办工作为名，当兵为名，专骗亲戚邻居，什么情况？这个都谁被骗了？骗了500多万，给人办工作，当兵为名啊，专门骗亲戚邻居。现在这样的人呢，凤不是说大而有之，咱们节目当中就曾经讲过这样的事儿，连自己亲爹妈、亲儿女都骗，你想别说亲戚邻居了。真是啊，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什么呢？什么办工作呀、办当兵啊，这些个骗子啊，就是抓住了大家这种侥幸心理，觉得我可以不走正常路，我走个歪门邪道啊，歪门盗洞呢，我去办点什么事儿。实事求是讲，朋友们，你要说当今社会一点这种情况都没有吗？那不现实。但是如果说呀，你要是指这个啊去上班去，指这个去当兵去，那你是纯属傻子，知道吗？现在啊，各方面的条条框框啊、规矩啊是越来越严格，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就是钻这个空子的。你随随便便你花点钱，你就能那啥了，就能成事了，那不扯呢吗？你看刚刚还在讨论大家这个事儿，说面包车上的乘客每个人应该拘留1个月，罚款10000，不10万。狠是啊，孩子的心灵是最纯洁的，是个好孩子，确实是。虽然说这当爹的吧，没有个当爹的样，这孩子还是挺不错的，就证明啊，这个父亲真是有点让孩子都瞧不起了，这得到什么程度？女儿没让爸带坏就算不错了，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是啥爹呀？秦立权说了，怎么给孩子做的榜样，都不如自己家孩子。说这爹就想这么教育孩子吗？哈哈，他根本就没想教育啊。刚才给大伙说了个不靠谱的男的，下面再给大伙再接一个吧，也是挺不靠谱的。七号的下午啊，在成都啊，有个男的要跳楼，这家寻死觅活，站在楼顶上，在吱哇喊叫：“我不活了，我要死呀！”啥事儿真想不开呢？你说，说王双和媳妇儿啊，有个6岁的儿子。今年4月份，俩人在成都呢，写一个小区租了一个房子，俩人啊都在一个超市打工。王双啊是蛋糕师，每个月3000多块钱收入。1-2年前呢，这王双就迷上赌博了，每个月工资啊基本上到手当天就没了。有时候媳妇儿说他两句，他还动手打人。由于啊这俩人在一个单位上班，又经常干仗，2-3个月前呢，领导将王双调到了重庆的分公司，意思就是吧，这俩人就分开吧，别一天天撕撕巴巴，你也耽误人家生意，这成啥了？是不是？门又不是你家后院子、后当院子呢？说抄就抄，说打就打。由于啊，这媳妇提出离婚，而且还经常不接自己电话。8月1号，王双请了10天假回到成都，俩人见面之后啊，王双希望媳妇原谅自己，没想到啊，后来媳妇竟然是不告而别。而在8月1号到6号，这男的没脸呐，依然是沉迷赌博，输掉3000多块钱。7号下午2点钟，王双再次来到媳妇儿工作的超市大闹啊，超市就报警了。你说你这是干啥呢？王双被带到了当地派出所，他妻子啊也被通知过来了，坚决不愿意再给王双机会。就这样，男的谁还能给他机会？没脸没皮的，一遍一遍又一遍的。下午5点钟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啊，说这个他们这个小区有个男的要跳楼。民警到现场一看，哎呀，这不刚处理完那打仗的事吗？跳楼的正是这小子王双。民警说呀，赶到现场的时候，2台消防车、10名消防官兵、1台救护车已经就位了。这王双啊，裸着上半身坐在顶楼平台，双脚呢搭在外面，这啷当啷当的还在那撇呢，身子晃晃荡荡的。这样啊，吸引了200多个市民围观。这是干啥呢？你说没见过这阵仗啊！交通啊也是一度堵塞，加上这晚上正值是晚高峰啊，很多开车回小区的住户啊，根本就进不去门。这消防和民警啊走到楼顶啊，王双是满身酒气，身边还放了个2锅头空瓶，酒壮怂人胆嘛，平时没这胆啊，就知道输钱，就知道赌啊，就知道打媳妇儿，这到关键时刻完犊子了吧啊。还有啊2瓶啤酒，这家还混着喝呢啊。民警发现呢，王双的一只手啊背在身后，牢牢地抓住身后的一处墙沿，似乎担心自己会掉下去。通过这个细节呀，咱就知道根本他就不是真心寻死的，这吓唬人呢，这是。 真是喝两口酒，这家嘚瑟上了，这家就开始耍上了。果不其然，王双啊，希望民警呢帮忙联系上媳妇儿出来跟他见一面。为了安抚王双的情绪啊，民警谎称王妻同意见面。不到30分钟啊，消防和民警成功将这个王双劝离了危险区域。随后啊，民警将王双带到了当地派出所。由于这王双的行为呢，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民警呢提醒市民呢，应该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来解决个人问题和困难。哎，要通过这个正常的途径啊，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对不对？别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能解决啥问题？说句不好听的，前两天奉上节目当中也跟大伙提到这事儿了，是不是？有些人呢，动不动就跳楼了、喝药了、自杀了、寻死了，那命咋就那么不值钱呢？就不管说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你是说占理也好，你是说不占理也好，是不是朋友们，在一切问题面前，那生命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命都没了，再好这再好，什么再有钱，住再大房子，发再多工资，开再好车，啥用啊？谁给你开呀？谁给你花那钱啊？都给别人了，是不是？要通过正常的途径，千万呢不要采取极端或者自杀的方式，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朋友们还有可能触犯法律，你说这不扯呢吗？哎，几个家庭啊就这么没了，肇事者真是可恨，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凤姐辛苦了，我们支持你。说的是今天的节目当中说的头一件事哈，说咱们这个的哥刘师傅的事儿。哎呀，听了之后确实很让人惋惜啊，而且呢确实是因为自己的这样的一时的，就是肇事司机这样一时的错误啊，造成了好几个家庭就这么毁了，是吧？跳吧，这样的人不值得可怜，没希望了，浪费咱们警察的宝贵资源。关键是他耽误整个，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这就最大了，是不是？动不动就跳楼，你自己都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谁还在乎你呀？哎，昨天看到在网上看到一句话哈，就说死都不怕，活着怕啥呀？真是那么恐怖的事你都不怕，活着面对现实生活就受不了了。这些个人呢都是没种啊，没招，是吧？
1: 大份肚里得有料，做那卡卡就是了。

天大风故事会了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感谢大家陪伴，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祝大家一天好心情，希望大家事事都顺。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哦，
5: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6: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7: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8: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0: 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5: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4: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

0: 你好吗？
1: 对不起。
0: 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2: 今晚我们走进内地原创城市民谣，在烟火旋律里读懂异乡孤独与温柔自愈。聆听岁月的故事，清唱心底的温柔，用民谣治愈时光，用旋律安放心事。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城市民谣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舟，以城市烟火为帆，在舒缓民谣里安放每一个漂泊者的心事。首先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是刘爽的《漠河舞厅》，是一首内地现象级城市民谣，木吉他打底，叙事唱腔清冷绵长，以一段跨越半生的相守故事为底色，寒夜舞厅旧时光交织，没有浓烈煽情，只用平淡叙事讲尽漫长思念，适合深夜独居听众，抚平异乡漂泊的孤单。

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陈小雄的《济南济南》，是一首地道内地城市民谣，旋律朴素直白，女声干净通透，大明湖、老巷、晚风串联起异乡人的乡愁，写尽在外打拼人群的孤独与对故土的眷恋，直白真实，戳中每一个在外奔波的普通人。

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赵雷的《南方姑娘》，是一首内地城市经典的漂泊民谣，极简木吉他编曲，唱腔温润克制，描绘远赴北方谋生的南方女孩，藏着异乡人的孤单，异地相恋的温柔与无奈。一句“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道尽无数打工人的乡愁，温柔治愈内心浮躁。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面这首歌同样是来自赵雷的一首歌曲，叫做《小人物》，是一首底层写实民谣，低沉嗓音搭配简单吉他，描绘普通人一地鸡毛却不肯认输的生活，不抱怨，不呐喊，平凡讲述平凡人的挣扎与坚守，给低谷中努力生活的听众一份共情与慰藉。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城市民谣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民谣的美好在于它不喧哗，不浓烈，只用最朴素的旋律讲最真实的城市生活。有人说，城市民谣是异乡人的树洞，藏着我们的乡愁、孤独、疲惫与柔软。它没有华丽编曲，一句歌词就能看见自己的生活。它没有激昂节奏，安静夜晚抚平所有不安。无论是漠河舞厅里漫长的思念，济南济南里挥之不去的乡愁，还是小人物里平凡生活的坚守，每一首城市民谣都是一座城，一段漂泊，一份温柔治愈。快节奏的都市里，我们整日奔波，很少停下与自己对话。城市民谣恰好给我们慢下来的机会，倾听心底压抑已久的情绪。愿这些烟火旋律陪你度过安静夜晚，治愈漂泊的疲惫。

下面这首歌曲是由房东的猫演唱，《云烟成雨》，是一首清新女声民谣，吉他伴奏轻柔，声线软糯清澈，站台就像年少心事融合，描绘少年时代简单纯粹的欢喜与遗憾，唤醒温柔青春回忆，冲淡成年人的沉重。

途中由陈鸿宇演唱，是一首公路治愈民谣，融合轻电子编曲，旋律舒展松弛，写人生一路前行的得失与释然，不必纠结终点，沿途风景自有意义，治愈纠结内耗，鼓励听众从容奔赴前路。

今生闻时光，或走俗寻常，情隔壁，过断桥，卡鲁尼土香，一根烟给路客，解发着星光，阡陌在。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晨不过。

雨由沈以诚演唱，是一首温柔治愈的抒情民谣，钢琴搭配木吉他，唱腔细腻克制，以雨夜为意象，诉说独处时的思念与释怀，情绪细腻克制，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淡淡的温柔与怅然。

虚拟由陈丽演唱，是一首清冷叙事民谣，编曲简约高级，独特声线描绘虚幻心事与清醒自我，写爱里的克制、幻想与落地，教会听众与遗憾和解，温柔又有力量。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城市民谣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城市民谣的世界有异乡烟火，有乡愁思念，有平凡挣扎，有温柔释怀。无论你独自漂泊，心事重重，愿这些质朴旋律给你陪伴与慰藉。愿你在拥挤都市里守住内心温柔，愿你历经奔波仍热爱人间烟火，愿你在民谣里与孤独握手言和，被时光温柔以待。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

0: 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程咬金和尤俊达在大堂上这一折腾啊，把县太爷可弄来气喽。他就来个温水煮青蛙，这一来呀、程咬金和尤俊达可就受不了了，怎么叫苦也没人管，大老爷不上牢子里来呀。人家县大老爷一天管全县的事儿，哪能天天往牢子里跑啊？你们要是想服软，就说我们要招供，就把你们送去了。你要不服软呐，就在这待着吧。县大老爷也饿不死你们。你们住的地方尽管不能像宾馆招待所，有铺有盖的，舒舒服服睡觉，总比你们蹲庙台强。别看这程咬金和尤俊达这几天呐，没吃没喝也没睡好，不过呢，机会可就来了。什么机会啊？还有44个磕头的弟兄，都哪40多个弟兄把秦琼刨出去，包括他俩本身一共是47个友，那44个朋友惦念着他呀。秦琼在走之前

0: 的事儿都安排完了，委托徐茂公把这个事儿一定得办好。二哥交代完了，大伙得把这个事儿完成啊，哥几个必须得把程咬金和尤俊达救出来呀、啊。咱在前文书不交代了吗？徐茂公让弟兄们把这衣服帽子都换好。当大伙把这衣服都换好了，他当着大伙的面拿出一把筷子往桌子上啪这一摔。二哥不交代了吗？大伙都得听我的，我的意思啊，咱就这么办。你们都看看，我这把筷子一共是六双，十二根正好是一打，都刻了个记号，有的刻一道，有的刻两道，有的刻三道、四道、五道不等。他把这筷子就分开了，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就是按照天干地支把这十二根筷子就都分完了。分完了之后，他看看大伙儿，弟兄们，我要按这个安排了啊，你们都得听好了，安排到谁头上，不管你摊到什么任务，危不危险，你都得去，这就跟抓阄差不多少了。说白了，该谁的任务谁完成。单修心一听，三哥你放心，你就是让我们赴汤蹈火，只要能把两个兄弟救出来也在所不辞。好，我就要听大家伙的这个态度，是不是都同意？对，我们都同意。弟兄们，现在啊，你们分两边站开，我可要行使我的权力喽。弟兄们哗啦一下子，一边二十多个都站好了。徐茂公拿起根筷子，柴少兄弟，在，这有大哥魏征写的一封信，你带着这封信立即回到山西太原。别看你现在接到这封信了，不过这里有个要求，你现在不能看这封信，回到山西太原三天以后你才能把这封信打开再看，听懂了吗？三哥，我听懂了。听懂可听懂了，眼前咱这需要人手啊，你说大伙为了救咱们哥们儿，我临阵逃脱，这成何体统？别，咱不是有缘在先吗？你不摊到这根签子了吗？你摊到这根签子，你就得按令行事。柴少只好遵令了，因为他真就摊到头一根签子了。当柴少走了以后，徐茂公又抓了一根筷子，贾润甫、周柳臣二位弟兄听令，在，你们二位弟兄吃完晚饭之前，把你们家老老小小还有樊虎、连明的家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得有误。是，这二位大家伙不都知道贾柳店吗？他俩可都是当地有名的大东家，按现在的话说呀，都是开五星级大宾馆的，他俩就摊着这个签子了。当这两个兄弟领命走了之后，徐茂公又拿出第三根筷子，这一抽出来马上就说了，单雄信听命，在，你赶紧拿着这封信到镇台府面见唐璧，见到唐璧你如此这么一说，他一定给你派50挂大车，你可不得有误啊。单雄信领命也出去了，徐茂公就拿出来第五根筷子了，屈土性、屈土盖，在，你们哥俩呀，必须得到后楼去看住老爷太太，这么办，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赶快执行。接下来，徐茂公就拿出了第六根筷子，这一抽啊，杜岔史大奈。这回啊，就轮到你们俩了，你们俩扮成樵夫，在南门也这么准备好，不得有误。是。接下来徐茂公啊又拿起第七根筷子，金城牛盖，在。 千佛山外边，在千佛山那儿啊，有咱们的500军兵，你们把这500军兵带过来，等到二更天从南门进城，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得令。紧接着他又喊一嗓子：“谢应登在，你呀、啊、要到镇台府门外硬币墙后边，必要的时候你就得这么办，得令。”王副党在，你在鼓楼上也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听懂了吗？听懂了。侯军吉啊，你来晚了，46友磕头的时候你没赶上，不过呢大家都认了你是我们的47友，也是咱们情同手足的兄弟，你啊在老爷庙，你在那吊斗上藏好，听到呼哨声啊你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能记住吗？
1: 记住了，这点小事算什么呢？保证完成任务。
0: 徐茂公把10根筷子的令都传出去了，吃完了晚饭以后，在大街小巷走了一遍，看了一遍，然后呢跟着大爷魏征悠闲自得的就出了南门了，两个人直奔千佛山去了。日头要西落山的时候，南门看城门的就要关门了。早年间的城门呐、啊，到什么时候开城门，什么时候关城门，都是按时辰来的。今儿晚上又要到关城门的时候了，这看门的差役啊就得喊：“快快快啊！该进城进城，该出去出去，出去晚了就出不去了，就得明儿出去了。进来晚的。”也进不来了，就得明儿进来了，赶紧抓紧抓紧啊，我要提调查关城门了。他这一喊呐、啊、这人呐、啊、绿绿夯夯的都挤过来了。
1: 等一等等，我要进去。
0: 等一等等一等，我要出去。咱前文书不说县衙门有3班6房，什么补班啊、快班啊、照班啊等等吧，这3班当中啊有看城门的，也有站堂的，也有看牢子的，各班都有各班的班头。今儿个看城门的班头就喊起来了：“快点快点快点啊，抓紧抓紧抓紧。”
1: 他这不喊还好点，这一喊呐，从城里往外就来这么伙计，挑着一担子大柴草，
0: 是个黑大个子。结果太赶巧喽，又有一个汉子挑着一担大树枝子由外边往里边进，班头就喊起来了：“你说你们俩跟着凑什么热闹啊，你也是早不出去晚不出去，这时候出去了快点，要不就出不去了。”你说今儿个这个看门的班头啊，假如不说还好点，他这一喊，这俩人都着急，一个往里一个往外，俩人这咣当扁担啊搁着扁担，他的这捆柴草啊跟那捆大树枝子就刮到一块儿喽，怎么扯也扯不开呀。他往里拽，他往外拽，呼啦一下子散落了一地。
1: 这两个大个子都不干了：“你先刮的我，
0: 你呀、啊、你先碰的我，
1: 不对，你先碰的我，
0: 你先碰的我。”俩人这一喊，
1: 这个班头得过来劝架呀。
0: 我说你们俩喊什么呢？喊呢，赶快把这柴草都给我划落到城外去，
1: 你们俩要打呀，上外边打去，我要关门了。他正说着，这大个子上去就是一脚，那个也上来了，
0: 两个挑柴火的就把这个班头来个4马倒拴蹄儿，
1: 给他捆上了。这个班头喊：“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呐？我可是看门的班头啊，你们敢收拾我，你看我怎么收拾收拾你们。”
1: 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0: 这俩怕他再喊，在他身上那衣襟啊就扯下了一条子团吧团吧，哎，就把他嘴啊给堵住了。让你喊，让你喊，你再喊吧。
1: 接下来就把他拖到班房里了，
0: 两个人从班房一出来，把他柴草往块一堆，就把这个大城门呐、啊、给他虚掩上了。
1: 立马这看门的就换人了，
0: 换上这俩谁呀、啊， 一个是杜差，一个就是史大奈呀。杜差咱说过呀，就是原来北平府那个中军官，
1: 这个史大奈是辕门官呐。
0: 两个人的密令就这意思，到这儿把这个岗给他接过来。等到了二更天一过的时候啊，金城和牛盖指挥着500喽啰兵就来到城门口了，赶快打个呼哨啊！这城门一开，带来这500喽啰兵啊，压么巧动的就进了济南城喽。杜叉和史大奈呢，也得跟着他们进来呀。这城门呐、先让他开着吧。到了城里以后，这城里不有72大员吗？把这72大员的家全给查抄一遍呢，也不管你这钱是贪污来的、受贿来的，都一律对待呀。这些个贪官污吏呀、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好不容易收刮的这点民财，被这46友就这么强行的给夺走了。要说干这个活，杜叉和史大奈是再合适不过喽。他们查抄这些官员的家呀，查抄的可仔细了，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不值钱，值钱的装上，不值钱的不要。这么一来呀，这济南城里边可就乱套喽。接下来这屈兔星、屈兔盖他们就来到一个大官宅，到这一瞧，这院子是灯火通明啊。到了楼上，再往屋子里这一瞧啊，一个官员呐，一边喝一边唠呢。就看那个孙国栋是长吁短叹呐，
1: 哎呀，看来我说夫人呐，我这县太爷做不成了，这乌纱帽也保不住了，我这个知县当得太窝囊了，一点也不走运气啊。
0: 这王爷这功夫，你说他进长安城干什么去啊？他临走的时候把沈祥马这个任务啊交给我了，我能审了这么大的案子吗？他当王爷的都不审，他呢也不让堂弟去审，他让我审，你说我咋审呢？我就审好了，我这命也没了。怎么说呢，你说我把案子审完了，这祥马能饶了我吗？我审不好，王爷也不能饶了我呀。夫人呐、要是以我之见，这县太爷啊我是干到头了，你也别当这县太爷的太太了，咱想办法来个连锅贴大饼子溜吧。咱回到山里啊，弄他几头牛，弄他几十亩地儿，好好过日子吧。我听说呀，山东有个好地方叫抱牛户，咱俩弄两个小母牛，弄一个小公牛崽子，咱给他抱上这个地方啊，让这几头牛啊就繁衍下去了。不有那么句话吗，与牛借与牛，三年五个头啊。咱们有抱牛户那块地儿，咱再有几头牛，咱俩这些年在这衙门上多多少少还搂了点儿，这钱呢咱俩花不了用不没啊。我看明天咱就准备车，咱也不审这案子了，咱就逃到抱牛户啊，在抱牛户一待，咱就在那儿安度晚年呢。夫人一听，行啊，驾汉驾汉，穿衣吃饭呐，我就听你的了，你怎么安排怎么事啊。他俩正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呢，没想到这深更半夜，哭嚓一下子窗户就开了。孙国栋猛抬头一瞧，进来俩人，一个人一口单刀，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呐、这两口刀是寒气逼人呐、进来的二位是谁啊？正是屈兔星和屈兔盖。这两个刀手进来二话不说，把这夫人和老爷蹭蹭蹭蹭蹭都给捆上了，把嘴也堵上了。屈兔星把他们捆完了，眼睛一瞪，我告诉你们俩啊，我们哥俩这两口刀可不光杀过一个人呐，杀过的人都不计其数了。我们俩今天要是把你们两口子杀了，一点也不费吹灰之力啊。我们俩呀，听说你们俩要到抱牛户那个地方啊，还真是你们俩养老的好地方。这官场太险恶了，可把你们俩放走啊，我们还不放心。 只能先委屈委屈你们夫妻二位了。你们能不能保命啊，就看你们的命运如何了。在这儿要是运气好的话呀，早一点被人发现，好把你们解开放了。如果你们运气不好，就只能啊饿死这儿了。这夫妻嘴被堵上了，只能点点头，他说不了话了。屈土星和屈土盖把县大老爷和他夫人呐给捆绑完了，这项任务啊已经完成了，就等着那边的好消息了。那边的好消息也传来了，谁呢？就是樊虎和连明，他俩带着丁天庆、盛延师、袁天虎、李成龙四个人，把程咬金的大肚咕咕红和斧子，还有尤俊达的马匹和兵刃都找到了。二更天一到，这四个人直接就闯进牢房去喽。
1: 看房的老头认识啊，这是我们的上级领导来了。深更半夜，你们二位要干嘛？
0: 我们呢，
1: 奉大老爷的命，要连夜审这两个响马。他俩在哪儿呢？在里边呢。赶快领我们去，把他们俩带出来。
0: 这班头发话，这老头哪敢不听啊？
1: 他进去了，功夫不大，就把程咬金和尤俊达给带出来了。
0: 程咬金一看，是自己的兄弟来了。再说这个老头啊，他总也不给程咬金饱饭吃。晚上呢，程咬金饿得坐不安站不稳呐，饿得抓心挠肝。
1: 再说那时候，尽管过了九月初九了，山东济南呢还有蚊子呢。
0: 这蚊子把他叮得够呛，可这老头就是不给他点熏蚊子草。这程咬金出来，他能不报复报复吗？
1: 程咬金过去，噼嚓啪嚓，就给这个老头一顿大嘴巴，把这老头打懵了。哎，你可是个犯人，你怎么打我呢？
0: 打你是轻的，不杀你就不错。你记住，从今以后这儿就没犯人了，
1: 你从今天就下岗了。程咬金呐，看见自己那个大肚蝈蝈红啊，自己那大斧子
0: 就在这大肚蝈蝈红的铁锅梁上啊，一看见这斧子，程咬金可乐坏喽。他上去把斧子操在手中啊，就抡开喽，嘁嚓嚓啪，没用多长时间，把这大锁都给砸开了。这些犯人在里边有的都待了两三年时间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你们呐，从今天开始都恢复自由了。
0: 想跟我老程走啊，就跟我走；不愿意跟我老程走啊，你们就爱干嘛干嘛去吧。不过咱把丑话说前边，你们离开牢子以后啊，可不准许干坏事了，更不准许抢男霸女。谁要再偷鸡摸狗、抢男霸女，我答应你，我老程这斧子可绝不答应你。
1: 你放心吧，我们不干坏事了。可有些人不信，这是真的吗？老程啊，老程，你可真是我们的恩人呐！有人喊起来了，
0: 喊的什么口号？程达万岁，对，万岁，万万岁，好嘛，这就乱套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1: 这些人振臂高呼喊完了口号啊，
0: 点起了大火，一把大火，把这历城的牢子就点着喽，呼啦一下子，不大功夫，这个牢子就被烧落架喽。
1: 历城的牢房一着火，唐璧就发现了，这历城牢子那边怎么火光冲天呢？今儿晚上这济南城里边怎么这么乱呢？
0: 他知道恐怕出问题了，是不是有劫牢反狱的呀？
1: 当时这个唐璧住在南街，
0: 他在南街呀就想听听确切的消息，
1: 没想到北街又乱套喽。唐璧明白呀，
0: 有可能真是这些响马呀来劫牢反狱了。他马上下令，给我备马抬枪。
1: 说到这儿，咱就得交代交代，这个唐璧
0: 可是得过高人的真传呐。他的老师就是罗毅，当他顶盔贯甲罩罗袍骑上那坐骑，刚一出门，哎呀，不好！就看迎面

0: 射过来一箭呐，这箭也太正道了，把他那盔缨给射下去喽。这谁射的箭，射得这么准呐？射箭之人不是别人，正是号称神箭手的谢英登。要说谢英登射箭，那是他的一绝，外号叫神射手。他用的箭呐是鱼尾箭，就说明这箭呐箭尾像鱼尾巴，有两个叉。这箭射的也太准喽！他这箭是专射盔缨。堂弟回头一看不好，他赶紧打马就回到院子里了。回到院子里就命令人赶快把这大门紧紧的关上。谢英登头一步射箭的任务就顺利的完成了。完成了呢，他也没追，在那等上了。堂弟知道外边有人，他可就轻易不敢出来了。他心里合计，外边这几个射手太厉害了，我呀得等一等。他手下还有一名大将叫来护儿，我的来护儿要是到了，堂弟就敢出去了。就在这功夫，堂弟啊坐在马上往墙外这一看，哎呀坏了，到处都是火光冲天呐！不光是火光冲天，还传来了好多喊杀声，把他急得刚下了马又骑上了，上下好几回，可他就是不敢出去。就在这功夫，就听咚咚咚咚咚，有人来砸门。堂弟一想，坏了坏喽，这些响马直接来攻我的镇台府啊，这怎么办呢？就听咚咚咚咚咚咚，这砸门声啊是越来越响，把堂弟可吓坏喽。我跟你们拼了吧！这堂弟也不是白给的，在当时那也是大隋有名的上将军，他既然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他就准备要出去拼死一决。他一声令下把门打开，堂弟令一下，这大门咣当一下子就被看家护院的这些军士啊给打开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就看由打右边冲进来一位小将，但见这小将军呐，生得面似银盆，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一双红目照白分明，头上戴着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紫针袍上绣金龙探爪，海水江崖，护心宝镜，宾盘大脚，大红的滚裤，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青铜兽，手里拖着一杆鞭。

身后还背着一张弓，走兽湖里边还装着24根凋零箭。小将军杀气腾腾的就冲进来了。唐璧一看，哎呀，可把你盼来了。他就是唐璧手下的中军官，也是唐璧手下的一员战将来护尔。要说来护尔的武功啊，别看他官没有唐璧大，可比唐璧厉害多了。他手使这冰铁枪可厉害呀。讲到来护尔，咱就得简单介绍介绍这位来护尔啊。这位来护尔在隋唐好汉当中号称第18条好汉，他是四猛之一，他是江都人，他可是一位有名的隋唐名将啊。他是东汉有名的中郎将来西之后，那个来西啊，在姓名上叫西，在地名上就叫歙了。安徽南部不有个歙县吗？那个歙字啊，跟这个西字是字同音不同。再说你看隋唐演义这里边的一些人物，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虚构的。这个来护尔呢，他就是个真实人物。他是江都人，自打隋炀帝继位以后，这个来护尔被封为右翼大将军，还被封为荣国公。到了大业8年，也就是公元612年，大隋军征过高句丽，就是今天的朝鲜。他指挥着水陆两军都打到平壤了。历史上记载他是三征高句丽，后来还平定过高智慧。行了，咱暂时就先介绍这些吧。后边咱们讲来护尔故事的时候呢，遇到那些精彩的故事咱再接着介绍。还得把话说回来，这功夫啊，唐璧这一看，哎呀，可把他高兴坏喽。来护尔一进来，他心里立马就踏实了。再说这个来护尔，你不住在镇台府，你干嘛去了啊？原来是这天晚上他回家，回家觉得没什么事儿，就炒起了小菜，又喝起了小酒，他就有点喝高了，躺在炕上啊，呼呼的睡着了。结果到了深更半夜，被手下的人给扒拉醒了。大将军，不好了不好了，镇台府被包围了，外边啊也说不上什么地方被点着了，火光冲天呐，好像是历城县衙门那个地方。当然了，那时候这个衙门的牢房着了，他赶紧呐，穿戴整齐，可是迷迷瞪瞪的，喝点醒酒汤吧。喝完了醒酒汤也不能醒那么快呀，晃晃荡荡的拿着冰铁枪就往外走。一看镇台府的大门关了，这才梆梆梆梆可劲儿的砸大门呐。兵丁们一听是中军官回来了，咣当一声把这门一开开，来护尔见到唐璧，上前赶忙深施大礼：“大人，下官来晚了，罪该当死，让大人您担惊受怕了。”哎呀，来将军，来将军，你来得太好了！你进来之前看没看见，是不是有兵马把咱们镇台府给包围了？来护尔四外看了看，大人呐，没有人包围咱镇台府啊。哦，那就好了，那就好了，赶快呀，咱们得看看为什么街面这么乱哄哄的。这深更半夜的，市面上早就乱套喽。唐璧作为济南的镇台大人，他是上管兵马下管民呐。咱前文书也说了，守土安民也是他的职责呀。唐璧心想，这济南府深更半夜被闹得这样，又火光冲天，我这责任可不轻啊。中军将来护尔，咱们到那边看看。哪边啊？历城县那边啊。历城县衙门附近怎么火光冲天呢？就在这功夫说，去不了了，去不了了，咱们的孟洪公将军呐，跟这些响马打起来了，响马要劫牢反狱，被咱们孟将军给堵个正着，去支援孟洪公将军吧。这个孟洪公可是唐璧手下另一位有名的大将啊，
他的武功一点也不比来回儿差，他在那儿截着，恐怕这些响马看来是跑不出去了。因为这个唐璧知道这个孟洪公太厉害了，他可以在万军当中取敌方的首级呀。当这个唐璧带着来伙儿去迎接这个孟洪公的时候，结果巧喽，看见孟洪公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喽。啊，什么人这么厉害呀，把孟将军给杀了。不行不行，一定得替孟将军报仇，这些响马太可恶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倒倒倒三声炮响啊。这三声炮响完了，济南城可就更乱喽。就听这城里边喊声杀声震天呐。那么这三炮到底是谁放的？这三炮啊，就是侯君集在旗杆顶上那个大吊斗子放的。原来这徐茂公提前就告诉他了，当你听到呼哨一响，你就放三声炮，说明到时候了。到什么时候了？唐璧和来护儿追出来了，咱们兄弟跟人家正规军打呀，咱往往比人家差多了。咱得注意，这三声炮响，不管你干什么，一律往回撤，只要撤出去就算赢。这三声炮响就是撤退的信号啊。那么回过头来再介绍这位孟洪公大将，这么厉害怎么被战死了啊？据说他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而且武功高强。原来啊，在大街上杜岔和史大奈两个人一块对付他都没对付了，你说这个孟洪公多厉害吧。后来这丁天庆、盛延师还有袁天虎、李成龙、程咬金、尤俊达都上来了，大伙一块儿齐战这个孟洪公，愣没好使，人就这一口大刀抡圆了。这些个战将真就进不了人家身呐。打着打着，看来再打下去恐怕不是人家孟洪公的对手，怎么办？怎么办呐？这些响马有主意。这个时候，这响马当中有武功高强的，也有会绝活的。原来这徐茂公啊，提前就安排王伯党，王伯党这箭也很快呀。你呀，在这守着，记住啊，如果咱的大将不是人家对手，你就暗中使箭。这个王伯党一看孟洪公这么厉害，他偷偷的一箭，肉啪，正好射中了孟洪公的眼珠子，孟洪公当时就被射下马了。这些人能好得了他吗？过去扑扑扑扑一顿乱刀乱枪，就把这大将给扎死喽。接下来这些人就往回杀呀，干嘛呀？不想跑了，趁热再杀进去。可这回听到呼哨声，知道这是撤退的命令，大家伙这功夫啊才开始往城外跑，赶紧上三哥那汇报去。结果这功夫一会儿这个报，一会儿那个报，个个都顺利。这徐茂公可高兴坏了，哈哈，这真是天助我也呀。可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人来报，三哥呀，大事不好啊，来护儿和唐璧领着人马追杀过来了。啊，他追杀过来了。徐茂公赶快又一甩袍袖，赶快撤，可是晚喽，再撤呀来不及了。因为他们都有车，这车上啊装的是金银财宝还有珍珠细软，你这车跑得再快，你还能跑过人家四条腿的马？唐璧他们这马跑如飞呀，眼看唐璧的军马呀哒哒哒哒哒很快就要追上喽。如果追上就前功尽弃了，不光这程咬金和尤俊达跑不了，咱们这四十多个战将啊恐怕
也跑不出去了。这时候天光已经放亮了，堂弟啊，看见了前面这些跑的人还有一些车仗，赶快给我追，如果抓到那个贼头，我给抓到贼头的奖赏黄金10000两。要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这些官军这回可来精神头了，冲啊杀呀追呀，追上之后就发财了，有了10000两黄金呐、啊，那得买多少房子，娶多少媳妇啊，拼吧！嘿嘿，这下子这些人呐、啊，乌孬火喊的就过来了，眼看要把这些车仗追上了，可突然之间呢，追的速度就下来了，怎么回事啊？天已经亮了，唐璧仔细一看，天亮了，怎么追的速度怎么慢下来了呢？他仔细一看啊，明白了，原来呀、啊、前面这些车仗使了些小计策。什么小计策？古代年间呢、啊、有一封一封的大成锭的银子，也有啊散碎银子，这散碎银子啊又白又亮，往这道上一撒，天儿是亮非亮啊，这散碎银子一把一把的就往这道上扬，扬的是可道都是啊。这些兵一看，哎呦，这么些小钱啊，得了，别追了，划了吧，你也捡我也捡，它是散碎的银子，它捡不过来呀。这些追兵啊一边追一边捡银子，他就不追了啊。原来你们捡银子，唐璧是火冒三丈，谁要再猫腰捡银子，就地正法。他这话说完，七指咔嚓就砍了两个呀。你还真别说，砍完了这两个，这些士兵不敢捡了，起身还得追，正要追，就听有人来报，大人呐，你看那什么呢？唐璧抬头一瞧，就看有个大歪脖树，树下呀挂着个大黄布包。停一停，停一停，把这个黄布包啊给它打开。当有人把这个黄油布包挑下来之后，他唰唰的就打开了，仔细一看，哎呀，他当时这脑瓜壳子都炸喽，怎么回事啊？里边装着一份金兰谱。他一看这金兰谱，马上就联想到了这一次积劳反狱是这些响马干的，这些响马磕了大帮头，一共是46个贼。他把这金兰谱从头到尾看完了，看明白了，前边写的是金阴阳广，昏庸无道，弑父夺权，欺娘戏妹，灭绝人伦，吾等不忍旁观，歃血为盟，急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当然了，后边啊还写了一些，咱就不捣鼓了。唐璧看完了，浑身上下这冷汗唰唰的就冒出来喽。哎呀，当时他是长叹一声啊，这哪是什么普普通通的劫牢反狱啊，这是这些响马公开和大隋干上了，是要谋反呐、啊！他仔细的一看这些人的名单，这大爷魏征魏伯特，二爷秦琼秦叔宝。一看秦叔宝，这不是王爷的义子吗？得了，有这个证据啊，追不追他们没用了。这个乱子太大了，我呀就拿这个金兰谱，我就立下大功了。别看济南府今天被闹得鸡犬不宁，我有了这张金兰谱，我就什么也不怕了，这就是我的一张王牌。想到这儿，他一合计，我还追什么呢？我都损失员大将了，他们是46员战将，我才几员战将啊？再说追着追着，万一他们有埋伏呢，吃亏的还是我呀。我有了这个金兰谱，我就有了证据了。
到时候朝廷要追究下来，我就跟朝廷直接汇报，他们46员战将其中就有秦琼、秦叔宝，这个秦琼就是我手中的一张王牌。秦琼啊秦琼，只要抓到你的证据，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再说唐璧这些人带着人马往回就走，很快就来到自己的府中啊，立刻升起了大堂，派人出去打探，看看太平街专主相老秦家是不是没搬走啊。他估计老秦家就是想搬家也不能搬得那么快，结果他中了人家徐茂公的计了。他第三根筷子这命令写得明明白白，让单雄信拿着魏征魏伯策写的一封假信，这假信就等于今天呐造假文凭、假文书，还有什么假合同的。魏征干这活轻飘飘的就把这假信写完了，他拿着这封假信呐理直气壮的提前到了镇台府了。他说他是王爷派来送信的，当唐璧把这信打开一看，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上面怎么写的呢？写的非常清楚，说是你们济南府两次结黄杠，民没好民，官没好官，我儿杨秦虎一家老小在你们济南府住，我不放心，秦琼要是在家这倒无所谓，可秦琼今后他要随我东征西讨啊，他不在家，你说他老娘也不安全，老婆孩子也不安全，还有磕头的弟弟，他是始终放心不下。为了让他安心随我南征北战，接到我的信以后，派50辆大车把绝望家通通搬到登州府，等我从长安回来，我要看你没搬完呐，我要你的命。这唐璧他知道谁大谁小啊，王爷的命令他敢不遵从吗？他马上就得照办呢。就这么着，单雄信领着大车小辆就来到老秦家，见了秦母啥也别说了，单雄信给老母亲跪下了，娘啊，我是单雄信呐，我给您老啊磕头。单雄信，你不是回山西了吗？你来干什么呢？我呀就是为您老人家来的，你哥哥跟他干爹进京城了，你怎么为我来的呢？我不挺好吗？娘啊，二哥他本来想亲自回来跟您老人家交代交代，可是这杨林着急进京啊，他们匆匆忙忙的就走了，把这事儿啊交给我了，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办好啊。那让你干什么来了？让我给您老搬家来了。哎呀，我在济南府住了几十年了，我也不愿意动了。娘啊，不行啊，我告诉你个事，您必须得走。怎么？我为什么得必须走呢？您听了以后啊，您别担惊受怕，这事儿啊已经办得非常稳妥了。娘啊，我就等于你的儿子，我们这些人都等于是您的儿子，今天晚上我们要劫牢反狱，救四哥和我的七弟，他俩在监狱里蹲着好些天了，我们一劫牢反狱就得跟官兵撕破脸呐，一旦打乱套了，恐怕到那时候就要牵扯到老娘您呐。就这么着，三哥呀，让我亲自给老娘搬家，让您先走。秦母一听，孩子，那你让老娘我到什么地方住呢？这个事儿啊都是我三哥徐茂公安排的。孩子，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你要说不离开山东还行，你要让我到远处去颠沛流离，我可不干。我这把骨头啊都60多岁了，我也不愿意再东奔西走了，我就想安安稳稳有个家，过个消停日子。娘啊，事情是这样的，
谁不想消消停停过日子？

0: 可是眼下，朝廷的皇上也是昏庸无道啊，民不聊生啊，这老百姓都没法活了。三哥知道，弄不好这些人就要反叛大隋呀！真要那样，就把您老人家给牵连进去了。不是我们要反，是官逼民反呐！熊心文啊，不是娘不给你面子，娘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呀？你说，你这个二嫂子还那么年轻。他跟你们这些人到山里去，能是那么个事儿吗？你说你们这些人，有的我知道，有的老娘我都没见过面呐，甚至说我都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你这个二嫂子整天跟这些除了占山的，就是占海的，再不就是占河的混在一块儿，这能好得了吗？再说，还有那么大个孩子，也跟你们在山上跟这些响马成天在一块儿，能学好吗？最起码在济南找个好先生，学学四书五经，将来也能考取功名啊。那时候啊，大隋朝已经开始科举考试了。秦母的意思，让孙子呢，还得走一条正道。将来考取功名，好荣光耀祖，报效国家。当秦母把自己的想法说完了，单雄信当时又给老太太跪下了，梆梆梆，就是磕了仨响头啊！娘啊，您就相信我吧，保证让您老人家和我二嫂啊，包括孩子都平平安安，绝不会出现意外呀！单雄信一听，这老娘说什么也不走。单雄信可就着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他灵机一动，我何不这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2: 唐高祖李渊为了天下的统一，更是为了保护儿子，这才杀掉了功臣刘文静。所以刘文静这个案件说到底，你要说它简单它也简单，说它复杂它也复杂，那对于后世来说，大家众说纷纭，猜测万千，那是不是咱们分析的对，别人分析的错呢？这一个交给历史学家考据，咱们说书人就点评到这里。不过呢，咱在这里再出具一个偏证，那就是这个书您往后文听，到了后来秦王李世民果然形成了秦王集团，秦王集团和太子集团这两大集团是互相倾轧，是阴谋迭出啊，两者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之时。那个时候唐高祖李渊曾经指着李世民的背影对着裴寂说过一句话，说我这个儿子呀，他变了，他不是原来的二郎了，究其原因就是被他身边的那一群文人给带坏的。从这句话里我们能够听出一个慈父的痛心，同时从这句话里也能佐证咱们分析李渊现在杀刘文静是为了保护李世民， 为了

的刘文静教坏自己的儿子，预防派系的产生。可惜虽说杀掉刘文静，最终李渊还是认为李世民被这些文人给教坏了，还是产生了派系之争啊。但是这个事件根本的原因之所以成为历史谜团，那就是说李渊这种苦心能有几个人理解呀？尤其是当事人李世民，他能理解吗？恐怕李渊这么做反倒是让李世民开始产生了戒备心理。李渊这么做目的想保护儿子，想防止派系之争，但结果可能促使派系之争越来越明显化，促使了矛盾日益尖锐呀。李世民得到这个消息，他能怎么想啊？我连一刘文静都保不住，刘文静这么大的功臣，就因为这点事儿让我爹给杀了，那么接下来我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我要预防我成为第二个刘文静。李世民这个在浅渊中的龙一旦觉醒，那就预示到更加惨烈更加血腥的内部斗争即将拉开帷幕。果然呢，李世民在长春宫就得到了刘文静的死讯。哎呀，李世民大叫一声，身子往后一靠，好悬没晕了，悲从心来，泪如雨下，是放声大哭啊，一边哭一边捶打桌案，把手都打出血了。找人呐，找人！也不敢说别的，只是一个劲的在喊找人呢。方玄龄、杜如晦都在身边，俩人赶紧劝慰秦王：“秦王不要太悲伤了，秦王人死不能复生，您节哀顺变的。”“是啊，秦王，刘大人毕竟过于刚强，由此才堕入奸人的诡计。听说呀，那个刘大人小妾之所以反水，这里面还有齐王的功劳啊。”什么？李世民当时把眼瞪大了，你说什么？这里面有齐王的影子？是啊，秦王，您想想，以裴寂一个人的力量，怎能够把刘大人扳倒啊？这里头必有很多幽微之处啊！哎呀，孤王！李世民一脚把面前条案给踢飞了，要不是杜如晦躲得快，就被这条案砸底下了。哎呦我的妈呀，咣当一下子摔了个粉碎呀。可恼，好啊，闹了半天这里面有奸人捣鬼，那既然如此，你们俩赶紧派人给我调查那个小妾。哎，晚了，殿下晚了。此话怎讲？殿下，您吩咐的这件事儿，我们两个早已经想到了，早就派人去打探了，结果来人回报说，刘大人的小妾娥儿和那娥儿的哥哥，就是告发刘大人那个人，就在刘大人被斩第二天不明不白的失踪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俩估摸着，以齐王裴寂的手段，这俩人无非是棋盘里的一枚棋子，焉能够留着他们在世上啊？万一有朝一日他们俩再反水怎么办呢？肯定把这二人悄悄的给处死了。到现在连尸首我估计都已经给处理了，挫骨扬灰都有可能啊。这俩人从此在人间就消失了，咱们焉能找到啊？这方玄龄分析的一点不假。哼，
但早说过呀，裴寂和齐王早打定主意了，卸了磨就杀驴呀。可怜那个娥儿还痴心妄想想做齐王王妃呢，哼，没想到被人裸到野外，发现自己哥哥也在那里，五花大绑堵着嘴，兄妹俩互相看着，就被人家活活给杀死了。杀完了不算完呀，这齐王太狠了，把这俩人的尸体都给肢解了，都分了尸了都，而且一把火烧成了灰烬。这还不算完呢，派人把这些灰敛吧敛吧，分成64袋，骑快马天南海北，见到山沟地洼就给我撒一袋，64袋骨灰就这么给扬出去了。哼，你再找这俩人呢，上哪找去？验 DNA 都找不出一块骨头啊！就算后世那个神探狄仁杰早几十年生活在武德年间，他也瞪眼没辙，根本的什么证据都没有了，还怎么抓人家呀？所以秦王啊，危今之际，咱只有忍这口气了。您不能够大张旗鼓的为刘大人鸣冤，也不可伤心太过呀。是啊是啊，杜如晦点头补充啊，玄灵兄说的不错呀，这件事儿颇多幽微之处，秦王啊，你也应该谨慎为之。殿下您想啊，裴寂和齐王都知道刘大人平常与秦王交好，这两个人呢最近又都在滨州打了败仗，那么他们现在合力对付刘大人，那肯定对秦王您也有所猜忌呀。这话不用多说了，李世民冰雪聪明，那能不明白两个人话中的意思吗？李世民心里头咬牙呀，仰天看看，默默念叨：赵人呐、啊，赵人，你在天之灵莫散，你等着，迟早有一日，本王定会为你报仇雪恨，定会为你平冤昭雪。到后来，李世民果然兑现了自己这个诺言呢，虽说是自己对自己发的，但是李世民兑现了。等到李世民后来登上大宝，成为贞观天子了，那马上就给刘文静平反了，重新的给刘文静恢复了名誉。但是这个时候那不是时候啊，现在只能暂时把这件事情往心底压一压。你别看李世民在房度面前放声痛哭，但是呢，这李世民在其他人面前好像根本就没出现这件事似的，哎，一点儿没有反应，仍然在这里好好的镇守长春宫。那么长春宫这个地方现在可以说那就成李世民自己搁的地方了，那李世民秦王府属还有李世民的妻儿现在也都随军到了这里。这个长春宫在哪呢？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大荔县东北寨子。长春宫始建于北周，其实呢按理说不应该读长春宫，应该读长春宫，第一个字啊应该读长，因为刚开始建造的时候这个长春宫的名字是有含义的。什么含义呢？叫长者人寿之福春者发生之所，取这个意思，所以称之为长春宫。但是因为大家伙都给他读习惯了，都叫他长春宫。那再加上历史悠久，
到底督长还

还是赌场，跟咱们本套书啊没有很大关系。对历史、对建筑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进一步的去考证，在咱们本套书啊，您就知道是个地名就行了。咱们就姑且称之为长春宫。这个长春宫东临河水，就是临着黄河，南望潼关，是长安的门户。李渊让李世民在这里节制蒲州、河北诸府兵马，干嘛呢？防备王世充和刘武周啊。那有秦王李世民在这一镇守，长春宫是一时无事啊。那李世民平常没事干，干嘛呢？就整天和府属们谈论天下大事，谈论诗文，谈论兵书战策，可以说讨论学习吧。这年的八月，李世民呢又得一子，这个孩子是杨琼为他生下的男孩子。李世民特别高兴，就给这个孩子起名叫李克。哪个克呀？就那个恪尽职守那个恪。说到这个恪字，那又跟刚才那个长字差不多少。这个恪字啊，也是个多音字，用在人名上的时候往往读却。比方说我们知道的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就这个字。著名的一个演员叫雷雀生，也这个字。说不是叫雷克生吗？那是因为大家伙都这么读。人家雷雀生老先生自己都说过，说我这个字啊应该读雀，但是从现在的字典上来说，从标准普通话来说，从大家伙约定俗成上来说，这个字都读克。那么既然如此，咱们以后也都叫李克。那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有很多的事情啊，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往往是约定俗成的，它就是正确的，反倒是原本是正确的，没人认为它是正确的。这个习惯，这个俗是很难被改变的，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比方说咱都知道有个成语叫叶公好龙，其实那个字啊它不读叶，正音应该读社，叫社公好龙。那么在河南现在还有个地方叫社县，就是这个社公所在的地方。不过到现在那个县呢就被称之为叶县了。为什么没人读这个社字了？都读叶，约定俗成，大家伙都读叶，叶公好龙反倒成为正确的了。说小学生来注拼音，把叶公好龙铸成社公好龙，肯定给你打个叉，你错误。这就是约定俗成的力量。那么既然如此，咱们就不犯天下之大不韪了。那么呢，咱就念李克。李世民又得一子，能不高兴吗？还没想到啊，这高兴的事儿接连不断的来了。由于这个李世民镇守长春宫，天下皆知啊，消息传到洛阳，结果洛阳那王世充手下有三员大将。这三员大将可了不得呀。哪三员？大将秦琼、秦叔宝，大将罗士信，大将程之杰、程咬金。您听这三位是不是很熟悉呀？咱们传统评书《隋唐演义》，或者叫说唐，也有称之为《兴唐传》《响马传》的，这里面这三位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尤其秦琼、秦叔宝，那在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那是书胆呀。我们说出这个行当里头，我们自己内部说你说什么书呢？说我说黄脸儿。黄脸是什么呢？就是隋唐演义。为什么行话叫黄脸？那就是因为这个书胆就是秦琼、秦叔宝，这个秦叔宝就是黄脸，面似淡金，这个人太厉害。

0: 爱听评书的听众都能背下来。那在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提起秦叔宝，那有一套词儿啊，说秦琼马踏黄河两岸，简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保。隋唐十八条好汉位列第十三位，胯下黄骠马，掌中虎头造金枪，游善使一对虎头培楞金装锏。那到后来换装备了，胯下呼雷豹，掌中提炉枪，那厉害着呢，染面涂须炸登州，三战杨林九挡魏文通，是走马取金币，三捡倒铜旗呀。哎呀，提起秦叔宝，无不挑大拇哥称赞，那历史上确有其人呢，那就是咱们本套书中所说的秦叔宝，在当时那也是一员上将啊，确实了不得，而且性格敦厚老实，有长者之风。这个罗士信在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也有此人，是个傻小子，叫金氏孟奔罗士信，在当时四猛当中的头一猛，力大无穷啊，使一条大旗杆，而且善使墨鱼飞黄石，曾经飞黄打将魏文通，大战二猛来虎耳，在四平山挡御驾之时，一猛斗一杰，那也是厉害的邪乎。那历史上也确有其人，就是咱们所说的罗士信。那么在传统评书里头，还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隋唐好汉十八条》里面的第七条好汉，少保罗成。这罗成啊，银盔银甲素罗袍，长得小伙特别漂亮，而且勇猛无常，一条五勾神飞亮银枪，那打遍天下可以说是没对手啊！大破一字长蛇阵，大破铜旗阵，扬州所玉玺，得了天下的魁首，就是那罗成。他的历史原型也是这个罗士信，也就是说罗成这个人呢，完全是虚构的。哎，在古本的《隋唐演义》里头，就是《隋唐演义》这个小说里头，楚人获写的那个里头只有罗士信，而没有罗成。到后来，这说唐故事进行发展，发展到清末，出现了《说唐全传》，这个是我们说书人用的底本。在《说唐全传》里头，就没有了罗士信，而出现了一个罗成。那也就是说，当时那个罗士信就演化成了罗成。那直到现在，在有些评书《隋唐演义》版本里头，这罗成还是字士信呢，叫罗成罗士信。那当然了，在有些版本里面，罗成和罗士信是两个人，罗成叫罗成罗公然，罗士信是傻小子罗士信。这个里头就有一个历史形象到文学形象再到民间形象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咱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这个罗士信就是我们传统评书里头所说的罗成、罗士信他们两个人的历史原型。那这大将程咬金呢，那就甭提了，咱们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的书金，少了这个书金，这《隋唐演义》就甭听了，没意思了，就靠他了，而且是当时的一员副将啊。这个人呢，论本事没多少，但是呢出奇制胜，程咬金三板斧，连李元霸头一条好汉都被砍下马去了。一出是长夜里小孤山劫黄冈，二打登州斗杨林，三斧子定瓦岗，号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他还当了皇帝了。 大破一字长蛇阵，四平山结皇驾，成为了十八家反王的总盟主。后来脱袍让位，让给了李密，就是那位程咬金，是一个大家喜闻乐见的人物。那他在历史上也确有此人呢、啊。当时这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三个人的关系都很好，因为当初这李密定都金庸城，封了五虎大将，这五虎大将那是飞虎大将军秦叔宝、猛虎大将军徐世绩、狮虎大将军程咬金、猎虎大将军单雄信、雄虎大将军罗士信。李密兵败之后，除了徐世绩之外，其他四虎全投奔了王世充，这下除了单雄信之外都来了。这正是分道路，一人留政，奔明主，三马投唐。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正说到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三马归唐，又叫三虎归唐。为什么叫三虎呢？因为当初这个李密定都金庸城，就封了五虎大将，那分别是飞虎大将军秦叔宝、猛虎大将军徐世绩、吃虎大将军程咬金、猎虎大将军单雄信、雄虎大将军罗士信。这个李密兵败投唐了，那这五虎上将除了徐世绩远在黎阳镇守之外，其余四个人都归了王世充了。尤其猎虎大将军单雄信到了洛阳之后，被王世充的妹子给看中了，就招着单雄信为驸马了。那要说起这五虎大将啊，那确实有过人之处啊。甭管这演义小说，甭管传统评书，还是真正历史上的人物，那都是如此啊。他们人人弓马娴熟，都有万夫不挡之勇。那为什么瓦岗军在那个时候闻名天下呀？那与这五个人是不无关系呀。那么说起来，他们都有一番不平凡的来历。这个秦叔宝就叫秦琼，字叔宝，他跟这个罗士信呢都是齐州历城人。传统评书上一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那个时候哪有济南府啊，那年代不论府论州，齐州历城人。程咬金呢，咬金是他的字，他名知杰，是冀州东阿人。他们三人开始在隋朝大将张须陀帐下为将，后来这个天下不是大乱了吗，义兵群起，有一个起义军的领袖叫卢明月。这卢明月在传统评书里头叫鲁明月，说贾柳楼四十九友里头有鲁明星鲁明月，那个鲁明月的原型就是这个卢明月，当时是义军领袖啊。卢明月在下邳纠集了 十多万人呢是攻郡下县。那当时身为下邳通守的张须陀就统领一万人马奉令前去征讨。两军对阵，张须陀一开始打不过卢明月呀，这起义军厉害的邪乎，一仗下来被卢明月打得丢盔弃甲，没办法只好后退七里，是安营下寨。就在这里跟着卢明月相持十余日啊。后来张须陀就对众将官说了，说各位，我准备啊马上撤军，不过呢这是假撤，如果卢明月见我们这么一退，他必然轻敌来追，他这一追赶，他的后营势必空虚，咱们如果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一小部分突击队潜入偷袭抄他的后路，那一定大获全胜啊。不过呢此计虽好但也很危险呢，因为我不可能给你那么多人，也就是千把人吧，万一被卢明月发觉前后夹击，这一千兵马那就如同孤羊入虎群，可以说是有去无回呀。可以说这一千人马既是奇袭队又是敢死队，众将官谁愿意替本将走一遭啊？啊！张须陀一问，再看帐内众将一个面面相觑，都吓得不敢言语了，把脑袋全低下了，没人接令。张须陀手捻须髯，怎么了？莫非你们都胆怯不成？张须陀一说这话啊，噔噔噔出来三个人，谁呀？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这三个人一起出来的，啪插手施礼，说我愿请缨杀敌。哎呀啊！当时张须陀是大喜过望啊，一看三员大将三种相貌，这秦叔宝面如淡金，五缕长髯飘洒胸前，腰宽膀阔，张须陀知道吧，秦叔宝武艺高强啊，胯下黄骠马，掌中虎头战金枪，尤其善是一对金装锏呢、那在万马群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这一点也不过分呢。这罗士信呢，长得太漂亮了，小伙子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宽肩膀，细腰身，扇面身材，要多帅有多帅，跟银娃娃差不多少。但是你别看这么年轻，这么帅气，扇是一杆丈八滚云枪，胯下白龙马，经常单枪匹马闯敌营，把敌军杀个人仰马翻呢。看到罗士信，张须陀就想起来这罗士信头次投军时的情景。当年这个山东地界有个王勃，这王勃在这起义，张须陀作为大隋朝的官员带兵讨之，那带兵得征兵啊，这个时候就来一小孩要投军，张须陀一看这小娃娃长得太好看了，但是个子也小，人

也不大，说你姓什么呢？我姓罗。叫什么呢？我叫罗世信，今年多大了？14岁。张旭陀一听，什么14岁啊？不，小屁孩不到投军年龄，回家去，你还是个孩子，家里有成年男丁，让他们来投军。这句话呀，把罗世信说恼了，什么小孩子，你看不起我呀？好，我打一仗让你看看。后来张须陀与王勃两军对阵，这罗世信突然间就闯入两军阵中啊，单枪匹马就闯到了王勃阵前啊，噗噗噗噗噗，手到之处是人仰马翻呢，连挑数将，最后把大枪往左手上这么一交，右手嘎嘣噌楞把宝剑拽出来了，噗，一宝剑又把一人头砍掉。这人头砍掉，左手枪啪一下子就把人头挑起来了。14岁的小男孩就拿着丈八滚云枪挑着这颗人脑袋，就绕阵转了一圈。两军看后是无不骇然呢，就这一场仗让罗世信是威名大作呀。那么今天罗世信也主动请缨，张须陀能不高兴吗？再往罗世信旁边这么一看，还有一个人，这人呢跟着罗世信相比，相貌简直差的是天壤之别呀。人罗世信长得白白净净，跟银娃娃似的，这位长得那就跟煞星下凡一般，谁呀？程咬金呢。就见程咬金生的是虎体龙腰，面似青蟹盖，发如朱砂，红眉毛，红胡子，而且这胡子呀还都是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就是自来卷啊。你看着胡子不长，哎，好像有这么一尺的胡子，用手这么一揪，嘟，能揪出3尺去，一松手不如又收回去了。哎，打弯的胡子螺丝钻，就这么长的。哎呦，相貌凶猛啊，武艺也好啊。那历史上的程咬金可不跟咱们传统评书上程咬金一样，传统评书程咬金就像个大饭桶差不多少，最厉害的3斧子半，砍完3斧子半再打就不灵了。但历史上的程咬金则不然的，胯下青鬃马，掌中八卦开山宣化斧，勇猛无常啊，那也是万马群中如入无人之境。这三员虎将主动请缨，愿带敢死队、奇袭队突袭卢明月的营寨，那张须陀能不高兴吗？赶紧把将令就给他们仨了。这三个人呢，分领千军，就埋伏在了芦苇间。这张须陀这边大军往后一撤，卢明月一看，哎呦，这张须陀打不过了啊，想撤军呢。嘿嘿，你这撤呀，这叫敌退我进，你撤我兜着屁股追你，冲杀一阵，我打不死你，我也能夺不少战利品呐。儿郎们随我冲。这卢明月一高兴，几乎带了倾巢人马，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兜着张须陀屁股就追过去了。秦叔宝、程咬金、罗世信就埋伏在芦苇间，眼睁睁地看着卢明月带领人马过去了。等了一会儿，时机到了，三个人一跃而起呀，带着这1000兵马啊，杀呀，哗，就杀向了卢明月的大营啊。这1000人呢，就像小老虎似的，以一挡十啊。尤其罗世信最为勇猛，他是斩将夺旗，杀得浑身血污，最后一脑纵火烧营，把这卢明月的大营啊一把火全给烧了。这火一起来，浓烟滚滚，烈焰腾空，就被卢明月手下之人给发现了，赶紧报告给卢明月。这卢明月还高兴呢，正兜着屁股追赶张须陀呢，有人说了，说不好了，咱们后院起火了，你看啊。卢明月勒着马回头这么一看，哎，

你回去。一看营寨起火了，那还了得呀，后院起火，腹背受敌呀，赶紧引军还营。张须陀能让他还吗？人家本来就是定的计策，人家是假败呀。一看你回去，你回不去，给我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给我追。现在双方这角色调换了，张须陀领兵追击，另外那一头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把卢明月的退路给断了。你想回去呀、回不了了。可怜卢明月十余万大军就这一仗给人家张须陀打零散了，就这一仗，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这三个人的名声是威震中原的。后来这三个人就投了瓦岗了，那再往后这瓦岗散将三个人呢又投靠了王世充，因为当时天下烽烟四起，到处都是称王称霸的，三个人就觉得这个王世充占据洛阳，在中原这一带颇有威望，实力也不错，没有多考虑就来到洛阳投奔王世充。那王世充当然非常高兴了，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何况是三员虎将啊，哎呀，可没把王世充给乐死，对待三员大将那也是大宴小宴不断呢。可是时间长了，这三个人那可不是傻子呀，那都是当世人杰呀，那眼之毛都是空的。一看这王世充这个人呐不怎么地，尤其程咬金呐，程咬金这个人呐性格豪爽，有什么话藏不住，不像秦叔宝那样，秦叔宝长者之风，有什么话呀都往肚子里搁，城府比较深，很沉稳。这罗士信呢，罗士信心高气傲，我要是根本看不起你这个人呢，我都懒得跟你说话，也懒得点评你。但程爷那不一样，这位呀那是一个有疮得摸摸，有病得说说的主，就对这俩人说了，说两位啊，这个王世充气量太小了啊，而且这家伙天天不着调，说大话唱高调，动不动就发誓赌咒，嘿，好像是个巫师老太婆似的，哪有半点拨乱旧事的王者风度啊！哎，你们说，像这样的人，那能成明主吗？我怎么瞅还不如那李密呢？李密都不行，像他啊，能在这个乱世能立住脚吗？我看玄乎。秦叔宝、罗士信听他这么一说，两个人呢是频频点头啊。秦叔宝就说了，我听说这堂主的二公子秦王李世民英俊有为，礼贤下士，我看未来天下还得是老李家大唐天下呀，莫不如我等去投奔他如何呀。他一说这个，程咬金、罗士信都表示同意呀，于是三人就暗地做准备了，就等待时机了。终于等到一天，王世充带着他们三个以及单雄信一起出了洛阳往西走，干嘛呢？沿途观察各县的城壕，看看这个防御设施准备怎么样。到了慈涧这个地方，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突然间三个人啪各自往马上打了一鞭子，这三鞭子呀就像信号弹似的，三个人突然间就带领了十数骑呀往西狂奔。这一下子把王世充、单雄信给闹懵了，这是玩什么呢？来个马术表演，这不像啊。这两个人呢惊得张大嘴巴合不上了，一时之间闹不明白了。等程咬金、罗士信、秦琼三个人使出300余步，

把马重新削回来，回身冲着王世充一拱手。这礼节得讲啊，那毕竟人家收留自己那么多天呢。一拱手说：“我们承蒙郑王收留，感激不尽呐。我等一直想为你出把力气，但是无奈郑王您性好猜忌，身边又是一窝子蛊惑的小人。”你还爱听个小人之言，所以我等啊心有余悸。你这里终究不是我等脱身之所，说白了，怕跟着你未来被人谗言相加，天长日久难免遭受不测呀。没办法，只好今天与郑王分别了，还望郑王从此之后亲贤臣，远小人，请郑王多多珍重。说着话，一拱手，那意思我们拜拜了。嘿，王世充到这个时候才回过神来呀，一听怎么着要走啊？那行啊，怎么你们在我这里啊？我天天大宴小宴款待，我待你不薄啊！再说了，你们说走就走，城中的家眷难道就不想要了吗？你别忘了，你们三个人的家眷可全在我洛阳城呢，你们就不怕我把当人质吗？哼！秦叔宝微微一笑，再次一拱手：“郑王，大丈夫行事，但取大义，不顾小节。我等既然要走，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所谓人各有志，不可勉强啊。我想郑王也不会因此难为我们的家眷。郑王这个心胸，我们还是相信的。另外，秦叔宝又向郑王王世充身边的单雄信一拱手：“雄信兄啊，还望你多多照应了。”把家眷托付给了单雄信了。秦叔宝知道啊，这个单雄信为人忠厚，而且这个人呢是个讲义气之人。这个单雄信如果不讲义气，那能被咱们传统评书里面说成天下总瓢把子吗？天下绿林的贼头，就人家外号赤发灵官。当然了，那是在传统评书里头，但是个性格呀，差不许多。秦叔宝说完之后，三个人同时调转马头，头也不回，哗啦啦啦啦啦啦，带领从骑是疾驰而去。郑王王世充和单雄信就在这里眼巴巴、苦哈哈看着他们三个人一直消失了。王世充这个魂儿啊，这才回来。哎，王世充叹了口气呀，知道拦是拦不住了，这三位爷都是武艺高强啊，自己身边所带这些人哪个能是他们仨人的对手啊？根本拦不住，还不如就大度一点，做一个顺水人情也就是了。等日后他们仨甭管落在什么地方，我把人家仨人的家眷这么一送，仁至义尽，让天下人看看我王世充，谁说我气量狭窄啊？我气量大得很，我手下大将跑别人那地方去了。我仍然把这个家眷给他送去啊！我其实心里很疼啊！这王世充心里话，咬着后槽牙也得这么干呀！哎呀，没办法，只好带着单雄信黯然打马返回洛阳。那么，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三个人就这么着来到长春宫，因为他们知道啊，这李世民现在镇守长春宫啊。就投奔李世民来了，没有投奔长安城啊！哎呀，李世民一听，什么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这三个人来了，哎呀，没把李世民给激动死。可以说这三个人呢，那是李世民心中的偶像啊，佩服的了不得呀！那一个雷天下响，何况是三个雷呀？赶紧相迎啊！激动的李世民左右脚的鞋都穿到了，塌了的鞋就跑出长春宫。

0: 把三员虎将是接近宫内呀，李世民得了三员虎将之后，是连日设宴款待三个人呢，而且马上把这个喜讯报知李渊，给自己父皇禀报一下。李渊闻听也大喜过望啊，现在急缺的就是像他们三个人一样的这样的虎将，能够统兵带队呀。 现在自己东北南三方面都危机重重，急需用兵，急需这样的领兵作战的大将啊！立刻加封，授罗士信为陕州道行军总管，让他择日上任；令授秦叔宝为秦王府马军总管，程咬金为秦王府左三统军。那么这一下子，可以说此时秦王府的人才，那是文能提笔安天下。
1: 武能上马，定江山。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1: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1: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宝宝放学啦，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爸爸，爸爸陪玩会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不叫，叫地主。
10: 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

0: 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脸上笑容常围绕。
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脑。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的时段呢，跟我们一起来守护文字时光，每一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本好书。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约翰·克里斯朵夫》。
1: 在这个人人浮躁、焦虑、普遍内耗的时代呢，我们太需要一本真正厚重、真正有力量的书，来
0: 撑不起人生漫长的低谷与风雨。读过即忘，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是心态和格局。而罗曼·罗兰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是跨越百年依然震撼人心的精神史诗，也是无数人低谷期的救赎之书，人生路上的精神铠甲。傅雷先生啊，倾尽4年的心血呢，翻译此书，将其视作一生最郑重的文学事业。在山河动荡、人心惶惶的时代，这本书治愈了一代中国青年。时至今日，他依然能够精准地戳中当代人的所有困惑：为什么努力常常不被看见？为什么坚守本心总要被世俗排挤？为什么真诚坦荡总要遭遇背叛和伤害？普通人在平庸、世俗与理想热爱之间，到底该如何自处，如何前行？读完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啊，你就会找到所有的答案。读懂普通人最坚韧也最高级和最值得的坚守的人生活法。很多人呢，对这本书呢有一个刻板的这个误解，觉得它是一本高高在上的名人励志传记，写的是天才的音乐家的传奇一生，离普通人的生活太过遥远，无法共情。可是真正的沉下心来读完百万字原著，才会彻底的醒悟。这本书呢，从来都不是写给天才的赞歌，而是写给每一个平凡普通人的成长圣经。主角约翰·克里斯朵夫看似是天赋异禀的音乐天才，实则呀，一生都在经历我们普通人所有的困境：原生家庭的桎梏，

生活清贫的磋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真心错付的遗憾，不被理解的孤独与世俗偏见的打压，自我怀疑的内耗，屡战屡败的绝望。他的一生没有开挂的人生剧本，没有天降的好运，没有贵人的一路提携，有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一次又一次的重建，一次又一次在绝望中咬牙自救。整部百万字巨著呢，开篇仅有四字，却道尽了一生磅礴不屈的生命力，震撼了百年文坛。江声浩荡，蓝银河滔滔不绝，奔涌向前，冲破礁石险滩，跨越风雨迷雾，日夜不息地奔赴远方。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一生便是这条长河的具象化人生。他的人生啊，从无一帆风顺的坦荡，一生跌宕，一生颠沛，一生对抗，一生坚守，被命运反复的碾压，也被世俗反复的排挤，被生活反复的搓磨，却始终能够保持滚烫赤诚，永远奔腾，永不沉沦，也永不投降。这条生命的长河有湍急的风浪，有死寂的低谷，也有迂回的迷茫，却始终自始至终从未停止向前的脚步。

克里斯朵夫的苦难呢，从降生那一刻就已经注定。糟糕的原生家庭是他一生挣扎的起点。他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一个底层的音乐家庭，家境贫寒，家道混乱，整个家庭呢被颓废麻木困顿的氛围呢彻底包裹。祖父啊是善良却平庸的老乐师，一生热爱音乐却碌碌无为，只能将未完成的理想寄托在孙辈身上。父亲呢是宫廷乐队的小提琴手，有这个音乐的天赋，却惰性懦弱，还有就是嗜酒成性，颓废堕落，终日呢沉迷于酒精，浑噩度日，无法撑起整个家庭，还时时常常的呢挥霍微薄的家用，暴躁迁怒家人。母亲是温柔善良却极度懦弱的底层妇女，隐忍谦让，无力抗争，只能默默地承受着生活所有的苦难，小心翼翼地维系着破碎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克里斯朵夫的童年彻底失去了童真与宠爱。别的孩童呢，年少无忧，嬉戏打闹，被父母呵护长大，他却早早看懂

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小小年纪就要直面家庭的破败、父母的不堪、生活的窘迫。他亲眼看着父亲荒废人生、消耗家庭，看着母亲日夜操劳、隐忍落泪，也看着原本清贫的家日啊，日日摇摇欲坠。过早的苦难没有磨平他的棱角，反而让他早早的觉醒，比同龄人更加清醒、更倔强、更不甘平庸。命运呢，赋予了他独一无二的音乐天赋，这是苦难人生当中唯一的微光，却也成了他一生痛苦与挣扎的根源。童年的他对音乐有着天生的敏感度与感知力，风声、水声、车流声、心跳声，世间所有的声响在他的耳中都是最纯粹的旋律。祖父发现了他的天赋，悉心引导，让音乐成为他黑暗童年里唯一的救赎与寄托。三岁听音，五岁作曲，七岁登台，他早早就展露了惊人的音乐才华，被当地的人称作是音乐神童。13岁的年纪，本该是读书求学、肆意成长的少年时光，他依然以为能够成为宫廷乐队正式的第二小提琴手，稳稳地立足专业音乐领域。14岁那年，家庭彻底陷入困顿，父亲呢也丧失了劳动能力，终日酗酒颓废，养家的重担全支撑在了他一个人的小小肩膀上。他彻底告别了童年，也放弃了所有玩乐与遐想，一边在乐队演出，一边授课赚钱，一边坚持作曲创作，独自扛起了整个家庭的生计。就连父亲的薪水啊，都由他代为领取，杜绝父亲挥霍堕落。

年少的他过早地体会了成年人的疲惫与无奈，在柴米油盐的琐碎、养家糊口的压力下，音乐理想的坚持中艰难平衡。别人的青春是热烈张扬、无忧无虑，他的青春呢是负重前行、咬牙硬扛。常年的清贫生活、无人倾诉的孤独、独自承压的煎熬，塑造了他倔强、刚烈、不愿妥协、极度真诚的性格。他看不惯世间的虚伪苟且，受不了人心的趋炎附势，更不愿为了生存扭曲本心、妥协将就。年少懵懂的情愫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人生求而不得的遗憾与阶层的冰冷壁垒。15岁时，他与自己的钢琴学生、贵族少女妮娜互生情愫，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段纯粹又热烈的爱恋。年少赤诚，少女温柔，无关名利，无关世俗，只有最干净的心动与喜欢。可这段美好的情愫很快被冰冷的现实击碎。米娜的母亲极其的势力刻薄，极其看不起出身贫寒、家境底层的克里斯朵夫，断然的拆散二人，用阶层差距、世俗偏见狠狠的羞辱他，直白的告诉他，他的出身配不上贵族家庭的女儿。

这一段恋情的夭折给年轻的克里斯多夫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陷入极致的绝望与自我怀疑，一度濒临自杀，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所有的热爱与奔赴都无比可笑。就在他意志消沉濒临崩溃之际，常年酗酒的父亲醉酒猝死，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猛然惊醒，他在悲痛当中彻底顿悟，生命何其珍贵，哪怕受尽世间的万般苦难，也绝不能肆意的虚耗，轻言放弃，苦难是常态，但沉沦是最懦弱的选择。自此，他彻底告别幼稚的脆弱，完成了少年到成人的精神蜕变。随着年岁的渐长，记忆的精进，克里斯多夫的音乐造诣愈发深厚，可他的人生困境不仅没有消解，反而愈发的加剧。当时德国的文艺圈子早已被功利与虚伪彻底裹挟，所有艺术创作不再追求真诚与纯粹，不再坚守本心与热爱，全部沦为了迎合权贵、讨好市场、追逐名利的工具。音乐人不再用心创作旋律，只会刻意的谄媚权贵、跟风世俗审美，博取流量声望。圈子里的人相互吹捧，抱团虚伪，无人坚守艺术的初心，无人敬畏音乐的本身。

在这样浑浊的大环境里，克里斯朵夫成了格格不入的异类。他的音乐忠于生命，忠于真实，忠于本心，写尽人间苦难、生命力量、人性赤诚，不迎合权贵，也不讨好世俗，不追逐名利。他始终坚信，艺术的本质是真诚，音乐的内核是生命力，是治愈人心、传递力量的信仰，不是用来攀附权贵、博取功名的跳板。于是，整个世俗开始联合起来打压他、排挤他、诋毁他。权贵厌恶他的不妥协，同行嫉妒他的天赋与才华，世俗看不懂他作品里的赤诚与力量，所有人都在嘲讽他固执、愚笨、不懂变通、不识时务，所有人都在劝他随波逐流、妥协将就、学会圆滑、学会迎合生存法则。只要他稍微低头、稍微妥协，就能够获取名利、地位和声望，就能够摆脱清贫困顿的生活。可他偏不，他宁愿一生清贫颠沛不被认可，也不愿意扭曲本心，玷污热爱，同流合污。他直面整个世俗的虚伪洪流，孤身一人奋力对抗所有的浮躁与苟且。这份倔强与坚守换来的是无尽的折磨与打压。他的作品屡屡被驳回、被轻视、被嘲讽，无人发表、无人传唱、无人欣赏，他被宫廷圈子排挤，被同行孤立，也被舆论抹黑，饱受争议。他丢掉稳定的工作，失去立足的根本，彻底沦为世俗眼中的失败者、怪人、叛逆者。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文字时光上半段呢，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本《约翰·克里斯多夫》，稍后见。

0: 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半段欢迎回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文字时光。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好书呢，叫做《约翰·克里斯朵夫》。刚刚说到了呀，约翰·克里斯朵夫呢，他不愿意沉沦于世俗，所以呢，他依旧是坚守本心，坚守自我。可是命运的暴击呢，从未停歇，接连的变故啊，将他一次次的推入深渊。他因看不惯世俗权贵的蛮横霸道，当众反抗不公，揭穿虚伪，彻底得罪当地权贵势力，被迫离开故乡德国，孤身流亡巴黎。初到繁华的巴黎，这座纸醉金迷、浮华虚妄的大都市，没有给他半分温柔与机遇，反而让他见识了更大的、更极致的人性冷漠、世俗功利、文艺虚伪。巴黎的文艺界比德国更加浮躁不堪，这里的创作呢，只为流量与名利，所有的情怀、初心、热爱都被金钱与功利所碾碎。无数的文艺从业者呢，精致利己，虚伪算计，抱团炒作，相互吹捧，无人深耕作品，无人坚守本心。克里斯朵夫啊，带着一身赤诚与热爱奔赴此地，本以为能够遇见志同道合的知己，能让纯粹的音乐被世人看见，最终呢，却只看到了遍地的虚伪、贪婪、平庸与苟且。他依旧坚守自我，不肯妥协，依旧用最真诚的创作对抗整个浮躁的文艺圈层。于是啊，他潦倒颠沛流离，靠零散的教课、即兴的演奏勉强糊口，才华被淹没，热爱被辜负，坚守被嘲讽，现实与

理想的巨大落差，让他无数次的陷入崩溃与迷茫。人生的至暗时刻，他遇见了一生唯一的知己奥利维，这是他颠沛人生里最珍贵的光，是他唯一能够读懂他音乐、读懂他赤诚、读懂他倔强的灵魂伴侣。克里斯朵夫热烈刚烈，锋芒毕露，像奔腾不息的江河，勇敢对抗世间所有的不公。奥利维温润细腻，通透纯粹，像温润沉静的月光，包容他的所有棱角与疲惫，一刚一柔，一烈一静，两人灵魂契合，彼此救赎，相互支撑，在繁华冷漠的巴黎抱团取暖，坚守本心，成为彼此黑暗人生里的唯一慰藉与底气。

遇见奥利维的岁月是克里斯多夫半生苦难里最温柔的时光，有人懂他的坚持，认可他的热爱，包容他的倔强，心疼他的苦难。他不再孤身一人对抗全世界，不再孤独地嚼碎所有的委屈与绝望。可命运从来不会善待赤诚纯粹之人，温柔的时光转瞬即逝，残酷的离别猝不及防。在一场混乱的街头运动中，善良温和从未参与纷争的奥利维无辜地卷入冲突，死在了军警的乱刀之下。一生唯一的知己骤然离世，给了克里斯多夫毁灭性的打击。他为了自保，失手伤人，背负正义与罪恶，再次被迫逃亡，孤身地躲入了瑞士深山避世。挚友的离世让他深刻地陷入了精神荒原，半生的坚守对抗赤诚仿佛瞬间失去了所有意义。他变得颓废消沉，自我封闭，不再创作，不再争斗，也不再热爱，常年独居深山，与孤独迷茫和痛苦为伴，在无尽的思念与悲痛中自我内耗，自我拉扯。除此之外，他的情感人生也满是遗憾与伤痕，数次热烈奔赴的爱恋，次次真心，次次真诚，次次被辜负，次次落空。初恋米娜的阶层碾压，后续爱恋的世俗羁绊，爱人纠葛，齐亚的遗憾别离，让他在爱情里饱尝得失，看透无常，体会了人间最极致的深情与遗憾。他一生待人真诚，用情至深，却始终留不住真心，守不住温柔。孤独与遗憾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纵观克里斯多夫的前半生，我们能清晰地看见一个普通人对抗世俗的全部模样。出身底层，满身的枷锁，却不甘平庸，不愿苟且，经历苦难，屡遭打压，却坚守赤诚，不肯妥协，真心待人，热忱生活，却屡遭背叛，长留遗憾。他有普通人所有的弱点，会迷茫、脆弱、崩溃、自我怀疑、内耗，也有普通人最稀缺的珍贵。纵使看透世间所有虚伪与残酷，依然选择真诚坦荡；纵使一生颠沛，满身伤痕，依然不肯向世俗低头，不肯向命运认输。全书最治愈、通透也最有力量的谏言，正是克里斯多夫半生风雨的真实写照。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没有陛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陛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很多人误以为英雄是天生强大，永不懦弱、迷茫、跌倒。可读完克里斯多夫的一生，我们才懂得，真正的英雄主义从来不是完美无缺、所向披靡，而是明知前路黑暗，明知人生苦难，明知世事不公，依然坚守本心，向阳前行。强大不是从来不崩溃，而是崩溃之后依然能够站起来。勇敢不是从来不害怕，而是心怀恐惧依然勇于奔赴。克里斯多夫的前半生是锋芒毕露的对抗，是少年意气的倔强，是他贫穷对抗摆脱底层困顿的枷锁，不甘被出身定义的人生。他与世俗对抗，反抗虚伪功利的规则，不愿随波逐流沦为平庸。他与人性的自私懦弱对抗，坚守真诚坦荡的本心，拒绝算计苟且。他与命运的苦难对抗，不肯认命，不肯沉沦，硬生生地在泥沼里头开出路。他的前半生是热烈、刚烈、躁动的，带着一身的棱角与锋芒，孤身对抗整个浑浊的世界。而他的后半生完成了普通人最顶级难得的精神蜕变，从激烈对抗到温柔和解，从执拗较真到通透包容。隐居瑞士深山的漫长岁月，他远离世俗的喧嚣，远离人际的纷争，远离名利浮华，
独自与山河草木、日月星辰为伴，在极致的孤独中沉淀自我，复盘人生，完成精神的终极修行。

独处的岁月里，他慢慢放下了所有执念，他不再纠结于他人的认可、世俗的评价、名利的得失，也不再执着于改变世界、说服他人、证明自己的才华与价值。他终于看懂世俗的浮躁与功利，旁人的偏见与误解，一生的成败与得失都是人生的过眼云烟，根本不足以定义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他开始接纳所有的不完美，于是呢，他活成了自己想要的那个人。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文字时光呢，跟大家暂时分享到这儿。这本约翰·克里斯朵夫呢，下半段呢，明天继续给大家拆解和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嗨，少年，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不做低头族，随着手机的普及，低头族越来越多，大街上随处都能看见，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交通安全。无论是开车、骑车或是步行，都存在较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人甚至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外出时，无论是开车、步行、骑车，都要避免接听、拨打电话、低头操作手机等有碍交通安全的行为。请大家珍爱生命，拒做低头族。骑车不逆行，不闯红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但是无证驾驶、超载、逆行、闯红灯，稍不留神就会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安全提示：交通安全无小事，每一个违法行为都可能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危害，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落笔展锋芒，少年起新航。吉林交警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如愿以偿，平安度假，出行守规，山海皆可赴，前路尽风光。一滴酒千金责，酒后驾车使不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句警示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常常有人当耳旁风。有的人认为自己驾驶技术高，有的认为只喝了一点，有的认为行驶距离很短，有的认为太晚了没交警，这些自以为是往往酿成大祸。一、酒驾醉驾的标准，根据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或止语检验规定，饮酒驾驶是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每100毫升里面含20毫克，小于每100毫升里面含80毫克的驾驶行为，或醉酒驾驶是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100毫升里面含80毫克的驾驶行为。也就是说，不管你喝了多少，也不论隔了多久，判断是否酒驾的基本原则是血液中酒精含量，一旦超过规定范围，就会被判定为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二、酒驾面临的处罚有哪些？饮酒驾驶等于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加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加扣12分，再次饮酒驾驶等于10日以下拘留加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加吊销驾驶证，醉酒驾驶等于约束至酒醒吊销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加5年内不得重新靠取得驾驶证。饮酒和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加吊销驾驶证加终身禁驾。尽职的交警专业又霸气。近日，一辆车辆行经斑马线未礼让行人，交警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3分，驾驶员表示你罚我不认。

0: 认，交警表示不需要你认，网民点赞，交警同志干净利措，该罚就罚。畅行通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

0: 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2: 宝贝，我们去这里。
3: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呢？
0: 小男生先来，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刚六岁。
1: 啊，你六岁了，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南永灿。
0: 什么？
2: 我叫南永灿。
0: 南永灿。
2: 嗯。
1: 哇，你这个姓我们头一次好像看到、哈。
0: 很少见，姓南是吗？
2: 嗯。
1: 那你是朝鲜族的小朋友吗？
2: 不是。
1: 哦、不是哦，那你属什么的？
2: 我属老鼠。
1: 啊，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叫徐子涵。
1: 啊，徐子涵几岁啦？
3: 五周岁。
1: 五周岁，属什么的？
3: 属鼠的。
1: 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秀秀口才，
4: 秀秀头脑，
1: 秀秀才艺，
4: 尽情秀，随便秀，
1: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4: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5: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智慧四班的南永灿和徐子涵，欢迎你们。
1: 是的，你们两个是二幼哪个班的小朋友呢？
2: 智慧四班。
1: 智慧四班。
0: 四班。
1: 那你们班是最大班了吗？
2: 嗯。
1: 你们有几个班呢？就是你们这么大的有几个班？
5: 嗯。
0: 有没有智慧五班？
2: 没有
0: 啊，那你们就是四个班了，对吗？
2: 那
1: 你们就是这么大的小朋友，觉得跟这个刚入园的小朋友比，有什么区别呢？
0: 你们就是现在上幼儿园还会哭吗？
2: 不是，
3: 不会。
0: 你们班有没有会哭的？
5: 有的会。
0: 还有呢？就是有要找妈妈的。
5: 不是，有的要送警察局就哭。
0: 要
1: 送
0: 警察
1: 局
0: 就哭了、可能
1: 他
0: 调皮
1: 了，
0: 是吗？
1: 他犯什么错误了呢？要送警察局？
5: 摔碗。
0: 摔碗？
1: 啊？
5: 不是
1: 啊。
0: 那是什么事？
1: 对，他因为什么事情啊要送他去警察局？
5: 不听话。
0: 不听话。
1: 哦、那他是不好好坐着吗？还是不好好吃饭呢？
0: 具体是什么呢？什么原因？
1: 对呀、你们两个还记得不？你们幼儿园是不是离我们这儿特别近？
2: 嗯，不近。
1: 不近
0: 吗？
1: 你们两个是怎么来的呢？
2: 是坐妈妈车来的。
1: 坐妈妈车，那是不是一脚油门就到我们这儿了？
2: 不是。
1: 不是啊。
2: 有点远。
0: 有点远啊。
2: 对呀。
0: 可能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有点远。
1: 那平时你们这个上下学都是妈妈接送你们吗？
2: 对。
5: 有的是爸爸，有的是妈妈和爸爸一起
1: 啊，一起。那你们是
2: 一般？还有的是爷爷，
1: 都是坐车回家是吗？都是没有走路的时候。
2: 嗯，
5: 有时候我奶奶没车，完了她来接我，我走的。
1: 走着啊，那走到哪里？
5: 走到她家。
0: 走到她家在哪？
5: 在那个北山。
0: 北山。
1: 那
0: 还
1: 可以哈，那个还挺近的。
0: 不算太远
1: 啊、那你们两个的家离这个幼儿园近不近呢？
2: 嗯，我家有一点点近。
0: 你家在哪儿呢？
2: 嗯，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你呢？
5: 我家
0: 嗯，
5: 稍微有点近。

0: 微有点近。嗯
1: 啊，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南永灿小朋友，你是少数民族吗？
2: 不是。
0: 你是汉族？
2: 不是。
0: 啊？就是你不是少数民族是吗？
2: 嗯。
0: 啊，那我想问一下，那你是敦化本地人吗？
2: 嗯。
0: 还是说从外地来的？
2: 啊，我是敦化，我是敦化本地人。
0: 我怎么听你说话有一种外地的口音呢？
1: 啊，你是一直在这儿生活是吗？
2: 嗯。
0: 啊，就是从小就在这儿是吗？
2: 嗯。
0: 啊，那你呢？徐子涵是本地人吗？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呀？你从小在这儿生活吗？是吗？一直在这儿生活吗？还是去过其他的地方生活？
1: 嗯。
2: 一直在这儿。
0: 一直在这儿。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家里面有弟弟或妹妹、哥哥、姐姐吗？
2: 我有姐姐。
0: 几岁了？
2: 我姐姐上高中了，一中了。
0: 上一中了
1: 啊？一中是高中还是初中？
2: 高中。
0: 是初中。她在初几啊？初一初二？
2: 初一。
1: 初一了
0: 啊、哦、也是今年刚上初中哈、嗯、
1: 是的。姐姐
0: 对你怎么样、嗯、
1: 对呀、啊、
0: 姐姐对你好吗？南永灿，
2: 姐姐对我好。
1: 好。
0: 怎么好呢、嗯，
2: 姐姐把就是买到的零食都给我，
1: 都给你啊！每天放学、现在是不是都没有时间跟你玩了？
2: 嗯，有。姐姐就是天天在家好好学习
1: 啊，就好
0: 好
1: 学
0: 习
1: 啊。那你
0: 姐姐学习好不好呢？
2: 好啊、哦。
0: 好，那你是不是要向她学习努力？
2: 嗯。
0: 嗯。
1: 嗯，
0: 你
1: 呢？
2: 去找你。
0: 徐子涵有弟弟或妹妹、哥哥、姐姐吗？
2: 我有哥哥和姐姐，没有弟弟和妹妹。
0: 哥哥和姐姐是你们家的哥哥姐姐吗？
2: 不是。
0: 那你想要一个自己的弟弟或妹妹吗？要弟弟还是想要妹妹呢？
2: 妹妹。
0: 为什么不想要弟弟呢？嗯、
1: 对啊，你
2: 小男生太淘气啦。
1: 太淘气了 啊！
0: 那你觉得南永灿他淘气吗？
2: 不淘气。
0: 他不淘气、嗯。那像一个南永灿这样性格的弟弟还可以吗？
2: 可以。
0: 啊，可
1: 以
0: 啊。
1: 啊，
0: 还行
1: 哈、啊。嗯。那你们两个在幼儿园有喜欢的玩具吗？
2: 有。
1: 嗯，
0: 什么玩具？
2: 积木。
0: 积木。
2: 嗯、
0: 哦、能拼什么呢？
2: 能拼城堡。
1: 城堡啊、
2: 嗯
1: 哦、那你这个城堡里你想住着谁呢？
2: 我想和其他朋友一起玩。
0: 和小朋友一起在城堡里玩、
2: 哦、
0: 不错。嗯，
2: 我跟他都是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你们两个都喜欢搭城堡哈。那、
2: 嗯，
1: 你们在家的话，这个晚上的时间也都是玩吗？就是有没有其他的安排？
2: 我和我爸妈会画画。
0: 啊，画什么呢？
1: 画画。
2: 嗯。嗯，有时候会画来，我有一天给我妈画拉布布了。
0: 啊，拉
1: 布
0: 布！哎呀、
1: 啊，那你喜欢哪一款拉布布呢？
0: 什么颜色的？
2: 嗯。各种颜色都行，
1: 各种颜色啊、
0: 哦！你刚刚说你想要一个小妹妹，你这个愿望跟妈妈说过吗？
2: 说过。
0: 妈妈怎么说的？嗯、答应了吗？
2: 答应了吧。
0: 啊，答应了。妈妈说，等着到时候给你生个小妹妹，对吗？
2: 她说有金子给我生，我说你没金子也没有。给我生的、
0: 啊。有金子才能给你生。
2: 嗯，完了我说。没记得你也给我生的呀。
0: 啊，然后他同意了吗？嗯、
2: 不知道。
0: 啊，不知道。妈妈说有金子才能生啊。
1: 啊，那对，现在金子真的很值钱。
0: 哎，是的、嗯。好，那现在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平常在幼儿园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好朋友？
2: 嗯，
3: 对。
0: 你们的好朋友是谁呢？
3: 我有老多朋友了。
0: 你的好朋友的标准是什么？嗯、比如说他是怎么样才能跟你当好朋友？
3: 就是我在萌萌班的时候呢，就是总是和一个小朋友玩。
0: 嗯。
3: 之后呢，长大了我们培养出感情了，之后呢，我们就一起玩了。
0: 没听懂。
1: 嗯。
2: 没听懂啊。
0: 大概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小的时候，萌萌班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总跟你玩。
3: 嗯。
0: 后期呢？
3: 后期就是我和那个小朋友培育出了感情。
0: 啊，培育出了
1: 感
0: 情
1: 啊,
0: 感
1: 情
0: 啊,
1: 啊！不是说感情。
0: 继续一起玩，对不对？
3: 嗯
0: 啊，这是男孩还是女孩？
3: 男孩。
0: 他性格好吗？
3: 性格好
0: 啊，所以能当好朋友。你呢？徐子涵的好朋友是什么样子的？
2: 我的好朋友是王雨宁。
0: 他为什么能当你的好朋友呢？
2: 因为他总跟我玩。
0: 啊，总跟你玩。其实小朋友的愿望很简单哈，你总跟我玩，我就想当好朋友。最近上映了一部电影，你们两个知道了吗？
1: 你们俩看了吗？
2: 我。 我刘老师有一天家务，有一天我玩这些玩具，刘老师让我看了这块录音器和蓝莓琴也来过这儿。
0: 啊，我说的是最近有一部电影，
1: 嗯，
0: 你们两个去过电影院吗？
3: 我去过，看过哪吒。
0: 看过哪吒，你呢？
2: 我也看过哪吒，看过《狼狼山小妖怪》《喜羊羊》。
0: 最近上映了一部电影《疯狂动物城二》，有去看吗？
3: 没有，
2: 我在家看过。
0: 在家看的是《疯狂动物城一》哦，
2: 嗯，
0: 最近上映的是新的《疯狂动物城二》，
2: 嗯，
0: 狐狸和兔子警官的，嗯，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
2: 好，
0: 嗯。
1: 好的，你们两个会唱歌是不是啊？
2: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4: 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你
2: 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谁都不选我。粉红的闪亮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5: 我要唱两只老虎。
6: 我来唱。
7: 我先唱。
8: 我来唱。
9: 哎，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

0: 哎呀，你们两个不错呀，是跟谁学的歌？歌是跟谁学的？比如说这首《半生雪》是跟谁学的？幼儿园吗？
1: 不是，是我妈妈和我一起学的。
0: 啊，你妈妈和你一起学的？南永灿妈妈唱歌好听吗？
1: 好听。
0: 啊，徐子涵的歌是跟谁学的？
1: 是我们同学学的。
0: 哦，同学学的，同学还挺厉害。你们两个长大有愿望吗？
1: 我有，
2: 我也有。
0: 什么愿望？
1: 先说我吗？
0: 啊，你先说吧，你说吧。
1: 我要长大好好挣钱。
0: 啊，长大后挣钱，做什么事情挣钱呢？
1: 做工作。
0: 啊，做工作，你想上什么班儿？做什么工作？有没有自己的愿望？比如说，有的小朋友想当老师，有的小朋友想当警察，有小朋友想当医生、消防员或者是科学家。你想当什么？
1: 我想当科学家。
0: 啊，当科学家，然后研究科学，对不对？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你呢？你想做什么？
1: 我想天天晚上我爸妈都陪我画画。
0: 啊，天天晚上爸爸妈妈陪你画画，这是你的愿望。那长大有想没想做什么
2: 对
0: 事
2: 呀、啊，
0: 情？
2: 想要从事什么职业呢？就比如说
0: 做
2: 有
0: 什
2: 小
0: 么
2: 朋友，
0: 工作？
2: 想当老师、当医生，还有当警
1: 当我
2: 察。
1: 爸领导。
0: 啊，当你爸领导，领导爸爸。哎，你这愿望不错，挺好。
2: 是的，好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愿望成真。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我们前面有四个字，看你们认不认识？你的前面，你的前面，四个字的牌，有认识的字吗？
2: 有认识的字
1: 卡
2: 吗？
1: 宝来
2: 啊，
1: 了，
2: 对，
0: 淘
2: 淘
0: 宝
2: 宝
0: 来
2: 来了，
0: 了，
2: 对，我们叫淘宝来了。那你们两个喜欢这里吗？
1: 淘宝来了，喜欢，
2: 喜欢。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
1: 好。
2: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1: 再见。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陈丹，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渤海街道统筹推进安全整治和文明创建，精耕细作构筑平安宜居和美社区。
1: 沙河堰镇卫生院积极参与全镇防汛应急演练。

0: 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持续深化基层精细化管理，统筹抓好消防安全隐患清零、人居环境提示、文明风尚培育、垃圾分类普及等重点工作，近期渤海街道统筹利民、工农、爱民、北苑、红旗五个社区同步开展系列专项宣讲和整治行动，坚持隐患整治和文明引导同步推进，宣传教育与现场整改双向发力，切实筑牢辖区安全防线，涵养文明生活新风，不断提升居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与获得感。聚焦消防安全突出隐患，各社区分类开展靶向整治，全力打通应急生命通道。利民社区开展畅通生命通道、筑牢安全防线消防宣讲，结合火灾案例剖析楼道堆雾、车辆占用消防通道等安全危险，引导居民自查清理公共区域杂物，破除群众楼道堆雾无大碍的侥幸心理，推动消防安全理念入脑入心。工农社区针对非线充电隐患，对老旧楼栋无物业小区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现场劝导整改私拉电线、楼道充电行为，同步建立长效巡查管控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效，严防非线充电问题反弹。北苑社区开展非机动车专项整治，规整楼道、消防通道乱停乱放车辆，清运废弃非机动车，向居民科普占道停放阻碍救援的风险，引导群众自觉在划定区域规范停放车辆，养成文明停放习惯。街道同步抓实文明培育与环保宣传，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以文明城市创建为抓手，爱民社区举办倡导文明新风、共建洁净社区宣讲，旨在普及环境卫生、邻里相处等文明规范，劝导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同时，社区还依托志愿服务，发动群众参与社区共治，引导居民自觉约束自身言行，主动摒弃不良生活习惯，同步推进绿色低碳生活理念普及。红旗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垃圾分类实操宣讲，通过科普讲解、现场实操、互动问答等方式普及分类标准，针对易错垃圾专项答疑，一对一指导老年人、新居民掌握投放技巧，以学建结合的方式提升居民垃圾分类的实操能力，营造全民参与绿色环保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渤海街道将持续统筹各社区资源力量，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文明劝导、垃圾分类等常态化长效工作机制，坚持宣传引导与整治整改两手抓，常态管控与群众共治相结合，持续补齐基层治理短板，以精细化治理举措打造安全有序、文明洁净、绿色宜居的辖区人居环境。
1: 为切实提升洪涝灾害应急医疗救援能力，完善村级汛情医疗救护处置流程，那近日啊，沙河堰镇统一在玉山村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综合训练活动。沙河堰镇卫生院组织工卫医护人员全程参与医疗保障工作。演练当日阴雨连绵，卫生院医护人员准时抵达玉山村演练现场，急救车辆同步到位待命。现场医护人员与镇基干民兵抢险队伍协同配合，重点围绕溺水急救、创伤止血包扎、受灾群众健康监护、危重伤员紧急转运等防汛核心救护科目开展实操保障，补齐村级险情抢险过程中的医疗救助短板，实现乡村抢险救援与基层医疗救护无缝衔接。本次下沉村级实战演练进一步锤炼了该院医护人员乡村灾害现场应急处置本领，明晰了农村区域突发汛情后的快速响应、多方联动处置流程，强化了汛期急救药品、 设备调配实操能力。下一步，沙河堰镇卫生院将持续抓实乡村汛期医疗保障工作，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补充充足防汛急救物资，常态化进村屯开展洪涝救护技能培训，持续优化村级防汛医疗应急预案，全力守护全镇群众汛期生命健康安全。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国台办，福建累计向金门供水超5000万吨，水质合格率常年稳定保持在100%。
1: 报告预计3年内我国数据库市场总规模将超970亿元。
0: 公安部部署专项行动，严打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国内方面，首先关注人民网消息。国务院台办近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目前福建沿海地区向金门日均供水量约2.2万吨，持续保障金门乡亲用水需求，有效保育金门地下水，为金门民生保障建设发展解燃眉之急，免后顾之忧，受到金门乡亲的热烈欢迎。陈斌华表示，我们一贯高度重视，积极支持金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采取措施增进金门乡亲利益福祉。福建沿海地区向金门供水工程在2018年8月5日正式通水，至今已供水近8年。截至今年7月1日，福建沿海地区累计向金门供水超过5000万吨，占金门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87%，水质合格率常年稳定保持在100%。陈斌华表示，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福建沿海地区向金门供水工程已成为两岸民生领域合作典范，未来我们将持续向金门输送安全优质洁净的水源，以一江活水为纽带，惠泽两岸民生。
1: 新华网消息，数据库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在2026可信数据库发展大会上对外发布。报告预计，到2028年，中国数据库市场总规模将达到979.74亿元，市场年复合增长率为13.0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据库市场规模达到1316亿美元，我国数据库市场规模达94.9亿美元。占全球市场7.2%。截至2026年6月，全球开源及闭源的商业产品数量基本持平，我国商用数据库占比超70%，那开源数据库占比有所提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介绍，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千行百业，数据要素的核心引擎作用日益凸显，数据库作为承载海量数据存算与智能处理的关键底座，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变革。2026年，数据库技术正在加速向 AI 原生方向演进，全球数据库产业开启全新的格局重塑进程。报告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大数据技术标准推进委员会组织撰写，本次大会以强基智融向心为主题在京举行，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主办，中国通信信息研究院承办。
0: 央广网消息，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 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聚焦重点区域部位，广辟线索来源，强化研判分析，不断提升精准打击能力。要强力破案攻坚，突出打击重点，聚焦涉枪、涉无人机非法狩猎、涉网、野味餐饮等问题，对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重拳出击，露头就打。要紧盯案件侦办，对猎捕、收购、分销等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坚决摧毁犯罪网络。要对团伙化、跨区域案件进行集群打击，实现办理一案、震慑一片、净化一域。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梳理一批隐患集中、问题突出的地区行业，坚决整治黑灰产业链。要加强国际执法合作，依法严厉打击跨国境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促进全球治理。通知强调，要加强生态警务机制建设，加强协同共治，推动打击效能提升，积极构建顺畅高效的打击治理危害野生动物犯罪工作体系。要充分运用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发挥情指型一体化机制牵动作用，提升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要坚持以打促治，推动源头治理，配合有关部门加大行业监管力度，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要加强普法宣传教育，以案说法，以案示警，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
1: 央广网消息，2026年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呢，城市上涨1%，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六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3%，其中城市下降0.4%，农村下降0.3%，食品价格下降0.4%，非食品价格下降0.3%，消费品价格下降0.6%，服务价格持平。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民政部发布指引，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
1: 高温来袭，小心室内中暑，医生支招科学控温补水。

0: 人民网消息，近日，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等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具备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重点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探访关爱等功能，同时接受县级平台指导，联动村社区站点，破解乡镇街道专业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服务不均等问题。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作为三级网络的终端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功能。民政部将锚定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的既定工作目标，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1: 人民网消息，盛夏气温节节攀升，天气闷热难耐，因中暑就诊的患者也随之增多。医生提醒，高温天气待在密闭闷热的室内，或者是过度贪凉长时间吹空调，可能诱发中暑。冷热失衡引发的中暑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健康盲区。有一种中暑呢是闷出来的，严重时呢甚至会危及生命。那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呢冯科说，人体调节温度的能力有限，当环境温度过高、湿度过大且通风条件不佳时，即便没有阳光直射，体内热量也无法有效排出，可能引发呢室内中暑。体质较弱的老年人、婴幼儿以及慢性病患者是这类中暑的高发人群。这种病症的发作具有很强的隐匿性，那等身体感觉到透不过气、心里发慌时，往往已经出现明显的脱水症状。夏季呢，过度贪凉也可能诱发中暑。很多年轻人从近40摄氏度的户外直接进入20摄氏度左右的空调房，或者对着出风口直吹，虽然说躲过了高温，却让寒邪入体。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医院的心病科的主任医师呢，冯丽丽说，当人体处于炎热环境中时，全身的毛孔会张开帮助散热，若此时呢突然受凉，毛孔呢会瞬间闭合，本该排出体外的暑湿就此郁闭在体内，那容易呢出现恶寒、无汗、关节酸痛，那还有就是腹痛、腹泻等症状。此外呀，如果长期待在密闭空调房内，空气的质量下降，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也会引发头晕、乏力、记忆力下降等不适。这类情况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中暑，但同样呢会损害健康。那如何科学防暑呢？冯丽丽说，首先呢要守住温度，通过呢风扇或空调适度降温。医生建议，夏季呢持续高温，尤其啊是家中有老年人或婴幼儿时，最好呢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如果家中没有安装空调，可以呢前往附近的纳凉点、商场等场所避暑。在家使用风扇时，不要对着人体直吹，可以呢通过加速空气流动来辅助降温。同时啊，早晚气温呢相对偏低时，一定要及时开窗通风，排出室内积热。其次呢，要守住湿度，主动补水。医生建议，那闷热天气里呢，可以借助呢除湿机降低室内的湿度。另外呢，不要等到口渴时再补水。高温天呢，成年人每日饮水量呢，建议保持在2000毫升左右。补水优选这个可以优先呢选择温开水、淡茶水或者是绿豆汤。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再来和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的内容。

0: 生活百科，关注央广网消息。夏季高温高湿，酱油等调味品开封后易出现生虫、长霉、变色等问题。那么对此，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联合佛山市消费者委员会、广东省调味品消费教育家园近日发布了消费提示，普及调味品安全常识，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存储和使用。调味品开封后保存不当，易被环境营类侵入污染而导致生虫，而生虫即代表整瓶被污染，应立即丢弃，不可继续使用。此外，酿造类调味品营养成分丰富，若瓶口有残留物未及时清理，或使用不洁的餐具取用，叠加25到30的摄氏度的温湿环境，可能会导致发霉现象。霉菌菌丝可深入产品内部，部分毒素耐热，仅刮除表面的霉斑无法消除安全隐患，因此若出现霉斑、白膜、异味等情况，应整瓶丢弃。针对不同调味品的特性，要掌握正确的存储方法，这样可有效地规避生虫、长霉、变质等风险。酱油、料酒使用后，要立即用干净的纸巾擦拭瓶口与瓶盖内壁的残留，拧紧瓶盖后存放于阴凉干燥、避光的橱柜中，远离灶台等高温区域。开封后建议放入0摄氏度到4摄氏度的冰箱冷藏，这样能够显著地抑制微生物活性。蚝油要优先选择挤挤瓶包装，那么这种包装无需直接的接触酱体，可减少瓶口残留，污染风险会更低。每次使用后要擦净瓶口的螺纹与瓶盖的内壁，锁紧瓶盖的内壁，拒绝飞虫。开封后呢，需要放入冰箱冷藏。调味酱料要用干净干燥的专用餐具取用，避免沾水、沾唾液。使用后要及时擦拭瓶口，盖紧密封，开封后冷藏保存。食用酱油要避光存放于阴凉橱柜，远离灶台高温烘烤。使用后要及时的拧紧瓶盖，定期清洗油壶，避免新旧油混装，有效减缓氧化和回色的速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5: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一滴酒千金责，酒后驾车使不得。喝酒后身体会有哪些变化？触觉能力下降，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较低，往往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较低，无法往往正常控制油门、刹车以及方向盘。 心理产生错误认知，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过高估估自己，容易对周围人劝告不予理睬，做出力不能及的事情。一疲劳，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过高估自己，容易对周围人劝告不予理睬，做出力不能及的事情。防范酒驾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一、破除两种心态，查不到的侥幸心理，有的认为自己熟悉周边环境，对交警执勤规律摸得准，酒后偶尔开一下不会被查到，老司机的盲目自信，有的认为自己驾龄长，技术好，喝一点酒开车也没有问题。二、远离危险，水果吃了荔枝、榴莲、菠萝蜜、龙眼、杨梅等糖分较高的水果，有可能被酒驾。这类水果含糖量高，越成熟放置的时间越久，乙醇浓度越高，吃后酒精会残留在口腔里。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以身试法，电动车无证驾驶必被罚。有车加会开车就能驾驶车辆上路了，驾车上路必须持证，可还是有人偏偏知法犯法，抱着侥幸心理，无证就驾车上路，认为只要不被发现就没事。当前敦化公安交警正在开展电动二三四轮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行动，并持续曝光。一、李某饮酒驾驶、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2700元的行政处罚；二、朱某饮酒驾驶、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2700元的行政处罚；三、王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以及700元的行政处罚；四、崔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四轮轿车，被处以2200元的行政处罚。五、刘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六、张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我国破获大型假冒特供酒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七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截至目前，本次行动取得阶段性重大战果，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监察证涉案酒品大多为食用酒精搭配香精多柜而成，冒充酱香型白酒，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立案查处违规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白酒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斩断此次涉案特供酒的黑色产业链，同时查处存在违规的行为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根本你不懂得，不懂得爱我，辛苦你日夜在受罚迁就我，付上几多，后悔几多，计算结果。最近这首歌在网上非常的火，有的人说这句有点乱入的别扭，但有人却觉得这句是精华。全曲唯一的一句国语歌词，就是让人感受到了歌手声音与情感的魅力。如果整首歌都是粤语，可能就无法突出这一句的过度伤心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根本你不懂得爱我》，由伟雄演唱，发行于2009年8月7日，收录在专辑中。国语粤语交替的侧田风将这首歌唱得好揪心，总要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感同身受，有故事的人听起来就动人心弦。曾以为自己的青春就那么碌碌无为，没想到再遇见他，爱情也离我那么近过，可惜他根本不懂得爱我。

0: 见过不少次，可你总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影子。你说人这东西可信不可信，骗子脸上又不会写字。你说的那些个山盟与海誓，我不过一笑了之。
1: 你说人这东西可信不可信，脸上骗子又不会写字。你说的那个山盟与海誓，我不过一笑了之。这是个失恋了多少次的男人才能唱出来的这么伤感的情歌，不敢再碰感情了，怕骗，怕敷衍，从熟悉到陌生，怕掉眼泪，怕半路丢下，怕失去，怕没结果，怕付出真心，最后却分文不值。不知道是人心变了，还是心远了，不知道是自己变了还是别人变了。这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时间在变，一切都在变。

0: 总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影子。你说人这东西可信不可信，骗子脸上又不会写字。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骗子》，由文夫演唱。从认识你之初，你就开始骗我，骗我到最后，难道这么久就没有爱过我吗？假装不在意，忍住不联系，是我这辈子演过最好的戏。离开你之后，一定不会找到比我更爱你的人，我也不会慷慨地祝福你，因为你糟蹋了我全部的爱。

消愁》歌词描绘的是一幅专属于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画卷，毛不易用故乡、远方、善良、成长等等意象构建，让那些目前正在生活中奋力打拼，但有时也许会感到力不从心的年轻人们找到了情感的共鸣。这首歌并不是为

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现在不再追求诗和远方，正在走很远的公路上，看不见曾经给我的温暖地方。我想念故乡的云，每当我抬头望时，知道自己并不孤独，天与天是连在一起的。这样的我，梦想与灵魂也和家乡的安和桥连在一起。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支撑我的身体，厚重的肩膀。虽然从不相信所谓的山高水长，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不论过去还是未来，最终还是会尊重我自己。这个成长了20年的身体，一个经历无数苦难却依旧是我最大的依靠。人就这么一辈子，活得洒脱似乎能够超越一切，心酸的故事何必常挂在口边，这只会令伤口隐隐作痛。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名字。这首歌将实现与梦想之间的拉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拼搏的苦痛艰辛，都以扎心的歌词与动人的旋律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没有名字的小人物，没有人关注，没有人评论，拼尽全力也仅能勉强维持生计，可谓是在对外漂泊人大众的真实描述。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无名的人》，由毛不易演唱，发行于2021年12月14日。这首歌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这首歌是献给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的普通的人们，虽身陷泥沼，命运泥泽，却从未轻易认输，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踏着心中的鼓点，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

毛不易这首《无名的人》唱出了小人物朴实无华的奋斗历程，也唱出了沉默的大众的心声。年底之时来聆听，就像品到他致敬的那杯酒，如此芳香，醉人却五味杂陈。

说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一壶清酒一生辉，一念来回度余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

情不知所起，欲望而生，他亦不知何故，竟对他相思入骨，情之所钟。这一场生生灭灭的三生三世，让人只愿余生无悔，不染不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然》，由毛不易演唱，发行于2018年8月13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古风歌曲。每当男女情主到浓时，这首歌曲都会作为背景音乐响起，在毛不易的深情演绎下，凄美的爱情让观众感同身受。

这首歌曲是那么的悲伤，剧中戏份为了锦觅掉下凡间轮回，神仙愿为爱人沾染人间烟火凡尘，从而获得真爱，最终和戏份在人间归隐。

把烦恼痛苦吞了，认了，算了，不对别人讲。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若男孩笑了，哭了，累了，说要去流浪，留下大人的模样，看岁月剑拔弩张，总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

略带沧桑的嗓音贯穿灵魂深处，触及内心的忧伤，让人浅浅的释怀。没有华丽的唱腔，只有娓娓道来的心路历程，诉说着对人生活百味的品味。人人都向往诗和远方，一路跌跌撞撞，伴着迷茫、孤寂、彷徨，但只要不放弃，就能够有改变的时候。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牧马城市》，由毛不易演唱，发行于2018年3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老男孩》的片尾曲，收录在专辑

及《老男孩》电视剧原声带中，毛不易用沧桑的声音勾勒出年轻世纪的讲述者。从这首歌曲的旋律、歌词、编配和声音中，我们得知老男孩不老的秘密是一口气走下去的坦荡，是脚踩岁月的逆流而上，是静心反省后有所迸发的激昂，还是我们在路上给这首歌正在迷茫中的男孩和男人们的力量。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开收音机，流向日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星期再见。
1: 是骏马和猎场最了不起。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小腿
3: 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합니다응급실의사들은홍수로고인물에는다량의병원균이서식하고있으므로침수구간을통과한후철저한세척과소독이필수라고강조했습니다수도이과대학선무병원응급실하명일부주임은침수환경은세균번식속도가매우빠르며홍수침수물에는부패한생물시체와각종오염물이포함되어있다고설명했습니다여름철고온날씨로세균과기생충등유해미생물이급격히증식하기때문에침수물과피부직접접촉은최대한피해야합니다불가피하게통과할경우방수장화와방수바지를착용하고보호장갑을착용해피부오염을막아야합니다만약침수물에접촉한후피부상처가생기거나발열가려움등이상증상이나타날경우즉시응급처치를진행해야합니다상처부위는심장에가까운방향에서먼방향으로어혈를짜내고깨끗한물로상처를세척한뒤철저하게국부소독을실시해야하며증상이심할경우즉시병원진료를받아야합니다특히맨발로침수구간을통과하는행위는절대금지됩니다응급총병원비양림응급실의사는침수물속에깨진유리녹슨못쓰러진나무가지등날카로운이물질이많아파상풍감염위험이매우높다고경고했습니다기존상처가있거나물속이물질로깊은상처가새로생길경우가볍게여기지말고신속히병원을방문해파상풍항독소주사접촉여부를진단받아야합니다작은부주의로큰건강피해가발생할수있는만큼철저한안전관리가필요합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

0: 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
4: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长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

0: 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0: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3: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5: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6: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 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3: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10: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2: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10: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5: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 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7: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0: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16: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8: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16: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8: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0: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0: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1: 三二一，点火！
22: 怒放前锋，烟絮四射，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6: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山西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四川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预报，今天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较大，降雨落区内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情况，逐一落实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时间7月14日，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至2026年10月31日。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将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比赛列为本届世界杯最高风险等级的赛事。这场备受关注的英阿大战将在当地时间7月15日晚间进行，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6次交手。 同时也是2002年之后的首次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不少新能

0: 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暑运已经开始了，最近出门的朋友应该很多。那我刷到不少网友的一个吐槽，说郑州火车站的电梯怎么还没修好啊？不少网友发了图片，说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长期停运，立个牌子写着温馨提示，电梯故障正在申请更新，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有人就在这牌子上写，几年了都没修好。郑州火车站管委会工作人员说，这个电梯已经老化，不能维修，只能换新，但因为资金紧张一直没有拨付，至于资金什么时候落实暂时无法确定。这轻飘飘的一句敬请谅解，着实是让我们难以理解。工作人员也苦恼，说电梯长期不能用，管委会已经接到很多投诉。是啊，这能不投诉吗？火车站的出站口恐怕是一座城市最需要电梯的地方之一，对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残疾人来说，一级一级的台阶都是具体的难题，更别提背后还有磕碰摔倒的安全隐患。公共设施运维是职能部门的分内职责，我们当然理解项目推进当中可能有难题，但是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成本应该由旅客来摊吗？相关部门无论怎么在走流程在推进，和乘客每天遭遇的巨大不便比起来，实在是太慢太拖拉了。现场有没有其他方便的通道？哪怕这些日子来个志愿者给指指路帮把手呢？同时道牌设备更新工期随时向社会公示，更是必须得做的事情。我们常说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面，这修不好的电梯呀，就嵌在门面上，消耗的是普通人对公共服务的信任，拉低的是一座城市服务的温度。能不能替旅客多想一点，为大家的便利多做一点，破除这些推诿拖延，城市服务的理念才立得住，我们老百姓才信得过，我们的出行日常真的等不起这一年又一年。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就在这两天，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其中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区门镇四个乡镇一共9个村庄，大约1800多位村民出行受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就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陈，来帮我们讲一讲目前村庄道路抢修还有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最新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目前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是已经由大型设备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部分临时填平的段路作业面呢仍有大型的设备不断的碾压路面，把路面是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昨天下午呢，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是浸没的状态，深度呢能够达到小腿的位置，水流的流速呢也很快。现在呢，村口的积水是已经完全排空，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呢也深入村庄内部接触了很多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呢也在抢修或加固中，确保。

0: 抢险救援和道路运转畅通。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状态，阳光照射充足，吸饱了水的泥土呢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车辆少了很多这个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目前呢，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口的路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呢，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被这个洪水冲垮了呢，泥沙裹挟着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道路抢修。距离百木塘村口最远的村庄，任家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呢，今早7点多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也同步跟进。今早8点的时候呢，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保证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上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进行一一记录，把数据传回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修。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呢，信号是完全中断的状态，但是今天呢，河北济远通航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无人机为附近的提供信号。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用的无人机呢，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天线为附近2公里范围内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呢，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救援力量带回了消息呢，是各村庄受灾的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安置点进行了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小陈，我们也密切关注当地的更多的情况和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调指导。此时在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受到降水影响，东丰县3条主要河流都超过了警戒水位，多座水库也超过了汛限水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我们都很关心。我们请导播再次接通现场的电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吉林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好，我们现在导播示意我们已可以再次接通正在东丰县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不知道当地的水库险情处理得怎么样了，帮我们讲讲最新的情况。
2: 好的，那从昨天开始啊，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呢是持续出现了暴雨天气，导致河流水库的水位呢是持续上涨。东丰县最大的河流呢叫联河，那这条河啊是从县城里穿过去的。从7月13号凌晨4点左右呢，东丰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之后，联河的水位迅速上涨，超过了警戒水位。那联河在东丰县境内呢，共流经5个乡镇、30多个村庄，联河的两岸多是耕地，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是目前当地防汛的重点的一条河流。包括联河在内啊，东丰县共有3条主河，分别是联河、大沙河、梅河。那在昨天晚上，只有联河是略超过警戒水位。经过一夜的降雨呢，今天早上呢，3条河流均超过了警戒水位。另外呢，在东丰县啊，共有86座水库，目前已经有7座是超过了汛限。那这3条河流啊，都是挥发河的支流。挥发河作为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啊，是吉林本轮强降雨的一个防汛重点。在昨天的时候呢， 中辽水利委员会针对台风八威动态防御呢，召开了专题会商。会商指出，挥发河等主要的河流啊，可能会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而支流防汛作为挥发河干流防汛的地道关口呢，防汛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从东丰县水利部门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当地已经对三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全部实施了提前预泄、腾库营汛，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立方米。从7月12号中午开始呢，全县的86座水库开始错峰泄洪。在保障水库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对水库上游来水量的计算呢，来调控泄洪的流量，避免下游河道短时洪峰叠加。目前来看，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检、重点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是转移了风险点群众440户803人，并设置了73个临时的安置点。在强降雨中呢，东丰县城区也出现了内涝，当地呢是出动了城管、环卫以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近1500多人，对积水点进行排涝、管道疏通，并且呢对低洼的地点是实施了布防。为防止近期地下车库发生积水倒灌这样的安全风险呢，在本轮降雨前呢，东丰县就已经对全县有地下车库的29个物业小区进行了管控，劝导车辆撤离，并且呢对车库入口采取了封闭措施。那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多呢，东丰县的降雨呢仍将持续，那全县的平均降水量50到80毫米，南部乡镇最大的降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跟进水情和雨情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东丰所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孙建德。那么现场的情况也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了汛情啊，那明天就入伏了。全国不少地方呢，这两天温度都比较高，您出门是不是也感觉啊，没走两步就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很多地方还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像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摄氏度，而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知道，高温带来的绝对不只是体感上的不舒适，更是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的健康隐患。就在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1号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么像老人、孕妇、孩子这些人群怎么平安度过高温天气？户外作业人员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热射病早期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4: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5: 避免在1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4: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6: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4: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7: 三伏天季节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1: 那听完专家的建议，我们也再次提醒您，高温从来不是出点汗而已的小事。不管是顶着烈日奔波的户外工作者，还是在家舍不得开空调的朋友，哪怕是仗着年轻的上班族，都可能在高温天里踩中健康的坑。所以该补水就补水，该避暑得避暑。尤其是身体发出警报的时候，千万别硬撑。高温总会过去，可是咱们的健康可经不起半点侥幸。
3: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去大医院挂专家号，估计不少朋友都有过定好闹钟抢号手慢无的经历。那抢不上的话，您是不是也找黄牛试过花高价？要么呢，就得多等一段时间。看病难，有的时候啊，就难在挂号这第一步。最近上海的多家三甲医院推出了一项新服务，被网友们形象的叫做挂号版12306，这说的是候补挂号。简单说啊，就是号满了也不用干等，您可以先在线排队申请，一旦有人退号，系统就会按照申请顺序自动补位，不用您天天盯着手机刷号。哎，听着是不是挺熟悉的，就跟咱们买火车票候补的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这项服务实际用起来到底顺不顺手呢？普通患者的候补成功率高不高？能不能堵住黄牛抢号的漏洞？总台记者王殿甲实际探访了这些医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8: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看到，54岁的沈女士因为颈椎不适刚刚完成就诊。她告诉记者，这次能挂上专家号全靠候补功能。
9: 有了这个候补呢，我可以节省我的那个等待，就心里有底了。
8: 据悉，在医院的官方互联网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键，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同时提交2次候补申请，截止时间为就诊前一天下午5点。操作流程与铁路购票的候补逻辑相似，每一环节都配有清晰的界面引导。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114万，成功率约18.1%，有效减少了号源浪费。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马欣：
10: 那事实上我们发现按比例啊，有很多的病人呢、本来挂上号了， 后来种种原因他把号退了，然后候补的病人他就能够递补上去。从去年到现在也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通过大数据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不正当的抢号的行为，那通过这个手段嘛，也是能够非常有效的一个杜绝。很多其他兄弟医院也来交流过，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办法，目前在上海市很多医院都采用了这个办法。
8: 同样探索这一模式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该院自2026年4月20日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同样每位患者可以同时申请两个不同的号源候补名额。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信息中心主任庄思良：
11: 如果这个号原来是被黄牛占的，你有意向去有偿取得我的号源，那么我们可能会约定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比方讲在半夜，我一下子把这个号源放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个号，这样的话呢也给那些黄牛有可乘之机。那么采用了这个候补的机制之后呢，我们释放的这个号源呢第一时间是按照我们的候补的规则系统自动匹配给排序在第一位的候补患者。
8: 截止到7月9日，该院共有13258人次提交了有效候补申请，其中候补成功4365人次，候补成功率约为33%。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
12: 甚至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他有一些生理周期的一些变化什么的，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1: 那对于这个挂号版12306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我看有人说我妈妈在中山医院预约了一个多月，好几次都没成功，昨天候补成功了。也有网友呢有点遗憾，申请候补之后没有等到号源。还有网友说，虽然候补到了，但是不一定可以约到合适的时间段。其实候补挂号呢也并非上海首创，之前国内其他地方呢也有过类似的探索。实践表明，候补的功能既盘活了号源，又提升了患者体验。但是候补也确实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个申请者最终都能够等到号源。不过相比过去要拼手速高价从黄牛手里买号源的这个老路啊，我们说已经迈出了公平的一大步。相信随着后台数据的积累，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之下，医院会摸索出更实在的方案来解决我们患者挂号的痛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多少人被广西抗洪救援现场那艘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刷屏了？它像是一座移动的钢铁岛屿，在20个小时之内把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地转移出来。那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2026年广西洪灾，这艘生命方舟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救援通道。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样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会不会有些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装备的制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13: 保护保护国民安全，有我们两边同志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14: 你排排上啊。
15: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16: 总共两天
17: 两天了。
14: 看到动力周长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5: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16: 看到这个船就落泪了，真的。
4: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周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周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周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周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产业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周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17: 周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它主要是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周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汽艇顶推的方式保障周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
18: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4: 八仙得道第八讲，小飞龙两只手就往自己的碗壳里边这么一伸，说了这么一句：我要埋葬我的母亲，你赶快把东西给我呀。就这么一说，嘿，眼瞅着从这个碗壳里边啊先出来这么一锭50两的银子，紧跟着什么香烛啊、蜡签儿啊、这个孝衣啊、孝帽啊、孝鞋啊，全有。凡是这个安葬之物吧，一样一样的就全都拿出来了。这乡亲们在旁边看着，你说，嘿，这可了不得了。怎么，以后只要小飞龙想需要什么，就跟这里边这么一说，人家家呀没有什么可发愁的，想要什么来什么呀。你看看，大伙儿赶快帮忙拿这个银子出去，把棺木也给买来了，把外边的丧棚也给搭起来了，这灵堂也布置好了。小飞龙呢，甭管是这个孝帽子呀、孝袍啊、孝鞋，全都穿完了。当然了，人是死了，再怎么说也活不了了。飞龙就在母亲的灵前呢，在这儿守灵。这些乡亲们有的陪了一会儿，慢慢的呢也就散去了。这个一守灵啊，孩子就整整的守了7天呢、啊。这7天，飞龙把母亲留下的绝笔书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心中一想啊，我娘到底是因为什么死的？不就是因为周家父子吗？怎么这么糟蹋我娘？哎呀，谁受得了啊？有道是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呢，就仗着他们家有钱有势就能够这么胡说八道，这么糟蹋人吗？不行，我不能跟他们就此罢休， 我说什么也要替母报仇。想到这儿，这孩子呀，这么一转身又来到米桶这儿，往里边这么一伸手，快给我钢刀，快给我钢刀，快你给我钢刀，真的就出了这么一把光闪闪明亮亮的钢刀。胡飞龙啊，手持钢刀出家门，噔噔噔噔噔噔，冲着这个周家呀，

0: 跑来了，来到周家这么一看，嘿，周家门前呢站着两个打手，而且也手持兵刃，
1: 干什么呀？
0: 你想，这周兴跟周怀父子二人早就听说了，这个胡秀春呢投河自尽，心想，别看他们家就生那小姑娘了，背不住这孩子呀，能上这儿报仇来，所以就派出家人来了，你们在这儿守候着啊，如果说那个孩子要来喽，你们呢就打他，给他给我打跑喽，听见没有？真惹急了是格杀勿论，没关系，不是就是一条人命吗？哎，有大爷我这盯着呢。两个家人领命之后啊，各是兵刃在这守着呢，果然一看，小姑娘胡飞龙守着钢刀来了。这两位打手互相这么一商量，兄弟哥哥，你说啊，这孩子这么小，人家的母亲活生生就是咱让咱们大爷给逼死的，可不是吗？没有像他们这么糟践人的，但是有一样啊，咱们端人家家的饭碗，咱们就得听人家使唤，他让咱们守在这儿，孩子来了就让咱们打，你说咱们真下得去守吗？咱们要是不听他的不打，哎，咱们也受不了，这饭碗还端不端呢？真要是打，咱们也是昧着良心。哥哥，那您说应该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咱们比划比划，吓唬吓唬这个姑娘，跟她说你这个仇啊是报不了，赶快回家埋葬你的母亲，自己想办法呀，过日子去吧，劝说劝说的。行，哥哥，我听您的。这个飞龙呢拿着钢刀上来，这两位打手立刻上前跟他打在一处。您想啊，一个小女孩，尽管吧她是龙转世，但是那个龙丹已经让她师父火龙真人给拿走了，他现在肉体凡胎的，什么本事都没学呢，哪打得过这两个打手啊？人家俩人呢真是手下留情，三下两下的把他给打趴下了。人家还过了一代的跟他说，孩子，我们是真真的不忍心下手啊，听我们良言相告，他们家有钱有势你惹不起，这个仇啊你就别报了，这个冤呢你就忍了吧，快回家去吧。飞龙就这么着让人家给打了一顿，仇也没报了，蔫头耷了脑袋回到家中，当啷把这钢刀往地下这么一扔，在母亲灵前哇的一声他就哭了，娘啊娘啊，孩儿我没有用啊，我想报仇都给您报不了，娘啊娘啊，您白受苦，白生了我了，我是一个废物啊。好几天守灵，再加上这么一趟，哎，连累带乏又困，孩子呀就在母亲的灵前迷迷糊糊的他睡着了。猛然间就听见有人呐喊了这么一句，胡飞龙，你还不赶快醒来，你的师尊来了，你还不赶快迎接法驾啊。胡飞龙啊睁开双目这么一看，哎呦，满屋子里边是香烟缭绕，还有这么四个童子，有这么八个青衣，又进来这么十六个黄金力士，而且呀传来了仙乐，那真是掌纵悠扬，悦耳动听。嚯，不少的仙官仙吏簇拥着这么一位仙人，手持宝剑，面放金光，足下生莲，是庄严无比。往这儿这么一坐，胡飞龙赶快上前跪倒在地，仙师仙师您救我，仙师您救我呀。看着这位仙人呢好像眼熟，到底是谁他可不认识了，一劲儿喊，仙师救我。这是哪位呀？这就是他的师尊火龙真人。真真看了看他，你还记得在什么地方咱们曾经见过面吗？胡飞龙摇了摇头，哎， 乡里不远呐、啊。哼哼，哪儿来的如许魔杖？哎，把那镜子交给他，让他自己好好的看一看吧。旁边的童子就从怀里边拿出一面镜子来，不大，也就比那个烧饼啊稍微大这么一点，这么一面小镜子递到了胡飞龙的手中。胡飞龙接过来，低头这么一看，嘿，这镜子里边看见什么了？好几条船呐，触礁遇难了，这个船都碎了，人呢都死了，唯独剩下这么一条大缆绳，修炼的成了龙体了，有龙鳞，有龙头、龙耳、龙鼻子，全有，就是没有龙眼睛。有这位仙人用这个仙剑这么一刺，给他生了双眼，然后又教给他怎么练法，他如何的穿过那刀闸，又怎么样的投胎胡家，就这些事情在这个镜子里边看的是一清二楚。这一下啊，胡飞龙全都明白了，伸手把这个镜子交给了那个童子，他把头这么一抬，张着嘴好像要说话，还说不出来。只见火龙真人一张嘴，从嘴里边吐出这么一个小红珠子来，然后递到他的手中。飞龙接过这个珠子，往自己嘴里一放，咽下腹内。什么呀？这就是他的龙丹呐、啊！丹一入腹，立刻他刚明白了，跪在地下不断的给师尊磕头。火龙真人微微一笑，告诉他说，你从今便已功成行满了，人仙两界任你游行，不久还有玉帝赤旨和西方老龙要配为夫妻，一同受旨，生育子女，统辖四海。我又怕你法术太少，恐被众仙耻笑，我授你五行遁法和36般变化，以及招神遣将、驱鬼伏妖的诸法，你便可以出名入幽，登天下地，周游四大部洲，来往三山五岳，任意逍遥，无拦无堵。等你拥斥执命，再来引你朝参玉帝、元始和老君祖师、各大金仙，还有你那师叔缥缈真人，也就是那西海老龙的师父。你的师叔现在正在传授西海老龙的法术，将来你们总是夫妻，若本事不济，不但配不上人家，就连为师我的老脸也要输给你的师叔啊！你要好好的习练，用心习上，修复我一片灾城之意，期望之心。胡飞龙听到这儿，不住的磕头啊！弟子受师尊天地之恩，再造之德，怎敢自惜不上，辜负师尊玉成之恩。哎，说什么玉成不玉成，说什么感激不感激，这些话就都不用再说了，你我毕竟只有这份缘分。总而言之吧，你要能够自爱，就是爱我，爱我之道莫大于自爱，也莫大于自忠。你要是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为师的我也就无忧矣啊。
2: 是是，师父，我明白，我明白。
0: 好了，时刻不早，我就把这个五行遁法、36般的变化、招神遣将、降妖捉怪的这些法术，我一一的教来。于是啊，就在这间屋子里边，这火龙真人 就教给他这些法术，而且呢还把这些咒语一遍一遍的教给他。
1: 就这么一教啊，您可知道方圆100多里地的老百姓可全都惊动了。
0: 怎么回事呢？大家全都看见了，虽然说是半夜，就觉得有这么一股子香气，抬头往空中这么一看，哎呦，只见那老胡家这个房顶上空那儿怎么是有祥云瑞彩千条啊，还有这个神仙到他们家去了。
1: 您想想，这火龙真人那是太上老君的大弟子，他也是大罗金仙呐。以前的每次出来，那都是简简单单，或者化身呐，或者自己本身呐，哎，也不让别人看出来。
0: 这次可不同啊，这次人是专门为了传渡飞龙而来，是了结自己的一番夙愿。当然了，是法驾庄严呐。而且招来了狮子、象、虎、豹，还带来了童子、青衣、黄衣、力士这些仙官仙吏，簇拥着还有仙乐。不仅如此啊，就连当地的土地山神，这都得过来迎接他呀，都得巡逻保护着都城这儿的保卫官了。
1: 就是胡家家里边的灶王爷跟那个门神爷，到这会儿您看吧，来回的奔跑也得听着人家使唤呐。
0: 老百姓到这个时候了，看热闹人忒多了，有的爬在树上，有的就在房顶上，都往这儿看。
1: 看了半天，当然呢，每个人有每个人呐不同的根基，所以看出来的情况呢那也不一样。有的人呐还真看见了，
0: 有位仙人上座讲道，众弟子是列坐众听。有的呢看见有不少狮子象啊、老虎啊、这豹啊在这儿巡逻护卫，
1: 还有的
0: 看见有这么一条大龙就趴伏在神仙的跟前，在这儿听着神仙传道。
1: 一直到了五更天了，火龙真人告诉飞龙，我教给你这些东西你都记住了吗？
2: 飞龙点了点头，师尊，我都记住了。
1: 好，我看你呀、这个母仇是一定要报。
0: 既然这样的话，你要记住喽，报仇可以，只许伤人，你可不许杀人，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把你母亲的丧事办完之后，你赶快的去奔往东海，在东海那儿好好的习练自己的功法，等候着西海的老龙前来，你们一同上天受封。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时刻不早，为师，我要走了。
0: 说完这句话呀，人是足下生莲，冉冉的彩云，悠扬的仙乐，这仙官仙吏簇拥着从胡家这儿出来，腾空而起，这是齐上天空。老百姓全都看着呢，就在神仙的后边跟着这么一条大龙，张牙舞爪，摇头摆尾的，显得特别的恭敬，那意思是恭送仙师。
1: 眼瞅着呀，人家这个法驾都走远了，看不见了，
0: 这个彩云呢也慢慢的全都散了，
1: 这条龙啊这才又回到了胡家。
0: 哎呦，老百姓这才明白呀、怪不得呢，当初有那么一档的事儿呢，感情这个孩子人家真是一条龙啊。
1: 小飞龙回到家里边一想，今天师尊来了啊，教给我这么多法术，我忘了没有啊，我得试验试验。嘿，他在家里边练开了
0: 什么五行遁法呀，尤其是那36番变化，
1: 在屋子里一会儿变只斑斓猛虎，再一会儿呢哎又变成自己的本身，
0: 一会儿啊又变成这么一条龙出去转悠一番，往地下这么一落，要是这个小姑娘胡飞龙又回来了，嘿，他觉得挺好玩的。这几天没事啊。

家酒店，经常的显出自己的原形来，在这个屋子上边盘旋一会儿下来，他才进来给着母亲守灵。老乡们这么一看，这龙老在这转悠，就给这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游龙。后来有了县了，干脆把这个县呢就叫做游龙县。胡飞龙在母亲灵前这么一想，哎，原来我是没本事啊，给我母亲报不了仇，现在我已经有了本事了，我的师尊已经告诉我了，允许我去报仇去，但是只能伤人不能杀人。哼哼，周家父子，你们实在可恶呀，哎，我非得打得你们折了胳膊折了腿才算罢休。想到这儿，给母亲磕了个头，转身出了家门，又奔周家而来。这回一看呢，嗨，周家呀更加防范了，怎么这都传说开了？不说呀，这个胡家那个小女孩感情是条龙，有神仙上他们家去了，把这周兴周怀父子二人给吓得，哟，要真是这么回事的话，他要再来报仇，咱们呢得多派人。对，这一下派了八个打手，各持兵刃，就在门口这儿等着呢。一看呢，小姑娘胡飞龙来了，上头那俩打手这么一瞧，嗨，这孩子这是怎么了？一再的跟你说他们家有钱有势，这个仇你报不了，算了啊，你说你还非得一而再再而三的来，你看今天没有这么多人等着你呢，我们俩可没法帮你忙了。哎，怕只怕呀，今天你不得活命，这已经吩咐下来了，让往死了打你，打出人命来人这接着，你说我们怎么办？这小姑娘胡飞龙来到他们的门前，这些打手们呼啦就一齐上啊。眼瞅着胡飞龙啊站在这儿也不动换，只是一伸这左手掐诀，这么一念咒，哎呦，这八个打手的乐可大了，也不知怎么回事啊，汪鸡蹦全都躺地下了，刀啊剑啊扔了这么一地。为什么呀？就霎时间他们晕头转向，就好像他们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啊，嘿，全都是这个小姑娘，这打他们的眼花缭乱，而且挨了不少的打，扑通扑通躺在地下一劲的喊爹叫娘。胡飞龙微微一笑，心说这回你们尝到本姑娘的厉害了吧，然后噔噔噔就往这周家呀、啊、这是院子里边走。进了门来到院子这么一看，周家这些家人们一个个手持棍棒在这儿全都准备好了。再一看周兴周怀父子二人中间呢还站着这么一个老道。怎么还来一老道啊？那是周兴多家防范特意请来了这么一位仙人。据说这位啊姓黄，叫黄半仙，有点道行，哎，能够降妖捉怪。把这位请到家里来以后，这个周兴把这件事情跟这黄半仙这么一说，黄半仙这个乐呀，哎，您想想，就胡家他们哪儿配有神仙到他们家去呀？弄不好也就是什么小妖小怪的，嘿，这些老百姓啊也是少见多怪，没什么，他不来还则罢了，他只要一来，您放心吧，到时候啊我让他是有来无回。嘿，现在这么一听说怎么着，胡飞龙来了，把外边八个打手都给打趴下了。周家父子赶快叫他，这黄半仙呢拿着宝剑就出来了，一看见胡飞龙站在他的面前，就这位半仙呢把手中宝剑往上这么一指，口中一念咒语，击，哎呦，就这一下啊，半空中咔啦咔啦咔啦的连着打了那么好几个霹雷，接着噗噗噜噜噗噗噜噜，眼瞅着有这个八条小龙啊就从上边呼家这一下冲着这个胡飞。

0: 就扑下来了。胡飞龙这第一次跟人交手啊，一点准备都没有，没想到还有这么一个黄半仙，把宝剑往上这么一指，一念咒语，眼瞅八条龙冲自己而来，八条龙一起往下这么一扑，把这个胡飞龙小姑娘就扑在地下。哎呀，胡飞龙大喊一声，不好，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项羽的歌词含义是两个曾经相爱过的人，如今却只留下一个人守空回忆。时间的流逝带走的不只是回忆，也逐渐模糊了记忆中的你。现在的自己像鱼一样，贪恋着相恋你带来的温暖，回忆着我们相爱的点滴，但时间不会倒流，已成的结局不会倒带重写。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像你的样子，放下从前的点滴，但事实却是自己终究放不下记忆中的那个你。不奢望你能像我一样的恋恋不舍，互相折磨，但这样的放下过去，剩下的自己背负就好。这样的幼稚，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坚持着。

我只在乎你，歌词含义是对牵挂的人由衷的思念，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感情不会淡去。人间有真情，人生在世离不开一个情字，任时光匆匆流逝，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歌词描述的唯美，让人听过后心旷神怡。人生得一红颜知己，能陪伴彼此走过人生的漫漫征程，等到白发苍苍时再回首来时路，满满的幸福感。天涯共此时，从事天涯人。

你走到哪里，我都会陪着你一起度过人生。多么美好的爱情故事，只有相爱的人才会有此感悟。作为邓丽君为数众多的经典作品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就在于从情绪呈现上的自然、贴切、深沉和诚挚。能够像邓丽君那样流芳传承的歌手，莫不都拥有近似的特质，那就是技巧的化繁就简，可以华丽但必须

这是一首迷幻又抒情的夜之歌，描绘每个人在深夜的某个时刻，独自沉浸也好，众人狂欢也好，那份清晰又模糊的执念，在夜幕低垂的片刻，寻觅属于自我的夜和生活。夜晚是人们情感最脆弱的时候，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孤独的人总是会不由得从心里泛出许多惆怅与伤感。

这也许是深夜网易云的时间吧，黑夜笼罩在四周，孤独萦绕在心头，我们可能会想起儿时玩的最好却因为种种原因而失去联系的同伴，会想起曾经奋不顾身对待最后却分道扬镳的状态，会想起那些努力奋斗最后却没有实现的目标。也许可能没有那么具体，只是在记忆深处保留着一次微笑，一次挥手，我们不论想到什么都开始悲伤起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成为这个悲伤的宣泄口，将过去的遗憾、不甘、不舍，通通都埋葬在黑夜之中。

这首歌或许可以成为悲伤的宣泄口，将过去的遗憾、不甘、不舍统统都埋葬在黑夜之中。就像歌词中所说的，再巨大的悲伤皆已成灰，新的一天总是要开始，人生没有回头路可走，只能不断向前。就让这首歌带我们走进夜生活，也带我们离开夜生活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再回首云遮断。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周杰伦的《兰亭序》是以王羲之《兰亭序》为依托，借古怀今，借《兰亭序》中的抒情法和行云流水来比喻自己所爱之人，绝世美貌无人能比，以达到歌曲表达的对所爱的女子的无比怀念。歌词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子喜欢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孩子，而这位女孩子却并不怎么喜欢他，在他离开之后，自己是又如何的思念他。

兰亭临帖，行书如行云流水，月下门推，心细如脚步碎，忙不迭，千年被一拓，却难拓你的美，真季节真心能给谁。这段歌词是说那一段爱情好像如兰亭序的行书，细腻婉约，行云似流水，却又不乏细腻，但是你早已经离我而去，那份爱就像石碑上残缺的题序，揣摩不定，我的真心要送给谁呀。

0: 月，
1: 无关风月，我提续等你回，悬着一笔，那岸边浪千叠，情字何解，怎露底都不对，而我独缺你一生的了解，风月也无法了解我的心情，爱情不在，因为我不了解你，无法捕捉到你的内心，我该怎么办，只有在悲伤提续了，看着那岸边的千层浪，这是我的行书，却承载着我的爱，只是写完行书，我才发现有空空荡荡的感觉，怎落笔都不对呀，我抓不住你的内心。

周杰伦自幼学习钢琴，在僻静的角落里安静地弹着钢琴，四周万籁俱静，唯有钢琴陪伴着自己。周杰伦巧妙地将自己的成长经历融合自己的初创经历，创作了该首歌曲，并把它命名为《安静》。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旧旧的，我一个人在安琴房里待了一天，活着黑白键一起忧伤着，旧旧的大提琴安安静静的沉寂着。开篇就是这么的安静，我们只是感觉到了男子的孤独。我想你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没有你舍不得，说明了孤独的原因，心爱的女人即将离他而去。

我会学着放弃你，因为我太爱你，因为爱你所以放弃你，这是一件很悲哀很无奈的事情，可男子无法，爱他就把所有的幸福都给他，即使不是自己给，那么接下来就沉寂吧，把爱深埋，远远的守望与思念。即使整首歌都是一个失恋男子的内心独白，他还爱着他，却舍不得放手。我想很多人都尝试过这样的时候，明明很爱那个人，可是他偏偏没有选择自己，或者说最后选择了别人。高潮阶段反复强调的自己不愿离开却不得不离开，也戳中了很多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点。相濡以沫已不可得，那么就相忘于江湖吧，往往是能被人记住的东西。

晚秋原名为愿你把心留，由广东创作人许振祥作词作曲，由广东歌手陈如嘉原唱，后经香港歌手黄凯芹于1992年改编词曲和歌名为晚秋，收录于发行专辑传闻里并广为传唱。晚秋之风顷刻间拂去尘封于心底的灰尘，令某年长亭分别的那段场景便清晰可辨地展现在了眼前。还记得那天是夕阳西斜时，天先是晴的，随着我们的分别而变阴。从旋律和歌声的演绎方式来讲，粤语版的最有韵味，那一抬头的温柔早已经融化了所有的苦与忧。晚秋的歌词真的美，淡淡的忧与愁却是洒脱的浪漫与完美的结合。

而毛宁演唱的《晚秋》的国语版表达的意思是：人生像一场梦，多少爱恨情仇转头一场空，因为终究要离别，所以有些不甘心。就像歌名取自唐诗人王维《山居秋暝》里的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来表达的那样，无尽的思念化作惆怅。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晚秋》。

0: 开收音机，流向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心中藏
1: 着多少，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刚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过年从不变。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祥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7: 音乐旅途的伴侣，
15: 心情道路的指引。
17: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我们聚焦内地原创国风，以现代编曲承载中式诗词、江湖与相思，共赴一场东方诗意之约。一曲国风藏千年风雅，一阙旋律诉人间相思。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诗意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弦乐、戏腔、民乐为笔，在旋律里赏山水、忆旧人、品江湖风骨。首先我们来听许嵩的《洛阳纸》，这是一首内地国风标杆之作，五声音节搭配琵琶、古筝，旋律婉转雅致，借洛阳古都意象写笔墨相思、文人离愁，词句如宋词般优美，古韵绵长，兼具流行传唱度与传统文化美感。

《西厢寻他》由伯爵与唐伯虎演唱，是一首戏腔国风爆款，民乐与现代节奏融合，戏腔段落婉转惊艳，以西厢故事为底色，写江湖相遇，相思难寻，氛围感拉满，兼具柔情与洒脱。

缘分一道桥由谭维维和王力宏演唱，是一首国风摇滚正能量单曲，大鼓唢呐搭配摇滚编曲，大气磅礴，以山河华夏巨龙为意象，抒发家国情怀，旋律恢宏开阔，听完心生澎湃力量。

《惊鸿醉》由指尖笑演唱，是一首温婉江南国风，笛子贯穿全曲，女声清甜细腻，写惊鸿一瞥的心动，长久别离的思念。词句温柔倦怠，像江南烟雨般细腻动人。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忘川彼岸由01902演唱，是一首氛围感伤感国风歌曲，旋律凄美悠远，讲述轮回离别与执念，编曲清冷空灵，细腔点缀，道尽爱而不得的遗憾，适合深夜静心聆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爱情。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诗意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内地国风的魅力是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的完美相融，把诗词、江湖、家国写进旋律。有人说，国风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有江南烟雨，有大漠江湖，有家国山河，有相思离愁。它既有婉转戏腔的柔美，也有大气摇滚的豪迈。无论是洛阳纸里文人笔墨风雅，缘分一道桥里山河家国豪情，还是西厢寻他里江湖儿女柔情，每一首原创国风都是一幅流动的东方画卷。快节奏的现在生活里，我们少有机会慢下来感受古典之美，国风旋律恰好带我们暂别喧嚣，沉浸千年诗意。愿这些古韵旋律抚平浮躁，与你温柔与开阔。

繁花由董真演唱，是一首仙侠温柔国风歌曲，古筝古琴交织编曲，声线空灵仙气，写花期短暂相逢易散的温柔遗憾，意境唯美安静，治愈内心浮躁。

落雪煮酒由杨宇桥与李义恩演唱，是一首清冷离愁国风歌曲。落雪煮酒，勾勒冬日江湖，双声线互补，诉说离别牵挂。旋律既暖交织，雅致有留白，

杰由黄霄云演唱，是一首大气仙侠国风歌曲，高音极具张力，弦乐铺展宿命感，写爱恨纠缠、执念与释然，唱腔层层递进，情绪饱满动人。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只为你一笑由白大白演唱，是一首江湖柔情国风歌曲，古琴泛音贯穿全曲，清冽声线描绘山水间痴情，旋律跌宕舒缓，意境悠远绵长。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国风诗意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国风的世界有江雨烟南，有大漠山河，有儿女情长，有家国大义。无论你偏爱温柔相思，还是恢弘豪情，愿这些原创国风旋律带你邂逅中式独有的浪漫，愿你于古韵之中寻得内心安宁，愿你读懂诗词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愿每一段国风曲调伴你度过静谧夜晚。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
10: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5: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就在中国的洋务派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的时候，亚洲还有一个国家也在学习西方，并且积极改革。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日本在进行着明治维新。维新初期，日本政府主张对外扩张，其中之一就是侵略台湾。1874年，也就是同治13年，日本派兵3600多名，就在5月10号这一天，在台湾的廊坊桥强行登陆啊。22号，200多名日本军进攻石门啊。当时牡丹社有首领阿禄父子，他们带领16人阻击日本人的时候英勇牺牲了。6月2号，日军主力1300余人陆续登岸，分3路是围攻牡丹社跟高士佛社，遭到当地民众3000多人的顽强抵抗。日军占领牡丹社，在龟山设了都督府，目的很明显，妄图长期霸占此地。清政府呢，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以巡阅为名赴台湾办理防务，这是一方面的准备。另一方面，通过英国、美国、法国3国与日本进行谈判调停啊。这一次作为钦差大臣的沈葆桢应该说是肩负重任。沈葆桢是福州人，道光27年的进士。他在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的任上 就多次提倡兴办近代化工业，富国强兵。这一次出任要职之后，当即就要求清廷将日本侵台事件要召会全国，澄清所有被日本扭曲的事实，并且铺设闽台两地的通讯电缆，福建到台湾得让信息及时沟通，使台湾瞬时间的变化不致朝闻夕至啊，别等早上的事儿晚上这边才知道，那样容易贻误时机啊。在诸事办妥之后，6月14日，沈葆桢由马尾乘安澜号船舰前往台湾，2天之后抵达澎湖视察海防，整整1天的时间视察完毕，转过天到了台湾的安平，在台湾见着了当地的道员夏宪伦以及台湾的总兵唐殿奎，3个人共同商讨防务，商议中提出了连外交、处利器、处人才、台湾镇道会商的方针。沈葆桢提出了对付日军的3项措施，

四天后，沈葆桢亲自起草了一份诏会，派专使送给日本钦台最高司令官。诏会中大义凛然的声明啊，中国版图尺寸不敢逾人呐、啊，那是一寸一毫也不敢白白拱手送与他人呐、啊。当时台湾的陆路防御十分空虚，军队战斗力低下，能作战的兵勇，驻守台湾的一千多人和内地调来的一千多人，加一块不到三千。那么千里台地竟然没有一门适用的大炮，有炮吗？有，基本上都是废品，射程不够，要不就是弹药不足。沈葆桢一看，这是很危急的情况，他急忙呼吁请求增援，积极筹划，招募乡勇。到八月中旬，台湾守军已经增长到了16营8000多人，等于翻了将近4番呢。同时，在安平修筑可容纳兵勇1500人的一座大炮台，内置大炮5尊、小炮4尊，又在凤山县境内修东港炮台、其后炮台，在澎湖建妈祖宫炮台，新筑大城北炮台，在北路筹建基隆炮台跟沪北炮台，使台湾各个紧要海口均有炮台设防工位。同时呢，沈葆桢还从德国购买洋枪，以台湾镇总兵张其光、台湾道的夏宪伦率领兵马分别驻守南北两路，令蜀镇曾元福组织训练南北乡团，奏请朝廷拨款购买铁甲船，调派军队增防台湾，以杨武、飞云、安澜、靖远、镇威、福波6艘军舰常驻在澎湖，福星一号军舰驻防台北，万年一号驻防厦门，济南一号驻防福州，永宝舰、琛航舰、大雅舰3舰充当运输船，派一船在上海跟福建之间测量海路以及相关于交通的所有问题，开工马尾船厂，改造船只。沈葆桢还派人负责抚番工作，抚番抚哪儿啊？抚台湾当地的高山族啊，共同抵御外敌。调防布置是基本就绪，清朝的精锐部队淮军于9、10月间进驻台北，对日军形成兵临城下之势。一时间中日双方是剑拔弩张，形势十分紧张，双方都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7月中旬，日本派柳原前光出使中国进行谈判。8月1号，又任命大久保利通作为全权大臣赴华谈判。9月10号，大久保利通到达了北京，从打9月14日一直到10月底，中日双方举行了7次会谈呢。前4次会谈，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台湾藩界归属，以及中国政府对台湾生番杀害侨民的事件的处理问题。10月18号，在第5次会谈中，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要求清政府补偿日本的出兵费用。20号的6次会谈中，中方同意酌量抚恤，要求日本先退兵，由中国自己查办侨民在台湾遇难的事件。23号是第7次会谈，因为抚恤的数目分歧太大，没有结果。25号，大久保利通跟柳原分别递交照会给总理衙门，声称要离华回国，不谈了。英国公使威托马出面调停，中日双方终于在10月31日签订了北京专条，另有会议凭单，规定中国先准给抚恤银10万两，日军是12月20号全部退出，中国准给日本在台湾修路、建房等等费用是40万两银子呀。就在这年12月23号，日本军队撤离。

台湾。这一次，日本虽然从中国清政府这儿拿走了几十万两银子，数目不算巨大，但是却给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火上浇油啊！日后将有更大的争端呢、啊。咱们收回台湾的目光，再看看上海。近代上海自打开埠之后，随着商业发达，报纸业应运而生。最开始是外国洋行办报，《上海新报》嘛，后来中国人也参加办报，其中在报行最见成绩的是王涛。道光27年，王涛到上海省亲，两年后，因为当时上海的墨海书馆的传教士麦都斯的需要，王涛凭借自己的国学底子，顺利的成了麦都斯的中文助手，帮助修改润色麦都斯的著作。在这个期间，他和麦都斯共同翻译了《新约全书》《格致心学提纲》《光学图书》等等宗教科学著作。而这段时间里呢，王涛也系统地了解了西方宗教思想和科学技术，对中西方思想文化的矛盾，他也有了自己的看法。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虽然说做得不错，但是王涛心目中仍然想着是追求功名。就在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坐据长江中下游，向上海逼近。王涛觉得这正是自己出人头地的好机会呀。从1858年到1862年，他接连上书清朝的封疆大吏，为如何平定太平天国去出谋划策，主要目的是希望自己能够高官得坐。可是他的这些上书绝大多数是泥牛入海，踪影全无。王涛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得不到清政府的赏识，转而那就向太平天国靠拢吧。而曾经跟他在墨海书馆一起读圣经的那位甘芒弘仁干，这会儿不是天国的甘芒吗？总理朝政啊。王涛就借着这层特殊关系，多次跟着洋人访问太平天国当时的首都天津，也就南京城啊。咸丰十年，太平军李秀成正要攻上海，王涛为太平军的行动是出谋划策呀，提出缓攻上海，要结好英国法国，巩固长江中下游的策略。这份上书李秀成没有收到，在同治元年的3月，上海王家寺大战的时候，太平军不是溃败了吗？这封上书留在战场上了，当时被清军给搜查到了。李鸿章看到了这份上书是大吃一惊啊，心想多亏太平军没按照这个上书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鉴于这份上书的重要性，1862年清廷下旨捉拿黄婉。这不王涛写的，怎么抓黄婉呢？王涛留了个心眼儿，当时上书给李秀成的时候，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名，署名叫黄婉。这回王涛可吓坏了，心想多亏当时我留了一手啊，情况不妙，我赶快走吧，万一查出来是我怎么办呢？他就逃奔了墨海书馆，在英国人穆威廉的帮助下，通过英国领事馆逃出上海，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流亡生涯。这件事情后来经过不断的流传，上书的王涛被演绎成太平天国时期的状元，实际那是以讹传讹的结果。王涛逃到香港之后，用了数年的时间周游列国，遍访欧洲啊。在欧洲的游历中，他逐渐认识到了西方舆论的公开，报业的发达，对于促进国家的发展和政治的清明是有因果关系的。为了学习西方，开拓一个畅所欲言、信息流通的环境，使中国人能够通过一个窗口来了解世界、了解中国。1874年2月，王涛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讲到报纸，古代中国历来就只有一份朝廷文件记载，就是所谓的邸报啊。鸦片战争后呢，不断有外国人在中国创办近代报纸，大多数都是英文版。

就算是中文的，创办者以及后台老板也都是外国人。而王涛创办的《循环日报》，从创办到编辑，从印刷到销售，都是由中国人来办，所以《循环日报》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份由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循环日报》采取日报的形式，除了星期天外，是每日发行啊。更重要的是，这个报纸一开始就以政论报纸的面貌出现。王涛作为报纸的主笔，几乎所有的政论都由他来写，在报上是定期刊登啊。从1874年5月到1885年12月，王涛以天南顿叟、顿窟废民等等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文章890多篇呢。他的政论笔锋犀利，短小精悍，文笔流畅，在报纸上向国人传播最新的西方的思想和知识。作为政论报纸，王涛和他的同仁们纵论世界大事，畅谈国家未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引导社会舆论为方向。循环日报敢于议论社会的弊端，积极针砭时事，他经常被内地报刊转载。日后维新派所办的报纸很多都沿袭了循环日报的风格呀。在王涛和他的编撰人员的努力下，循环日报在19世纪70-80年代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在国内国外都有常驻代理呀。可以说那个时候循环日报开风气之先，成为报界的龙头老大。王涛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读域外书、周游世界的想法。流亡香港之后，在英国人李亚格的邀请下，从1867年他开始了欧洲长达数年、历行数十国的游历。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走访了英法等世界强国，留意当地的科技和文化。作为一个有心人，他还将自己在欧洲的游历过程编成了漫游随录，向国人介绍英国的议会制度、法国的卢浮宫等。他在法国旅居的时候正赶上普法战争啊，王涛作为亲历者，把这一次战争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并加上自己的评述，出版了《普法战记》。这本书在国内外的知识界产生了影响。1879年，王涛也去了一趟日本，了解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写了一本《扶桑游记》，这为当时的国人了解学习日本打开了一扇窗户啊。就在日本明治维新积极发展的时候，中国的内部事务也是纷乱起伏啊。远地儿甭说，就拿新疆来讲吧，自古以来这是中国领土啊。鸦片战争以后，沙皇俄国趁着中国国力衰弱之际，侵占了新疆西部的大片领土，还妄图进一步侵吞整个新疆。当时被发配伊犁的林则徐曾经说过一番话，说谁敢保证将来威胁大清朝的不是他俄国呀，压力来自于西北而绝不是东南呐。林则徐的预见是政治家高瞻远瞩的结果，真让林则徐看准了。现在沙俄计划侵吞整个新疆。同治4年，中亚的傲汉汗国安基延部落的军官叫阿古柏，趁着新疆地区纷乱，率军侵入了喀什噶尔等城。1867年，阿古柏在南疆宣布成立哲德沙尔，也就是七城汗国呀，自称为必调勒特汗，就是幸运之主的意思。1870年呢，阿古柏又进占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至此南疆全部跟北疆的部分地区被阿古柏侵占。英国和俄国与阿古柏相勾结，先后订立条约，等于承认了阿古柏伪政权，以此达到各自的卑鄙目的啊。随着局势的发展，西北边疆危机是迫在眉睫，东南沿海的防务也由于日本侵入台

0: 端而宣告紧张。清政府的官员为了海防边塞防御展开激烈争论，直隶总督李鸿章始终强调海防的重要性，提出放弃新疆，把军力和军费转用于东南海防。而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是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放弃新疆啊。左宗棠认为，若此时即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寇进尺啊，他们会蹬鼻子上脸。那么此刻呢，应该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惩治于西北，各国必不敢构信于东南。也就是说，在西北打了胜仗，那么会影响到东南呢。左宗棠赤诚的爱国之心感动了大批满汉官员呢，清政府决定收复新疆。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诏令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这个人一贯采取坚决抵抗的鲜明态度来对待外族入侵。出征新疆的时候，左宗棠多大年纪了？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他不顾年高体迈，不计个人得失，勇敢地担当起了收复国土的重任。这是清末一个可以名标青史的政治家。到了他这个年龄，以他的阅历跟战功，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万一这一仗打败了，那不是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吗？但是对于入侵的沙俄，左宗棠宁可背负着风险，也不愿大清国土，也不愿中国的河山被外族占领啊。这一点的爱国至诚感动着后人。左宗棠出兵新疆，他从兰州进驻宿州。宿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酒泉呢。以此为西征大本营，在宿州他修浚酒泉湖，日夜跟他的幕僚泛舟湖中饮酒赋诗，悠然自乐。沙俄政府派出的谍报人员多次侦知情报，以为啊，这位左老先生是在这儿迷恋湖光山色，借此颐养天年，早把西征忘怀了呢。于是这帮敌人就放松了戒备，他们哪知道这是左宗棠一计呀。就在此刻，左宗棠完全进入了战备状态，各路人马就等着左大人一声令了。一声令下，多路并进呢，在新疆这支正义之师得到的是当地各族人民的全力支持啊，主动献粮食献马匹充当向导。8月中旬开始，清军遵循左宗棠制定的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稳扎稳打的战略战术，经过3个多月的激战，一鼓作气收复了乌鲁木齐。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

0: 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你这孩子。
2: 喂，老婆啊，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少装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4: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左宗棠率队西征啊。制定了12个字的战略战术，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稳扎稳打。行军速度要慢，打仗打得要快，先占领北边，然后再收复南疆，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啊。经过3个多月努力，先收复了乌鲁木齐以及周边城镇，打垮了盘踞在北疆的阿古柏势力。西征军建立了可靠的基地，为攻打南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熬过了严寒的冬季，第二年春天马上就到了，战斗又一次打响。阿古柏集结数万兵力，在达坂城、圣经口和吐鲁番托克逊设置了2道防线。阿古柏自己呢，在喀拉沙尔督战。左宗棠决定分进合击呀，由手下的大将刘锦棠率部进攻达坂城，张耀率领部队进攻吐鲁番。仅仅用了半个月时间，连连攻破了阿古柏2道防线，打通了通向南疆的门户。就在这年5月底，这位不可一世、妄想分裂祖国的阿古柏，在库尔勒是服毒自杀呀。西征军乘胜打响了收复南疆的战役，先后收复了南疆东四城、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和西四城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还有和田。南疆8城尽被收复啊！左宗棠首创请将新疆建立行省、改郡县这个制度。在收复完南疆8城之后，他上书提出新疆应改设行省，这件事情关系到西北全局啊。光绪10年，新疆终于正式设省了，由左宗棠手下刘锦棠任首任新疆巡抚。此刻的新疆除了伊犁地区之外，已经重回到祖国的怀抱。那么伊犁怎么办呢？左宗棠西征军大获全胜，打垮了阿古柏的侵略军，收复了乌鲁木齐重镇以及南疆地区。清政府下一步着手就要收复伊犁了。伊犁在北疆的西部，包括宁远、会远、 惠宁、绥定、广仁、惜春、拱辰、瞻德、塔勒尔，一共九个城池。伊犁河、特克斯河流经此处，农业牧业都是发达地区，这是新疆的富饶之地呀。清政府设伊犁将军住在宁远城，同治十年的时候，沙俄趁着阿古柏之乱，以帮助清政府安定边境秩序、保护侨民为借口，悍然出兵抢占伊犁。但是沙俄政府却欺骗说无久战之意。等到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马纳斯各城都收复之后，就交还给清政府。可是一直到光绪二年，乌鲁木齐早收回来了，清政府要求沙俄履行诺言，您再瞅沙俄政府毫无归还伊犁之意，一个劲儿找借口推诿拖延。阿古柏集团已经覆灭了，清政府多次向沙俄交涉，得到的回答是先议后交，先得谈一谈然后再交还。谈什么呢？无非有什么想法，大概这沙俄人又想要钱了吧。清政府早有准备，任命崇厚为全权代表出使俄国谈判。可惜呀，这崇厚对不起清朝上上下下对他的厚望，这是一个庸才。1879年10月，在沙俄的胁迫愚弄下，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崇厚擅自跟沙俄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仅收回伊犁城，但沙俄割据伊犁西面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领域和塔尔巴哈台地区、斋桑湖以东的广大土地，赔偿代收代守伊犁兵费500万卢布，合着给人划出去一大块地方还得赔人钱。这500万卢布折合当时白银是280万两啊。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京城是舆论哗然，全国朝野纷纷指责崇厚是擅权卖国呀。清政府当然是拒绝批准条约了，并且传令将崇厚是革职治罪，改派曾纪泽重新谈判。与此同时，左宗棠部署三路兵马，做好了武力收复伊犁的准备。左宗棠自己呢，率领亲军离开宿州，前往新疆的哈密。就在左宗棠的车辇前后，有几名壮士抬着一口空棺材跟着前进，好些当兵的黯然落泪呀。这就是年高体弱多病的左宗棠将军，他时刻做好麻革裹尸的准备，以此作为拼死效国的表率。他要用武力作为后盾，配合曾纪泽谈判成功。那位说，曾纪泽跟曾国藩都姓曾，有点联系吗？联系大了，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正所谓将门虎子啊。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年初，清朝任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出使沙俄的全权钦差大臣，前往交涉改约事宜。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大儿子，自幼是读书用功，精通英语。当年他觐见慈禧太后的时候，慈禧问他，你和洋人谈判是否会讲英语啊？曾纪泽回答，回的老佛爷，我会讲英语，但我只让翻译译给我听。嗯，慈禧听完感觉到很奇怪呀，既然会讲还要翻译干嘛呀？回老佛爷，我是中国的外交官，只能讲中国话，另外我还可以在翻译说话的时候考虑如何应付对方的话。曾纪泽很聪明，他不失维护国体的任何机会。这一番回答让慈禧深为高兴， 对曾纪泽是大加赞赏啊。此次曾纪泽受命赴俄，是任务艰巨，犹如探虎穴而锁己头之时啊，就好像到老虎洞里找自己扔进去的食物一样，就这么危险。谈判桌上那个气氛可想而知啊，曾纪泽心神稳定，气宇轩昂，二目如电，声若洪钟啊，理直气壮告诉俄国全权代表，关于上一次和议之约，我大清皇帝拒绝签署。俄国那使者还不乐意呢，崇厚是不是你们的大臣？我们有约在先，应该照约办呢，还有什么可更改的？这位俄国的代理外交大臣叫吉尔斯，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外交老手，他清楚清朝廷的腐败和官员的无能，估计这新来的使者比那崇厚强不了多少，所以他是连虎带蒙，想速战速决。曾纪泽听他讲完之后微微一笑啊，据本人所知，各国签约需经政府批准之后方能生效，崇厚擅自签约，况且是草约，未经我皇帝批准，崇厚也受到了惩办，如今还有什么条约可依信赖？又为什么不能重新商议呀？问的俄国使者理屈词穷啊。吉尔斯一时语塞，觉得面前的这位可非崇厚可比呀。既然讲理讲不过去，我就跟他来横的吧。这吉尔斯来个无理取闹，提出曾纪泽没有资格谈判改约，说崇厚是特派头等使臣，曾纪泽是二等公使，不成为全权特使，所以你没有权利。为什么呢？你是二等臣，头等臣定的事你怎么能改呀？曾纪泽据理反驳呀，使臣无论是头等还是二等，均无可以故为国家之意而专擅自便者。难道说头等臣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违背国家利益擅自签丧权辱国的条约吗？以前维良咖喱不测两个大臣有何等事权，反反复复的谈判，寸步不让的争夺，经过将近一年的据理力争，终于在1881年2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伊犁地区以及特克斯河流域19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条约仍然是一个不平等的，但是曾纪泽为大清国争回了一部分的权益呀，这在清朝的外交史上也属于极其罕见的，那叫19000多平方公里呀，白白给出去得多可惜呀。就在大清朝的这些忠心耿耿的官员忧国忧民为国争寸土之地的时候，清王室内部那些权力巅峰的人物依然是我行我素，极尽奢华呀。就拿清朝皇宫里来说，太监里边有一个叫安德海的，这个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为什么？因为安德海是御前太监，老家是直隶南皮的，入宫后人们管他叫小安子，因为他能说会道，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所以深受慈禧太后的宠信。齐祥政变前，慈禧太后不是在热河密召恭亲王奕欣吗？那怎么打热河往北京传信儿啊？就是利用这安德海，太监出宫得多为难呢，假借责罚他，用苦肉计把他赶出来了。安德海冒着性命给两宫太后通风报信，所以齐祥政变成功之后，两宫垂帘，安德海就受到重用了，恃宠而傲物，肆无忌惮，有时候连恭亲王奕欣他都敢不放在眼里。皇帝跟太后吃饭称为用膳呢，用膳的餐具是格外讲究，盆儿、盘、碗、碟、勺、筷子都是用瓷的 或者是金银制品、玻璃制品，由定点的窑厂特意供奉，那里可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价格自然昂贵啊。安德海太懂得这里边的门门道道了，只要他自己喜欢，他不管实际使用有多少损耗啊，按餐具总数每月领取一份，遇到婚丧喜庆还要翻倍，每翻一份留为自己所用。用得了这么些吗？还可以送人呢。这事儿被恭亲王一心知道了，料想其中必有奥妙，得把这安德海找来问一问。这一天，恭王一心命人把安德海找来了。小安子，当今国事艰难，宫中之物来之不易，需节俭呐。安德海根本就没正眼看，怪声怪气的。嘿，六爷也管这类盆跟碗的小事儿啊。一心一听就不高兴了，每月悉数领取，存者自然不少，何非在所不可呀？你按月取已经存了不少了，怎么总要啊？安德海是不冷不热呀，也罢，今后不取就是了。第二天一用餐，慈禧太后一端这碗，觉得怎么粗笨呢？粗糙拉手，比平时那碗也重啊。再一看，满桌餐具变样了，简直是粗盘劣碗，市井平民家才用的，怎么用这些东西呀？把小安子找来。一句话，安德海到这儿了。面见慈禧太后，安德海是恶人先告状啊，说这都是恭亲王一心要节俭所致啊。慈禧气坏了，节俭都节到我头上来了啊，把一心给我找来。不分青红皂白，劈头一顿训斥啊，好你个节衣缩食，节到我这当太后的头上来了。一心还真就不敢顶撞这嫂子，安德海这一折腾真有效啊，导致了一心最终被罢去了议政忙。实际这不是安德海的功劳，是一心跟慈禧的矛盾造成的最终结局，安德海事件不过是个导火索罢了。另外，内务府条例对公用的杯盘器皿使用时限原本是有明文规定的，最少的也得半年以上，多的呢得达10年，没有按每月供应之力。是因为安德海进谗言，投慈禧之号，从中挑拨，由此加深了慈禧对奕欣的恶感，本身俩人就有矛盾。奕欣做梦也没想到啊，自己作为首席亲王竟然斗不过安德海。一心下定决心，不杀掉安德海是愧对朝廷，自己也窝囊得慌，就等着安德海犯错了。再说这安德海简直整个紫禁城装不下他了，在宫里他待得有些腻味，想外出开开眼界。可是大清朝祖制历来有规定，太监不得出都门，违者是杀无赦呀。可安德海偏想破个先例，有慈禧太后的宠幸和姑息，他有什么不敢做的呀？太后答应他去苏州采办同治皇帝大婚时候所需的龙袍，太监奉旨差遣出远门，大清朝是前所未有的事儿，被安德海赶上了。他受了慈禧太后的差派，这一回可算风光露大了，大大的张罗了一番呢。两条大船装饰新奇，船头挂一面奇特的日行三足鸟旗呀、啊，船旁插着龙凤旗，随园男女乐师多人，一边伴奏那歌舞机，一边还跳舞唱歌，安德海简直不知怎么美好了。就在1869年8月，安德海率领船队顺着大运河南下，沿途声势喧赫，热闹非凡，围观者不计其数啊，争先目睹。这是打北京城出来的大官，一打听是大宦官，那也是官呢，感情这位是太监，太监这么大谱啊。安德海一路招摇， 就到了山东德州。德州的知州叫赵新，简直不知所措，怎么招待好了，急忙报告了山东巡抚丁宝桢。这德州知州赵新不敢用正式公文禀报，只用一张假条。为什么呢？这样不会被存卷，将来啊不怕上面查着报复。其实他不报，人家山东巡抚也知道了，可把巡抚丁宝桢气坏了。为什么？早在头些年，他奉命入京觐见，一心就跟他为安德海这事打过招呼。当时一心还在主抓朝廷政务啊。这时候一心也派心腹下山东通知丁宝桢。你别看一心下野了，但是丁宝桢跟一心还是有联络的。恭亲王告诉丁宝桢速做准备，张网捕鱼啊，并告以这是当今天子同治皇帝的指示。丁宝桢不敢怠慢，命令东昌知府程省武跟踪安德海，追赶了三天是没敢动手，再命令总兵王正起率兵追到泰州，总算把这安德海给逮着了，押解到了济南，一份奏折就传到了同治皇帝的手中。这会儿偏赶上慈禧有病，同治帝已经亲政，征得了慈安太后的同意，拟定诏旨急发山东，命令当地官员毋庸审讯，即刻就地正法。这安德海活得了吗？开始他张狂不可一世，你敢动我一根毫毛，嚷了半天，最后声称有旨宣布正法。安德海可傻了，丁宝桢杀了安德海是曝尸于世，让大伙参观参观。慈禧得知安德海被杀的时候已经晚了，再想下旨救，那边尸身都臭了，满朝官员甚至包括慈禧的妹夫没一个说安德海好的。慈禧是无可奈何，只能怀恨在心呢、啊、由此对着一心他意见更大了。那么这两个人原本一块儿联起手发动了祺祥政变，废掉了顾命八大臣，怎么会有矛盾呢？应该说慈禧太后这个人极具个性啊，这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烈的政治意识和非常精明的政治权术的女人，这一点恭亲王奕欣以前未曾料到，所以吃了大亏，在恭王的后半生四次遭到了贬黜。现在先说第一次削去议政王王位这件事，慈禧跟奕欣这叔嫂之间公开冲突的焦点是关于重用汉人的问题。慈禧太后曾经讽刺这恭亲王奕欣议政禁用汉人呢、啊、这天下咱们都不要了吧，送给汉人得了，这不是讽刺这奕欣吗？暗含着批评啊。奕欣当然不服了，慈禧更加生气了，你这个人事事与我作对，我将你罢官。奕欣也不示弱，臣是宣宗第六子，宣宗就是道帝啊，我是道光的六儿子，你能罢我的官，不能罢我的皇子啊。这算据理力争啊，因为跪得长久不耐烦，奕欣自己站起来了。慈禧一见当时大喊大叫啊，难道你想对我动武吗？他愣说奕欣想打他，两旁太监赶忙打圆场，请奕欣先行离开。矛盾闹到这一步不可谓不僵化。此时有江西德化人蔡寿祺把进宫的矛头指向了当朝首号权贵奕欣。这蔡寿祺是道光二十年的进士，在翰林院当过编修，他敢对奕欣进行攻击，是说明他猜透了慈禧太后的心思。这一次蔡寿祺上书弹劾奕欣呢、啊、给奕欣罗织了贪污纠横揽权徇私等等罪名啊，要求罢了奕欣的官，让奕欣归政于朝廷，退居藩邸，方可保全名位，你就养老退休得了。慈禧 暗自高兴啊，心想借着蔡寿祺这一纸弹劾的诏书，我就可以大做文章。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0: 宝宝放学啦！
9: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9: 爸爸爸爸陪忙呗。
1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5: 不叫。
16: 叫地主。
9: 爸爸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8: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9: 好
20: 好
19: 好
20: 好，
19: 知道了知道了。
1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项羽的歌词含义是两个曾经相爱过的人，如今却只留下一个人守空回忆。时间的流逝带走的不只是回忆，也逐渐模糊了记忆中的你。现在的自己像鱼一样贪恋着相恋你带来的温暖，回忆着我们相爱的点滴，但时间不会倒流，已成的结局不会倒带重写。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像你的样子，放下从前的点滴，但事实却是自己终究放不下记忆中的那个你。不奢望你能像我一样的恋恋不舍，互相折磨，但这样的放下过去，剩下的自己背负就好。这样的幼稚，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坚持着。

这首歌我唱给自己，也唱给你。我的心事你可以不懂也不听，我只是在与过去和你告别。有些情绪不可控制，有些伤心不可回收，但有些记忆可以自己整理。像鱼自由自在，却离不开水。当这份爱情已不能自在地呼吸，像鱼在水里生活却不快乐，但无法离开这唯一能生存的戒指。有些事，有些人，哪怕过去了很多年，但提起来还是会阵阵心痛。像鱼，却不是鱼。

我只在乎你各丝含义是对牵挂的人由衷的思念，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感情不会淡去。人间有真情，人生在世离不开一个情字。任时光匆匆流逝，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歌词描述的唯美，让人听过后心旷神怡。人生得一红颜知己，能陪伴彼此走过人生的漫漫征程，等到白发苍苍时再回首来时路，满满的幸福感。天涯共此时，同是天涯人。